0: 中韩问题的磋商结果，一方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以后，声称国际船只通行不受威胁，措施仅针对沙特。沙特与胡塞武装近期为何争斗升级？胡塞武装扼守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另外，沙特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只愿意提供情报等支持，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相关问题来看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的分析。
1: 沙特长期扶植也门政府军，控制西部沿海的狭长地带来封堵内陆。那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夺取数千平方公里的控制区，目的呢就是想要打破维持已久的军事，从而啊扩大自己的地盘。那他也想通过在战场和海上制造优势来施压也门，在比如也门战后重建、被扣押资金解冻等谈判议题上呢做出政治的让步。那也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联手伊朗，给沙特制造双重压力。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三到五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呢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十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3: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 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

0: 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1: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2: 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与多位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将加拿大融入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加拿大的欧洲特使探索除了完全加入欧盟或其共同市场之外最大限度的合作可能性。卡尼告诉身边的人，这将是对半世纪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定位。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防务等领域供应链中的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双方还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联合建设数据中心和新的卫星网络，以及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的基础设施。报道援引欧盟和加拿大匿名官员的话称，欧盟过去在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上并不灵活，但对给予加拿大某种形式的准成员资格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如果实现，可能将会重塑西方联盟内部的经济框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0: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紧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专家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3: 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啊、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啊，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于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啊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0: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预计今年经济损失巨大，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据报道，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24亿欧元经济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考布位于莱茵河中游，当地水位对通航至关重要。该发言人表示，一旦考布水位低于40厘米，莱茵河中游的内河货运将因经济成本过高而不适合运营。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考布河段水位在近期降雨后一度小幅回升，但随后再次下降，以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今年早些时候，当地水位还曾一度降至个位数。据德新社报道，莱茵河科隆河段近期水位也跌破2018年创下的69厘米最低纪录。低水位已严重影响莱茵河货运。莱茵黑森当地工商会一名发言人表示，一些货船已无法通航，另一些只能空载航行。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闭幕。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2: 截至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5: 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 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

0: 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目前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来看记者报道。
2: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3: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助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3: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下面来看平陆运河关键词“最”。
6: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两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1: 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

0: 序正式建立，十年来的锤炼打造出一支多能型部队。
1: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车机加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
2: 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1: 随着自主巡逻无人机和无人巡防车落户座座联勤军营，传统的蹲山守护方式也在向着智能化巡防转变，持续提升战场卫勤保障能力。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
0: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3: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4: 前方目标已完成，目标摧毁。
5: 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拟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 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欢迎回来。七月下旬，国家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广东中山被称为中国灯市之都。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
7: 在广东中山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一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
8: 你有 3C 证书吗？
9: 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来说是套用，如果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7: 在中山市古镇一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 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质量督查组又对部分灯饰公司和工厂进行了检查，发现部分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两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有标称的厂名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在一家企业发现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
10: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刚好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11: 那个国内销售呢？
10: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11: 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啊？
10: 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在那里吗？
7: 督查组专家表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断追溯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专家强调，照明灯具直接连接220伏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安全，国家设立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法行为。
12: 灯具产品呢，连接到220伏电压的啊，对于这种电器类的产品呢，从我们强制性规定来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所以没有认证的产品呢，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
7: 目前督查组已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对所有涉事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治理提升攻坚行动，

0: 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1: 近日，保险法修订草案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保险法大修将给消费者的保单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拟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一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3: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
2: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3: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2: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4: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这样子啊，这个条款就增大了不少条，去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
0: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12号起，海南等地出现强降雨，琼州、万宁和陵水等局地特大暴雨。海南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福建沿海等地出现7至9级阵风，海南岛南部局地阵风超过10级。昨天上午，海南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至暴雨2级预警，水利部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海南、万宁、琼海等地教育部门分别发布9月13号、14号针对幼儿园和中小学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停课通知。在北方地区，这两天多地将迎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但夜间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到了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突遇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0: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络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在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山间道路湿滑陡峭，落石滑坡风险骤增，这名驴友报警求助，乐清消防部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体力严重透支且出现失温症状的驴友，救援人员立即用保温毯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在深山。

0: 迷路。此时山间突发降雨，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着失温风险。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男子，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
0: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遇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1: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2: 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两个问题如今有了心结。在不少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台能移动、能回球、还能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0: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3: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0: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在广东深圳的多家网球场地， AI 网球机器人共享柜已经投入使用，市民扫码即可租用，费用在每小时60到120元之间。
4: 我身旁的这台机柜里面装的就是共享 AI 网球机器人，它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就像共享充电宝一样，用手机扫码柜子打开就开始租借，用完归还之后呢，订单结束。
0: AI 网球机器人也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在美国纽约，一场 AI 网球机器人试打会吸引了200多名网球爱好者参与。大家排队体验的是一款来自中国深圳最新款 AI 网球机器人。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
5: It feels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consistent than me.
0: 随着各类持拍隔网对抗类运动持续走红，机器人的应用边界也在不断拓宽。目前产品已不局限于网球，逐步向匹克球、乒乓球等运动品类延伸。企业通过通用硬件平台搭配软件订阅解锁的模式，让一台设备适配多项运动，降低了爱好者尝试新项目的试错成本。业内人士表示，体育场景是适合具身智能商业化落地的垂直赛道， AI 体育硬件正在从专业小众装备走向普通大众消费市场。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已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

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住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13号，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

0: 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本月正式登场，将持续到10月6号。12号晚，大巡游活动在外滩举行，21辆主题花车与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共同组成巡游方阵。此外，为迎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51家景区点还推出限时门票优惠及专享活动。12号，从普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展，百余件跨越时空、来自海内外的玉琮及琮饰器物首次同场陈列，呈现了中华5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发展谱系。本次特展将持续至11月底。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月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传祺越期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期，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
2: 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了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4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
3: 这匹形态独特的远古马类就是首次被完整复原形态的奥氏马，它的化石最早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距今约40000年的晚更新式岩洞。一直以来，人类发现的奥氏马化石大多只是破碎的下颌骨和牙齿，其真实容貌一直是未解之谜。2022年，吉林大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获取奥氏马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在此基础上，2026年中美团队开展跨国联合攻关，将奥氏马化石数据与现存亚洲野驴、伽马等马属动物进行系统比对，依次完成骨骼结构还原、肌肉形态搭建到整体外观复原，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再现了奥氏马的完整容貌，为后续马属动物演化、古脊椎动物形态学等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科学参照。
4: 首次吧，就是从这个灭绝动物基因鉴定，然后骨骼形态的研究，然后再进行这个三维的重建因为很多的我们不为人知的灭绝生物，可能你单从形态上区分不了，那只能通过 DNA 的技术能够把它识别出来，那么一旦我们识别出来，会丰富我们的生态这个多样性。
2: 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大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近日，克罗地亚。

0: 阿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域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12号，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青奥会火炬传递将会从当地时间的9月1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30号。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好，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有一个共同的天气特点，就是晴朗温暖，早晚秋凉渐起。先来看中国，目前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朗的天气，雨水主要集中在华南还有西南一带，阳光下多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还是会有一些热，不过呢，一早一晚已经开始凉快，昼夜温差拉大。在欧洲，晴朗的地方也是白天气温偏高的地方，像是法国到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最高气温基本上在30度以上，局地还会有高温出现，但是早晚秋凉的感觉明显起来。在北美洲呢，富二代高压依然强盛，从美国的南部平原到东南部多地高温广泛，局地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而在副高的边缘，像是今天美国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以西的这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明天堪萨斯州到威斯康辛州这一带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同时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1到22度；天津晴，19到27度；兰州多云，14到23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成都阵雨，17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9度；济南晴，20到29度；郑州晴，19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18度；西雅图小雨，13到20度；渥太华晴，7到18度；纽约晴，15到23度；华盛顿晴，16到26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晴转中雨，23到29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转阴，5到17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1到17度；柏林晴，10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2到20度；苏黎世晴，13到23度。
4: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回龙，
1: 你看，根据曹博士提供的技术支持呢，按照目前的抽水效率来说，被污染的岩层在这儿，我们抽到这里了。
2: 那按照现在的速度，多久可以完成呢？
1: 我觉得，
3: 回来了，
4: 回来了，我们回来晚了，怎么样？现在
3: 挺顺利的，放心吧。
4: 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我觉得按照目前效率来说，5个月可以完成洗圈。
4: 5个月？
1: 嗯，
4: 好。
5: 那甜牡丹，嘿。哎呀，那可是无价之宝啊，传了多少辈儿，你这说排就排了，你不后悔啊？
6: 哎呀，我都是活大半辈子了，我就没干过后悔的事儿。我这铁牡丹是个老物件，它再贵重也没有人贵重啊。
5: 哎呀，铁匠爷就是铁匠爷呀，为你这个话我敬你一个。
6: 来来，
5: 嗯，明泉可说了，得给你找回来。
6: 哎呀，流到外边去了，找不回来了，如同大海捞针，难呐。这么孩子要是有时间，多干点造福村民的事儿，这铁牡丹呢，甭找了。
5: 哎呀，可惜了呀，铁牡丹。那可是个艺术品，无价之宝啊！哎，不过比我的黑桃可差点意思吧？
6: 你就在这胡说吧你！我那铁牡丹可是从清朝传下来的，那是古董，艺术价值肯定比那黑桃高。
5: 得，别说是胖你就喘啊！啊，就你铁牡丹，啊是艺术品。我告诉你吧，我这黑桃都几千年的历史了。从选土到拉胚到出窑，那14道工序那一样少不了。怎么着，我那也是艺术品，我黑桃都能申请非遗了，知道吧？
6: 哎呀，那铁牡丹它也跑不了，申请非遗没毛病。
5: 来，不聊，来，走一个。
7: 区里有关部门的意思是，木乃化工厂要合理的利用起来，他们想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4: 新的想法？
7: 嗯。
8: 梅姐。
4: 哎，博如。客座
8: 哟，还有一位美女也在啊。
7: 你坐吧，哎，我去给你泡杯茶。
8: 不用，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有事找你们商量。
4: 说吧。
8: 现在我们公司啊，订单数越来越多，物流中心的中转越来越频繁，我想要升级仓储物流中心，我想向村里申请批一块地给我。
4: 哦，可是这么大一块地，那得好好选一选啊。现在批地有点来不及呀。
7: 哎，孟达化工厂。
8: 化工厂？
9: 你看啊，马总是这样，你要建造这个仓储物流中心，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吧？我们如果把孟达化工厂改造成仓储物流中心，那不就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块地的地理位置和面积也都特别适合建造仓储物流中心。
4: 嗯，这倒也符合现在新旧都能转换的政策。

0: 东方书记，你怎么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哦，我的意见是，就这两个方案，张麦圈是想用这个地方进行房地产开发，而马伯如呢，是要搞仓储物流建设。从三泉村的长远发展和老百姓的就业问题来看，建立仓储物流中心。
1: 应该是一个长久之计。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觉得这块地方批给马伯如更合适一些。嗯，这样吧，咱们上回讨论一下。
2: 怎么样，孙会计？我有件事，这要找孙梅梅问一问。
3: 麦全叔，您说。
2: 梅梅。嗯。
1: 孟达化工厂怎么回事？你怎么就给了马伯如了啊？
3: 我说张主任，这你可问不着我们家梅梅，这是区里拍的板，况且那房地产用地呢，也没有计划。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别说那没有用的，我不是傻子，村里头谁不知道啊？孙梅梅看上人家马伯如了，你们这是利用公家的利益，上赶着倒贴。
4: 麦全叔。
1: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张麦圈，你可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这里边都是你孙会计出的馊主意，对不对？你们父女俩啊，是以权谋私，啊，闹了半天，你是要调马伯如这个金龟婿？哼，你们家什么条件？人家从大上海来的，能看上你们吗？
2: 啊，张麦圈，你是个混蛋，你说的什么话？这是？
1: 说的是事实。
4: 怎么了？
1: 那太不像话了，什么话这？好，你们这一伙的都来了啊！你们这叫假公济私，狼狈为奸，啊，损公肥私。哼，
2: 张叔，这话说过了吧？哈哈，
1: 看见没有？还没怎么着呢，一个鼻子孔出气儿了啊！马总，我很钦佩你。
5: 有人上赶着倒贴，张麦圈，你太不像话了！你干什么？你这是，你跟我说两句。
1: 他太不像话。
5: 麦圈叔，孟达化工厂使用权，那是村党支部和区里决定的。您也是个村干部，您在这儿说这样的话，大家会笑话的。
1: 那我不管，我看你们就是。
4: 联合起来针对我，这个我要上区里，我要上市里，我告你们！你去告去，你爱告谁告谁，随便你告。孙叔，别跟他置气了。他太可气了，他。
5: 大家都进去吧，别在这儿了。梅梅。
4: 我没事儿，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我做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出于公心。我知道，那也是因为我嘛。
5: 我没事儿，过一会儿我就好了。
4: 妹妹，我当初辞职来到三泉村，梦想没了，事业也没了。 我特别的迷茫，我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多亏了有你的帮忙，我对你真的很感恩。建议，妹妹，我有说错什么吗？

0: 看看吧，结果，中医两国的专家已经把最新的水样拿去做了监测，咱们的泉水现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标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犬子哥。说这话干嘛？
1: 因为我当时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0: 这就是我们村的民宿全上人家。哎，热闹吗？全上人家终于又开业了。
1: 哎呀，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干得好啊，我这把老骨头就高兴喽。哎，
2: 云溪啊，你带田爷他们先进去吧，好吧？
3: 好，
4: 好，你看这古色古香，
5: 这是大蒜，
6: 哥，里面走，大家。
2: 来就来了，进去进去。哎，妈，你看那妈妈的味道，这牌匾我都给你打出去了啊，就等着你掌勺了。
1: 玉茹，
5: 哎，来啦，
7: 吉婶儿。这事儿你可算来了，里面都给你准备好了。
2: 去吧，
7: 走吧。
3: 别不高兴了，对不对？你看多热闹。
8: 这小伙唱的真好。
5: 对，
9: 这个是我的号吗？
3: 这个是一个自然白。
9: 这个也拿着吧。
3: 好的。
9: 就这些。
3: 好。
9: 来，美女要这些。微信啊，
10: 可以。一共2630元。对不起，余额不够。
9: 信号不好吧？支付宝行吗？
10: 可以。对不起，支付宝余额也不够。我们有几款正在做促销的商品，性价比比较高，你要不要再看看？
9: 不用了，
11: 我来吧。
9: 哎，真不用了。哎，
11: 没事儿，妮娜，快。好，谢谢。
10: 来，妮娜好。
11: 谢谢。妮娜，妮娜，哎呀，妮娜，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送你个小礼物。
9: 袁生，我真的不需要这些。
11: 礼物哪有什么需不需要的，对不对？你收着，既然你喜欢，你都买了，是不是？
9: 袁生。我父亲犯错了，我替他承担，天经地义。而且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让我开心了，你也不用同情我。
11: 我真的不是同情，这哪儿跟哪儿啊？罗妮娜，妮娜，你别多想。这样，你帮我完成一个愿望，这个礼物呢就当做回报，好不好？
9: 什么愿望啊？
11: 那你就答应了？
9: 我没答应。
11: 天机不可泄露，我要领你去个地方。
9: 那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不去了。
11: 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
9: 我一直都是这样。
11: 礼物收了。
9: 拿回去。
11: 礼物你收了，就得完成我的心愿。
9: 你拿回去。哎呀，
11: 最适合你了，
12: 越来越美
11: 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你的心愿就是带姑娘出来兜风吗？
12: 不瞒你说，我从来没有跟女生这么单独相处过啊。

0: 当谁信啊？张元生，我们三泉村一枝花，长得又帅，家里又有钱，好多小姑娘围着转呢。我怎么不相信你没跟姑娘出来过呢？
1: 不是，我真没有。
0: 那我呢？
1: 凡事不都有个例外吗？是吧？
0: 那好吧，趁着本仙女今天心情好，你想去哪儿，我奉陪到底。
1: 真的？嗯。好。
2: 你从这儿看整个三泉村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漂亮？我跟你说啊，我从小呢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然后我每次有烦心事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三泉村最高的地方。然后你看看泉水，看看远处的山，看看天，看看地，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天地之间呢，我们就是沧海一粟，特别特别的渺小，所以就多大的困难都能过来，对不对？
0: 袁生，你说我应该把洗权成功的消息告诉我爸吗？
2: 应该啊，这是好事儿。
0: 我爸他这一辈子都在跟钱过不去，为了赚钱，他放弃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放弃了跟我相处的时间。现在我把所有的钱全都捐出去了，我爸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他是我身边最后的亲人了，如果我爸不原谅我的话，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 妮娜，你要相信爱你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3: 闺女，闺女，你终于来看老爸了。
0: 爸，我来告诉您，洗权成功了。
3: 老爸知道，老爸都知道了。
0: 我知道，其实您这么多年这么拼，赚这么多的钱，都是为了我。我从小没妈，您总是想着要给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但其实爸爸，您的爱和陪伴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您不要担心我，虽然我现在没钱了，但是我过得更开心更坦然了。我要去做老师了，我去陪伴那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请您千万别怪我，如果您还是不理解的话，我……
3: 闺女，闺女，我都理解，都理解，我为你骄傲啊。
4: 听我说，是爸不好，我错了。
0: 没有爸爸，
4: 我对不起三千村，我很对不起你，知道吗？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
0: 爸，您的错我替您承担了一部分，您在这里好好改造，然后咱们出来堂堂正正的做人。您还答应我要过好日子呢，我就在家等您。

0: 陪我将来过好日子。
1: 哎呀，这村子里啊，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啊，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
2: 你看大家现在也都放松了。李师傅，
3: 是，跳的还不错呢。
2: 你要不要来一段啊？
3: 我可来不了。
2: 不，你师傅都能来，你为什么不行啊？
3: 不行不行，
2: 重在参与子。
3: 哎哎，别闹。

0: 挺好。
1: 。
2: 这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楼房了，要网络有网络，要舒适的环境有舒适的环境，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怎么能说没事干呢？
1: 有网络就行了，那适合你们年轻人，不适合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哎呦，
3: 姑，怎么就年纪大了？我看了啊，这里面数你跳最好，你跳的时候那底下叔叔大爷们都盯着您看呢。
1: 你们年轻人吧，可以靠个网络在家里窝个三五天不出门没事儿。那我们呢？我们整天住在那个楼房里，你说，各家各户天天都关着门啊，再没有像以前在村里那样走家串户的热闹。你说以前吧，在家前屋后的小院里还可以，哎，养养花，种种菜，养点鸡，养点鸭，每天都有个热乎的蛋吃哈。现在呢？
4: 就是，现在每天啊，最期待的就是下楼跳广场舞，一跳完回家，无所事事，啥也干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以为住上楼房我们就开心了，哎呀，你说了他们也不懂。
5: 是啊，你们下来跳个广场舞就是玩，找找开心，凑凑热闹。我们呢，跳舞这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没玩的。
2: 你们放心吧，三泉村所做的一切啊，就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如果大家没有幸福感，那我们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放心啊，这件事情我会好好的想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5: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哎呦，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犬子哥？
3: 我本来以为村民从平房瓦房搬到楼房里会很高兴，但是现在看结果好像并不是这样。
2: 这件事儿啊，我也是没有考虑周全。
6: 不过也是啊，乡亲们习惯了这种乡里乡亲啊走街串巷的生活，这一下子跟城里人一样，确实有些不适应。
3: 所以你说我们到底做的对吗？我的意思是在居住这一方面呢，我们确实朝着城市化努力了，这目标也实现了，但是你没感觉大家的幸福感没了吗？
6: 当初就是想要改善生活条件，提高资源利用率，不过是现在物质提高了，幸福感却减少了。
3: 所以我在想啊，村里的这些老房子都在，我们可不可以适当的搞一个回流？
6: 回流？
3: 意思就是说，让这些老房子的拥有者们跟游客们住在一块儿，这样他们既可以养鸡养鸭，种草种花，然后呢，又可以作为一个游客的亲情的扮演者存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2: 你别说。这个思路不错，不光能解决他们孤独的问题，还能变成经济收入，体现他们的价值感和获得感。
3: 这就是真正的实现了老有所得，老有所得。

0: 老有所乐。
1: 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啊，如果能成功，那可真解决了我们村的大矛盾了。

0: 持人玉竹。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的酒吧正式开业了。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酒吧老板鲍罗。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想感谢中国丝绸之路和中国列车，把我意大利古老的埃斯特庄园和这里的三泉村连在了一起。当然，我也要感谢你们，我三泉村的朋友，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亲人，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谢谢大家。作为埃斯特庄园酿酒人的儿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意大利葡萄美酒为这里的朋友和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0: 谢谢谢谢我们的保罗先生。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三泉村的党支部书记高云熙女士致辞。
2: 我要先祝贺音乐酒吧开业大吉，同时啊，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三泉村跟埃斯特庄园签署了乡村文化交流的意向，我们的黑陶馆在保罗的家乡也落地了。
0: 我相信啊，在我们全面奔小康的时代里，我们的文化生活会越来越丰富多彩。谢谢谢谢云熙姐。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的老板，同时呢也是全上人家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今天的第一个手李明春先生。
3: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到来的所有亲朋好友们啊。我们公司呢会陆续的推出几个新的旅游项目，努力给我们的乡村带来更多的欢乐，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位来我们乡村的游客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欢乐而归。最后让我们为这个美好的时代，为我们美丽的乡村共同举杯吧。
0: 谢谢。
4: 是啊，我要单独敬你一杯啊，感谢你为三泉村做的贡献。
5: 云熙姐，你忘了，三泉村不仅是你们的，也是我的呀。来，让我们为三泉村共同举杯。
4: 啊，对了，保罗，叶女士，随后啊，我给你们发放三泉村荣誉村民的证书，怎么样？今后啊，你们就是三泉村的荣誉村民了。好不好？
6: 太好了，
7: 谢谢。
3: 那我们为我们三泉村的新村民们再干一杯吧！
4: 来来来，
8: 哎，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非要来到这里？
5: 这是你学艺的地方啊！哎，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
9: 怕现在太晚了，
8: 张师傅应该已经睡着了。
5: 我们就进去看一眼，看一下就出来，好不好？
8: 好好好，我试试。
10: 张师傅。张老师，你在吗？
11: 谁呀？谁呀？深更半夜的。

0: 随便看看，
1: 哎，好。
2: 这个有很多年的历史者了。
1: 是吗？
0: 对对对，陶罐儿。
2: 我也很喜欢这个鼎。
0: 鼎。
3: 鼎。
0: 鼎。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也很特别，叫镇馆之宝。
1: 我们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2: 怎么可能？这镇馆之宝世界上独一个。
1: 我们家跟这个一模一样，而且还有句诗：凤凰台上凤凰游。
0: 凤去台空，江自流。
1: 哎，您怎么知道的？
0: 妈妈叫什么？
1: 杨若涵。
4: 姥姥呢？
1: 张雪。
0: 杨。
1: 对。
0: 孩子，你祖籍是哪里呀？
1: 我祖籍是三泉村，但是我长辈很早就离开了，所以现在也没什么亲人了。

0: 哎，李局，哎，李局，哎，李局，哎，你瞧瞧，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阿姨，
2: 这是若涵的孩子，你得叫姨姥姥。啊，
1: 姨姥姥，
2: 哎，这孩子打小是没见过，你妈我倒是见过，我现在长辈分了。
3: 放放了，放了，
1: 姨姥姥，
2: 放上，放上，放上，
1: 哎，放桌上，放桌上，
2: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1: 哎，这全子要是不去意大利。
4: 有这么大个外孙女，我们还不知道。
5: 真是，这边，云芳，你可以啊，上次刚聊完，地方找好了。效率低就不是我的风格，你知道吧？我办事儿您放心。哦，对了，王总，我今天啊还约了几个艺人过来见面，要不然您一块儿看看。行的话，咱今儿就签了。
4: 看没问题，签约我不管。
5: 感谢领导信任，不过我这眼光刚刚的，谁能活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来，那里边去。
6: Hello，各位贤哈，来，请进王总。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个就是咱们的大老板马总。
7: 马总好。
6: 好，你请坐，要不然一块儿听听我们的课程。
8: 好啊。
6: 好，来，请坐，请坐，请坐。
7: 哎，大家都看好自己的产品和相对应的销售额、销售量啊，看好了，到时候钱打的你们卡上，乱了可麻烦，找找。对。
9: 过去这十几年里面，咱们村的经济增长、百姓增收，依赖的是国道和省道两旁的工厂。以后所有的工厂都要换成新技术，那需要的是有学问的大学生。那好，原来的劳动力怎么办？
10: 工作也没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让人家无处可去啊。
9: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不能让村民变成无业游民啊。
10: 是啊，要这么一说，你这方面压力还真是不小。
9: 不过是压力，也是动力。哎，全子哥，我倒觉得啊，你那个民宿可以变成旧产业工人发挥光合热的好地方。
10: 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早都说过，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也都听明白了，就是不是只能实现这个产能的转换，同时还要实现人和技术的转换。
11: 要让新人得到重用，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老人给安置好。嗯，
12: 所以产业分配和产业协同是一定要齐头并进的。哎，
11: 博如，
12: 怎么了？
11: 喂，云姐啊，你有空的话来小马领航一趟。
12: 现在去小马领航吗？对。
11: 哦，好。
12: 这是我们小马领航的销量和增长势头。 我想把它做大，做成一个在未来真正有助于

0: 三泉村更大的平台。
1: 那就直接说吧，什么计划？
0: 我想要大规模的升级物流中心，采取人工智能，彻底摆脱人工劳动的这种局限性，再用大数据合理的安排车辆，降低空车率，提高配送效率，把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智能化仓储配送中心。
1: 这个技术上有难度吗？
0: 完全没有。
2: 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投了这么多钱，还有投入了这么多的技术，真正的把它的规模做得特别大，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产品可以销售和周转呢？
0: 未来我们不单单卖三泉村的特产，还要把周边所有的特产全部都聚集起来，这个叫集聚效应。今后这个物流中心不但能够覆盖本省，而且能够辐射周边各个省，因为只有这样，把产品、销售平台、服务全部连接在一块儿，才是全产业链的彻底成型。
1: 哎，他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啊。
3: 我觉得，既然我们要做这种大型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呢，除了产品的货源充足之外，交通也是个问题。最近的高速路出口离我们村需要30公里，所以你们想一想，这个距离是不是？
0: 我现在的能力啊，让我升级一个物流中心还行，但让我建造一条路，那不可能。
1: 哼，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上个星期。齐书记通知我，说区里啊为三泉村争取了开一条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机会。
0: 真的？
1: 省交通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都已经批复了，上级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时机，实现上级领导的期待，就看咱们有没有真本事了。
0: 那我有个建议啊，能不能把孙美美的村民合作社一块并进来？
1: 什么目的？
0: 你想想啊，他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销售平台卖出了，那直接通过我们的物流进行配送，少了很多中间的环节。
1: 倒也不是不可以啊，但关键是你这个想法有没有跟人家孙会计和梅梅商量啊？
0: 我已经和孙会计说了，
1: 那梅梅呢？
0: 我没时间去找她。
1: 那你赶紧想办法，主动的去找人家呀。
0: 我真没时间，我又要联络投标方，也要安排物流中心的改造工作。
1: 所以说呀，我建议你赶快去找他呀。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孙副总，请。
4: 什么意思啊？
0: 我想要正式邀请你成为我们小马领航的副总经理。
4: 我？为什么？
0: 你是我们小马领航的创始人之一，副总经理的位置当然非你莫属。妹妹，小马领航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1: 省里、市里、区里啊，关于三泉村开辟高速公路新入口的通知呢，已经通过村民电子议事厅呢发布了。因为我最近啊特别忙，具体的位置呢我也没有去现场看，可能会经过一小片的坟地。我希望开完会以后呢，还得请各个村民代表呢去现场确认一下，占用了哪些村民的坟地呢？尽快跟他们沟通。
5: 这个迁坟不是小事儿，迁往何处，地方选好了没有？这个风水怎么样啊？啊，有什么忌讳？日子选的吉利不吉利？这咱们祖祖辈辈都在那儿，这可马虎不得呀！
1: 是啊。
6: 地
1: 方其实我们已经选好了，在这个南山南麓，背山面水，是个很不错的地方。
5: 这个你我说了都不算，大家觉得好才好。是不是啊？
1: 您看啊，这个开辟高速公路啊，对于咱们三泉村来说，这是造福，是一件好事儿。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
7: 这边除了一些坟头，还有一些种果树的小片田地，补贴细则有了吗？
1: 当然，这个一切的补贴呢，都按标准来，占多少咱就补多少，补地还是补钱，大家可以选。

0: 没什么事儿，咱们散会。
1: 哎呀，最近太忙了，我真想关门啊歇几天。
2: 哎呦，铁匠爷，您可不能歇着呀！你说这铁锅在网络上刚刚火起来，家里刚进俩钱儿，你要是歇着了，那不就歇菜了吗？
1: 说什么呢，师傅，想歇着就歇着啊！
3: 哎呀，没办法，这辈子。
2: 就是受累的命，如今铁锅啊这么有名气，您心里还是乐呵的。
1: 就是，那倒是，那倒是。谁呀？
2: 哎呦，云溪来了，谁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来来来。
1: 哎，云溪来了，
2: 铁匠爷也在啊。
1: 坐坐坐坐坐。
2: 好。
1: 哎，
2: 中午吃饺子，蒸好，一会儿家里吃饺子啊。
4: 哎，好。
1: 云溪啊。
2: 哎，是不是你弟有点事儿吧？
4: 哎呦，叔，现在拍拍有出息了，哪能总惹事儿啊？
1: 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了。
4: 你到这儿来，肯定是有事儿吧？是，上面呢要修高速公路，正好在咱们村子啊要开个出入口。
1: 哎，这是好事儿啊！
4: 对呀，好事儿啊！肯定是好事儿啊，但是这规划里面呢，要经过坟地。 得迁坟啊！我这不过来呢，就是想跟叔商量这件事儿，正好铁匠爷也在，咱们一起合计合计。
1: 云溪啊，你爸的坟是不是也要迁？是。哎呀，既然这件事儿对村子里有利，那就迁吧。
0: 嗯。
1: 二群啊，没想到你这觉悟上来了啊！师傅，别开我玩笑了。哎，云溪啊，我说句心里话哈，你刚来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不理解。可是现在看了村里这么大的变化，我才知道你的良苦用心。哎，就说云宝吧，那整个一个扶不上墙的东西，现在也有出息了。哎，你说和你比一比呀，我自个儿想一想。 作为一个多年的老党员了，又为村里做什么了？愧对这个身份呐！
0: 云溪啊，哎，你就坐吧，我们支持你。哎，
4: 好。

0: 飞马智能软件设计公司来投标，
1: 我们今后一块努力。
2: 嗯，
3: 你这前任都追过来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4: 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老年人怎么办呢？
5: 我们泉水古城的规划呀，应该以古建修复为重点，
6: 找一个有古宅修复经验的承包商来做。
0: 全子哥的民宿就是从古宅修复过来的呀。
7: 我反对。
8: 请看《三泉西暖》第24集。

0: 你到底是你爸的好闺女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骨气，好。喂，把兄弟姐妹们聚到一块儿，就想商量件事儿。咱们那个离高速口那块儿，有咱们一块坟地。 这个高叔呢，委托我给大家做的工作，
1: 这个高速公路呢，政府啊特批给我们赵谷三全村开了个口子，
0: 正好咱这个坟地啊，可能受点影响，哎，咱那儿又选了一个另外一块坟地，咱想把这个坟呢，搬迁一下。
2: 那个地方啊，比现在坟地要好很多，有很多人去看了，也都松口了。
0: 哎，主要还是为了咱们的以后的子孙后代，是不是？
3: 我去那个谁大爷家去看去啊！好，谢谢你们哈。哎，
4: 马总，上海飞马智能软件设计公司来投标，他们很快就到。
3: 嗯，
4: 你知道这个投标的公司是谁的吗？
3: 这个重要吗？投标靠的是实力嘛。好像这件事情是你负责了。

0: 是于贝贝。
1: 贝贝，他怎么来了？
0: 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0: 张旭，
1: 来来来，让我来。
0: 张旭，你过来。
2: 抓紧抓紧，我们早都来了。
3: 叔，怎么了？还可以吧？
0: 这托怎么回事？
4: 啊？这个是三家竞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5: 嗯，你看吧。
4: 仓储中心升级改造项目竞标对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你作为老板，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5: 我很认真啊，我看的是技术，不是资料。
4: 资料上显示上海飞马智能能力最强，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技术人员来自小马迅达，你都熟悉。
5: 现在高新公司啊日新月异，独角兽公司异军突起，谁会中标很难说的。
4: 我觉得于贝贝是势在必得。
6: 为什么这么说？
7: 这个事儿啊，我真没办法帮你。你这前任都追过来。
8: 什么前任？是同事，他对我有感觉，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7: 他追过来投标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8: 这当然了，这要不然还能过来找你商量吗？
7: 那行，我问你啊，你对人家孙梅梅到底是什么想法？
8: 我当然是喜欢梅梅了，这还用问吗？
7: 那你觉得这次于贝贝追过来，危机感最强的是谁？
8: 我呀。
7: 还有呢？
8: 还有。
7: 大哥，当然是孙梅梅了。
9: 你呀，慢慢喝吧啊。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先走了。
10: 哎，
9: 你
10: 就这样帮我。再见。
8: 抛下了。
10: 哎，给钱。
8: 啊？
10: 梅梅姐说了，从今天开始，你喝茶也得给钱。
0: 哼，你们说让我花点钱，搞什么促销？哼，结果我上这个售楼处去看了，是，人山人海，人不少。房子呢，一套没卖出去，你说我这钱怎么办？
11: 叔，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0: 什么热豆腐啊，我还没等心急，这豆腐就凉了。
11: 那是招蜂引蝶。
0: 什么招蜂引蝶？那花的都是我的钱。
12: 爸，您忙呢。
0: 哦，袁生啊。
12: 哎，哈哈
0: 哈。哎，好好好，就这样啊，干得不错，这个销售很好啊，这样吧，到年底给你们发双份的奖金啊。
12: 哎爸，我看村里面来了这么多人，我想过来了解了解，看看您这边这个房屋销售情况怎么样，入住率如何。
0: 嗯，
12: 这样的话以后也方便我们所里登记一下常住人口。
0: 销售的十分火爆啊，你刚才没看见吗？
12: 行，那您忙吧。
0: 好
12: 啊，我先回所里。
0: 我是正忙着。
12: 好嘞好嘞，
0: 你走吧。
12: 哎，走了啊。
0: 哎，
3: 叔，咱们年终奖真的双份啊？
0: 什么年终奖，我扣你工资。
13: 明显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打进江浙沪，这才是消费力最高的地方。
14: 我知道了。嗯，你怕于贝贝来了会让孙妹妹心里不舒服，对吗？
13: 哎呀，我以前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和于贝贝根本就没什么。但确实我怕她来了妹妹心里不舒服。
14: 放心吧，孙妹妹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以我对她的了解，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有意思，那就是有十个于贝贝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13: 希望吧。我们还要聊正事吧。
14: 哎，我现在说的就是正事儿。你要是喜欢就去追啊。他来了，你会不会吃醋啊？
4: 吃醋？有什么醋好吃的？

0: 这于贝贝可是专门从上海追过来的，关我什么事儿？人家是看上这儿的商机了。
1: 那倒也是，咱们这儿是风水宝地呀，更何况现在升级物流园这件事情是大事，越多的公司来竞标，对咱们来说越有利。哎，在我看来呢。
0: 我不光是希望上海的公司来竞标，包括像北京啊、国外的越多越好，这样谁最优秀，谁就能为我们的物流园智能升级。那当然了，山外有山嘛，我赞成多找几家来竞标。哎，
1: 如果于贝贝中标了，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谁竞标成功还不一定呢。
1: 那如果他要是成功了呢？
0: 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一码归一码嘛。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不过马伯如不是这么想的呀，他不希望于贝贝来竞标，关键是怕你不开心，还怕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0: 既然他来了，我就可以退出了。
1: 什么意思啊？你是指哪方面退出啊？
0: 工作方面的退出啊。
1: 那可不行啊，在马总眼里，你的位置可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0: 行，那我就做好他们的服务员。哼，
1: 我就知道孙梅梅啊是个识大体的人。

0: 你说这马总怎么想的，非要让我来接于贝贝？那在上海的时候，那没少折磨我。
1: 都过了多久了，还有阴影呢？
0: 这女人脾气大，心眼小，尤其知道我是这个高云熙的弟弟之后，十八般武艺啊，换着样的对付我。你说说我有没有阴影？
1: 我怎么听说她对马总情有独钟啊？
0: 不用听说，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2: 你没事吧？
3: 你放那么重干嘛？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儿？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能不能专业一点，不要总聊我们的私事儿。
2: 是是，你没事就好。妹妹，我请进。
4: 马总，北京和新加坡两家公司已经在准备了，上海的公司现在已经到了。
5: 好，那不等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3: 行。
6: 该物流员还将会在三泉村、物流全链路、机器人智能配送等多个物流场景进行 5G 应用的部署。具体实施方式为通过自动识别仓库内的商品体积来选择最合适的车辆，提升满载率，在运输上采用无人汽车运输，实现智能车辆匹配、自动驾驶覆盖、智能检索。好，谢谢。
3: 哎，感觉还不错。
7: 各位评委，你们好。接下来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该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在接下来要打造的智能物流园当中呢，我们将打造国内首个 5G 智能物流园。这个物流园啊，是集 AI 自动驾驶以及机器人物联网等智能物流技术，将打造一个一体化高智能的推动人机车一体物流的国际化物流系统。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的发言。

各位评委你们好，接下来呢，我将对我们公司对此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讲解。在分解物品这个阶段呢，我们将采用计算机进行搬运、扫码、选货和对机器人的调度，一些仓库设备的定位追踪，我们将会采用人脸识别系统对员工进行管理，通过 AI 引进技术帮助操作员识别快递商品，结合可视化指令实现

包裹的实时追踪与监控。那对于园区的安全方面呢，我们将采用人机联动系统，通过无人机、无人车进行监巡，结合异动警报装置，对我们的园区进行实时的监控。我的发言就此结束，谢谢。

0: 去那儿，
1: 你说了不行啊。
2: 我宣布，这次竞标成功的是上海飞马智能软件设计有限公司，祝贺你们！

0: 这次项目我也是受高书记的感动，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后面的事情我都会按规矩办的。
1: 首先恭喜于总，之后相关工作的对接还请多多包涵。
0: 一定的，我上海还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后面的工作我会安排团队专门负责的。
2: 辛苦你了。
0: 不客气。马总。
3: 于总，我们今后一块努力。
0: 嗯。
4: 贝贝，我们是很好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多事情我不想把它挑太明。
0: 你指的是？
4: 我喜欢梅梅，我爱她。
0: 我当初决定投智能仓储这个项目，我就是想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以为没有了高云熙我们就能在一起。可是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
4: 贝贝，智能仓储很成功，谢谢你。
0: 是我应该谢谢你，是你解开了我心中的这个结。你说的对，我们只能是朋友。
5: 站住！
1: 非本村人员一律不接待。
4: 这什么意思啊，妹妹？
1: 没什么意思，你可以走了。
4: 昨天还不是好好的吗？
1: 昨天风太大了，我已经不记得了。
4: 那他们也不是村子里的人。
1: 这条只针对你。
4: 妹妹，
1: 放手。

0: 先让林夕跟爸说两句，他有事。走，你上那边坐着。
1: 还有事儿的事儿，他的事儿给你爸送进来了。
2: 福爸。
0: 哎。
2: 我听金宇照说，您经常不舒服，要不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啊？
3: 哎，用不着。年纪大了，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很正常。别听他们瞎说。说说村里的事吧。工作还顺利吗？
2: 啊，最近主要是对仓储中心进行深化改造，最终会跟小马领航融合成一个仓储，运输信息传递，智能装卸配送，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为一体的智能物流中心。
3: 哎呦，这一听，这就是非常有前景的构思。到底是年轻人啊，有些

0: 想法。
1: 福爸，福爸，您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保外就医的。我这次跟全子哥来，就是想问问需要什么手续。
0: 不弄那事儿，不弄那事儿啊！哎，咱有罪，咱就应该受到惩罚。
1: 福爸，
0: 没事。
1: 福爸，
2: 啰嗦什么呢？完了没有？

0: 他跟你叨叨什么呢？
1: 我说了说村里的事儿。
2: 你好，我们监狱长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们了。
3: 您看这些材料够不够？还需要补充些什么吗？
4: 这个没有时效性，我们需要对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能作为一个保外就医的依据。但是他的性格你们都清楚，他拒绝了做检查。
3: 他是一心想要救赎自己，这个时候恐怕我的话也不管用。
4: 我见过这么多的犯人，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
1: 又反过来想一想啊，我的确是有不对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压制着圈子，哎，真是不应该啊。
0: 这话你不应该在我面前说，你应该在圈子面前说。
1: 是，我如果早就放手，说不定圈子也能像马伯如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来。
0: 全子真应该过来听你，你这当爹的终于算是憋出一句像样的话。
1: 所以我说我错了，真的，哎呀，真是不应该那么压制着孩子啊，管这个管那个。现在呢，咱们继续过去的经验。嗯，圈子跟云溪的事儿，咱就别再干涉了。

0: 咱们俩的事是不是该跟爸妈说说了？我也想过，可是现在菊妈跟我还没有缓和，这个时候不太适合提。
1: 我是怕你受委屈嘛，想在他们面前快点给你个承诺。
2: 还是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吧。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我认为啊，咱们俩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咱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对吧？
1: 行，那就听你的。
2: 上海的智能物流仓储团队即将进入村里，接下来他们会对智能物流中心进行升级。
3: 好的，辛苦了。
2: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对接工作。
3: 那有什么问题吗？
2: 我能有什么问题？
3: 那为什么不能让我去查房找你呢？
2: 现在是加班时间，不要谈个人问题好吗？
3: 好，那我送你下班。
2: 我自己能回家。
3: 送员工下班也是加班的一部分。

0: 我们公司的员工福利。梅梅，爸，孙会计，哎，
1: ，
0: 我来接你回家。看你啊，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谈婚论嫁了。
1: 哎呦，爸，您别误会了。
0: 误会啥呀？男未婚，女未嫁的。
1: 你看你还没误会。
0: 我倒觉着马伯如这孩子不错，钱多不作，哎，率真仗义。
1: 你这都说到哪儿去了？
0: 说到你心里去了呗。你跟爸说说，你到底心里怎么想的？
1: 爸，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爸，我们就像这个路灯，也是有寿命的，说不定哪一天呀，就灭了。
1: 你胡说什么呢？
0: 我就希望你啊，抓住机会。我知道你呢，也有能力，哎，生活的也不错，也不需要找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人生路啊是很长的，这路上啊要找个作伴的，就像两盏明灯相互照应。这人生路啊，才不显得那么孤独。
1: 我没说我不找。
0: 哎呀，我就不希望你再拖来拖去啊，把这事儿耽误了。你看马伯如吧，追他的女孩多了，那个于贝贝，不就追到咱们三泉村了？哎呀，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回家吧。
2: 哼，没想到啊，家附近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开发。你别说，你眼光还真不错。
3: 这不一直想带你来吗？到现在才得空。哎
2: 呀，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这老年人怎么办呢？
3: 可以在那边建一个康养中心呢，到时候游泳啊、健身、棋牌啊、舞蹈室啊，这些都有了。嗯，
2: 民宿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让大家搬回去了。这老年人呢，住不惯楼房，早都给我着急了。
1: 请叫你
4: 哟，兰花。哎，
1: 在干嘛呢？哎，
4: 我收拾收拾工具。你这是干啥呀？
1: 我这不也搬回来了吗？
4: 哦，还是搬回来舒坦。
1: 对呀，装修的时候我是天天盼着能早点搬回来呢。你看自己院里住着多好啊，又能养鸡又能养狗的。行了，我走了啊，快上门。哎
4: 哎，慢走。哎，
1: 走喽。
5: 哎，最近确实是啊，不是太景气，不过整个行业都是这种情况啊。哎呀，
6: 开始建设的时候吧，咱就说三年回本，现在三年了，又三年，房子都卖不出去，我们的资金全都压在这儿了。
7: 哎，我们这全部家当都压在这儿了，你看我们怎么弄呢？
6: 资金确实有点紧张。
8: 哎，各位啊，我兄弟今天请大家来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别急啊。
5: 咱先不说这个了啊。来，这杯酒算是我给大家赔个不是，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销售问题。
4: 来来来，
8: 对对对对对，来，事儿还要解决，饭还要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
5: 啊，那好。

0: 哎，叔，张麦圈里房间里还有别人吗？有啊，
1: 谁？
2: 张老大。张老大把他们给弄走了。
0: 那咱俩再喝一杯吧。啊，叔，忙着呢。您全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儿。
0: 服务员呢，拿套餐具。
2: 大哥，你再加俩菜。
0: 哎，叔，不用了，不用了，不上了。
2: 我是想问问您那个洋房。
0: 有眼光啊！你说吧，打算要多少平的？张叔，我其实不是想买，我是想把它租几套。
2: 租啊！现在销售正旺，全都预定一空啊，那租是不。

0: 可能的了。
1: 叔，您那个房子的情况呢，我大概也了解了。确实也是销售的挺火爆的啊。但是我看着呢，都是稍微远一些的小区啊，有一些空房啊，我觉着空着也是空着。您看这样好不好？您把它租给我，一方面呢解决了您空房率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算是给咱们村里做个贡献。
0: 明权呐，你要租房打算做什么用呢？
1: 啊，我是打算呢给上海的那些物流团队给他们做宿舍用。
0: 哦，他们到咱们村里来也是为了村里的发展。好吧，那我就考虑考虑把房租给他们当宿舍好不好？啊，
1: 行嘞，那我谢谢您了，叔。
0: 好好好好。
2: 云仙，于贝贝团队那个居住问题解决了啊。
3: 我就知道这事交给你准行。哎呀，不过啊，这房间还是太少了。你看啊，小马领航还有智能仓储引进人才会越来越多，这房间肯定会越来越紧张。我估计啊，你还得再去找麦全叔。
1: 大圈地产的去库存压力很大，你这么做等于是在帮他。
3: 倒也未必。
2: 他这人就是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我估摸着到时候啊，新村那边会出现不少的烂尾楼、鬼楼。
3: 所以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更多的人才引进过来才行。
4: 师傅，有没有可能把古罗马的元素加入到黑陶之中，比如一些独特的花纹？我觉得那样的黑陶在国外会非常受欢迎。
5: 我已经想到了，在你来之前，我做了试验。
4: 哇，是真的？那你真的要烧出欧式风格花纹的陶器吗？那就太好了。
6: 您真的可以做到吗？
5: 哎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呀！
7: 哦，他定成这样，所以他叫疯子张。
6: 疯子张。
8: 哎呦，感冒了。就冷啊，这天是凉了，冷就别跳了吧。今天
9: 我觉得好冷，
8: 别回来感冒了，明天再跳吧。
9: 我跳半天也跳不了，
8: 我不跳算了，
9: 好，
8: 改天再跳。
9: 好好好。
8: 哎呀，这天是凉了哈。
10: 哎，发现没有啊？这天一冷啊，老年人没法在外面运动了。
11: 是啊，那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运动啊。
3: 不行，这康养中心的事儿啊，还得抓紧。
11: 是。哎，张麦圈不是有片别墅空着吗？养乐泉呀，大圈地产的重点项目，他那个好几年都没卖出去了。
10: 哎，可以，我们就用他那个独栋别墅改成康养中心，如果合适的话就变成分部。
11: 就这么定了。张总，这事儿你就别犹豫了，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儿。一呢，能够解决你闲置的别墅；二能解决老年人的康养问题。
0: 哎，我这都是上千万的独栋豪华别墅，啊，要是做了康养中心，岂不是太浪费了？
3: 张总，这件事情做成了，你既能挣到钱，又能挣到面子。
0: 哎呀，我这些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独栋别墅都是请国外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你看这个雅乐泉、雅乐轩都是根据不同的风水建造而成的，你要是变成了康养中心，太可惜了。哈哈，
11: 又在装呢。
0: 就稍等稍等啊。是我啊，有老鼠，我不是让你好好打理的吗？抓紧处理啊，落实。
3: 张总，

0: 你说您这别墅里面养老鼠，不是更可惜吗？
1: 您说这个房子再好，它没有人买，那也没用啊。国外设计师设计的作品也只能是闲置，还不如把它好好改造一下，将它的作用呢发挥到极致。
0: 张总，项目书里的细节啊列得很清楚，你要有什么不懂的或是不明白的，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1: 我们就先走了。
2: 哦，不送啊。

0: 近年来啊，城市粉尘和雾霾是越来越严重了。咱们三泉村啊，有大面积的湿地，可以改变这个生态环境，吸收碳排放，提供新鲜的空气。现在呢，咱们选择在这个滨湖湿地啊，建立一个湿地公园，还有一所大型的康养中心，为老年人们呢提供一个医疗、运动、康复的场所。
1: 我们同时把麦圈地产的独栋别墅给租了下来，准备组成康养中心的一部分。
0: 我们是希望三泉村的老人们啊，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也希望呢他们能在三泉村啊，通过这个康养中心的设施啊，给他们带来便捷和便利，也让这个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们啊，能够留在老人身边，随时都可以看望他们，真正让三泉村的老人们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而且康养中心呢，应该跟大城市的这些重点的医疗机构，甚至是国外的医疗机构实现远程的医疗共享。我们要把健康养老这个服务辐射到周边的城市，给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氧吧，探索出一条城乡结合、资源共享的养老模式。
0: 现在呢，这个康养中心啊还在建设，预计呢下个月就可以投入使用了。那下一步呢，咱们就要商讨的是泉水古城的规划事宜。
2: 这个泉水古城呢有300多年的历史吧，当然它是依泉而建，虽然经过300年的风吹雨打，但是它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古道、古泉还有古建筑。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我们泉水古城的规划呀，不应该以牺牲老的建筑物为代价，相反，我们应该以古建修复为重点。
0: 这个建议不错啊，这样可以在有效的保护中激活古城，让古城焕发新的活力。
3: 我也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需要找一个有古宅修复经验的承包商来做。
1: 泉子哥的民宿就是从古宅修复过来的呀，泉水古城这个项目完全可以交给他的团队。
4: 我反对，我来找高书记也是为了这件事。你像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怎么能说交给谁就可以交给谁呢？
0: 那您的想法是什么？
4: 还是公平竞争啊，竞标。
0: 倒也可行。那这样吧，泉水古城的项目呢，咱们就采取竞标制吧，每一家建造公司都可以参与竞标，按照古城的现状做出相应的古城规划项目书、预算还有规划图，一周以后吧，就采取竞标。
4: 好好，你们继续开会啊，一会儿咱们再聊啊。
5: 好好好好。
6: 哎，轩子。哎呀，我正要找你呢，找干嘛呀？
7: 我听说你要竞争泉水古城的修复项目。
6: 对，有这么个事儿。哎呀，这事你干对了啊！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消亡的就是历史和文化。
5: 确实，我今天呢还真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6: 哎，你找我这找对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年轻的时候，泉水古城那叫一个漂亮，完整。我记得很深刻。哎，你能不能聘我为泉水古城项目复建的总工程师啊？
5: 我觉得啊，您做总顾问比较合适。
6: 哎，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5: 那怎么着？这总顾问您是要是不要？
6: 哎，得得得，顾问就顾问。
5: 行了，那可说好了，明天跟我一块去勘察去。
6: 哎，别明天，现在就行。
5: 这都几点了？早点睡吧，明天见。
8: 我们要将泉水古城啊建造成一座实行现代化。

0: 审美的地方啊，还要筹建一条商业街，主打的就是酒店和商铺。另外，在古城的中心区域啊，建造一座大型的罗马式的音乐喷泉，下边是许愿池，我们要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在这里进行许愿。
1: 张总，这个许愿池一定要建成罗马式的吗？它会不会跟咱们古城的整体风格不太相符啊？
0: 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呀，它会成为全国的地标性建筑。在这个泉水旁边啊，建一座大型的这么一座风车，让它在泉水边上转，到时候它就会成为最时尚的经典拍照区啊。您把它记录下来啊，这可是我们竞标的一个亮点。
2: 这也太杂乱了吧，什么风格都有。
0: 我只是把建议提供给诸位，你们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不然的话，我请各位设计师来做什么呀？我们的设计啊，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个竞标呢，我们就会万无一失。
3: 不同意。是竞标制，目前结果还没有出来，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先回吧。
4: 这可不一样啊！
5: 就是啊，怎么了？就是
6: 啊，他们俩关系谁不知道？
7: 怎么了？
6: 谁不知道呀？
7: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4: 跟你说有用吗？
6: 就是啊，
8: 你只有跟我说了，我才想办法解决呀。
4: 我们反对李明权参加竞标。
6: 对。
0: 你跟李明权什么关系？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泉水古城交给李明权这样二流团队去建造，那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呐！啊，
6: 就是。
8: 大家听我讲啊，这次的竞标啊是公平公正的，招标公司啊到时候会邀请乡亲们亲临竞标会参与公开竞标，
9: 同时呢，东南市公证处
8: 也会派公证人员参加竞标会，确保整个过程的公开公正。另外啊，还有一家新的公司加入，这家公司实力很强，他们呢还曾经参与过很多古镇修复，也就是说，结果怎样，大家都不确定。
0: 你说是这么说，真到了那时候，那谁知道什么样啊？
3: 张万春，你别太过分了。
0: 我过分？我这是过分吗？
6: 不是。
0: 怎么？说曹操，曹操到了。
10: 明信，出什么事了？哼，
0: 我们正在这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
6: 对。

0: 新的建设呢，把这个老旧建筑啊都把它拆掉。
1: 这是件大事儿，不能操之过急。
2: 网上海外黑头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3: 我们要加紧奋战。
4: 你不能一味的为了钱，让我们提高产品数量。
5: 这铁锅36000锤啊，1亿锤都少不了啊。
6: 这货我今天必须得拿走，
4: 我是把这黑头都砸光，也不能让你们拿去糟蹋。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5集。
8: 倾尽家产，零薪半学，这位老挝90后校长为何执意守护无声孩童？
9: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8: 远渡中国学习特教经验，为无声孩童点亮前行之路。
9: We will be build a future for deaf people in Laos. I know it takes time, but I believe that.It will happen.
8: 敬请收看《中国缘校长的心愿》，讲述跨越国界的动人故事。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

0: 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十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语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1: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2: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1: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2: In Laos, there are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0: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2: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 way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0: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由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2: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会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2: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r sign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1: 这是必然经过的情绪。我当时18岁到聋哑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0: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中

0: 日守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1: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0: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Before I started school, I did talk with my team and my student. I have no salaries for you. I also have no salary because we are one here.
1: 学校几乎没有稳定收入，仅靠少量学费和社会捐助维持。困难家庭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
0: I have to give everything, make all the kids get developed.
1: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2: 拜拜，
1: 苏宝拉还在工作之余坚持做电视台手语翻译，收入全部贴补学校。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卖土地房产，把全部身家都给了这些无声世界的孩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3: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1: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4: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正常学校的教学进度呢？
3: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1: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0: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1: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6: 科技的发展对聋人的帮助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生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经济补助，做人工耳蜗。
1: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7: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8: 喵喵，
9: 你说姐姐好。
8: 你好。哦，very good。

0: 自听力神经严重受损。
1: 慢的啊，咩？
2: 喂，
1: 跑。Like something like this。
3: 但这个孩子呢，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人工耳蜗植入，虽然他不是最佳的年龄。当然，他的康复的难度也会是非常大的。那还有后面的很多护理。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

0: 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1: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2: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3: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4: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2: 是。
4: 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0: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1: 此刻应该有掌声。
0: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1: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0: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4: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4: 好，祝福你吧！
1: 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4: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何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1: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4: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1: 还要再升级？哎，
4: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1: 这可能吗？
4: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芭蕾舞。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趁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0: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网络上面是一个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就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

0: 今天动力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2: 真好，
3: 太棒了，
2: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0: 刚才一首
1: 弯弯的月 亮,
0: 弯弯的月亮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2: 对，是的。
0: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1: 想听。
0: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3: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得也非常好。
1: 谢谢老师，谢谢。
3: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3: 可以啊，
0: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哇，
1: 可以可以。
3: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0: 有请。
3: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谢谢。
2: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朋友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
2: 日，
1: 来自内蒙古，
0: 欢迎来自

0: 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观察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2: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呢？
3: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
0: 讲讲来。
4: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面，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5: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哦，
6: 的那种哈。
3: 哇！那羊的骨头呢？
5: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3: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0: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1: 对对，马头琴
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1: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0: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5: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0: 谢谢。

Woo!

0: 好高哎！
1: 哇哇！哇！
2: 好梦幻哦！
3: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4: 太棒了！这个
5: 又炫，
0: 太厉害了！
6: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来自中国台湾。哇！
2: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7: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编织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3: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7: 火了感觉，
8: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3: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8: 对，是哪一个？
9: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9: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3: 哇！抖起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3: 现在是两个。哇，
8: 三个。
3: 下一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9: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
8: 太酷了，太炫了！
3: 也希望俊皇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再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没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0: 很有力量。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你已经。

0: 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2: 这样吧，这样吧，对。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3: 也是更高，
2: 非常高。
3: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4: 好，
3: 来，有请。
4: 好，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张宇，
0: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哇塞，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您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李琼老师。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

0: 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了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谢谢你。
1: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0: 实力派。
1: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脱口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1: 对，
2: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1: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3: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2: 谢谢。
4: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0: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1: 对
3: 啊，这个有点。
0: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4: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5: 特别有感染力。
2: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4: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0: 来，有请。

0: 多美之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了解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冲突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表述存在分歧。胡塞武装称已控制六个地区，也门政府军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特朗普坚称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称一货轮遭袭致一死四伤，袭击是美国所为，特朗普和美军均未回应。加拿大总理即将访问欧洲，媒体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人工智能失控事件连续爆发，包括马斯克在内的美国多位科技巨头罕见齐声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开发步伐。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于9月16号通航，全线准备已经就绪。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沙特在也门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特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行动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直接

0: 命中目标，但声明未提供人员伤亡或损失细节。声明同时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一位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据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有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媒体援引一份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发起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证实，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2: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3: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2: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4: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ع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2: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1: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

0: 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1: 您好。
0: 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沙特跟也门武装的大规模互袭，同时那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的冲突也在加剧。胡塞武装还说呢，攻占了穆哈之后释放了210名该组织的成员。那么在您看来，胡塞武装近期双线作战的原因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2: 我想呢，胡塞武装近期同时和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呢发起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这也是多方面的因素使然。其中呢，既有胡塞武装自己军事能力的一个长期积累，也有战场窗口的选择，同时呢，其实也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有联动的，所以说是多重原因叠加的一个结果。那么从能力的积累来看呢，我们看到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持续在红海地区呢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那么并且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和伊朗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协作，并逐步的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多线行动的能力。那今年9月以来的话呢，我们看到战事是快速的升级，胡塞呢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沿红海的海岸线来快速的攻城略地，夺取了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多个战略要冲，并且控制了像穆哈港以及像曼德海峡中的几座关键岛屿，这些呢都完成了等于是对于也门西部红海沿岸的一个实际控制，以及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那么从战争的窗口来看，我们也看到从也门政府军呢在2022年的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之后是没有能够来去形成一个内部的整合，所以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也门内部冲突当中，可以说也门政府军的表现并不理想。那同时呢，美军目前是深陷了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所以的话相关的资源是集中于波斯湾，那么胡塞武装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力量的真空期。那从战略的目标上来讲的话呢，目前双线作战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我想还是要通过对于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攻势，完成对于也门西部地区的这种统一控制，同时呢通过对于沙特的海上封锁，将曼德海峡的管控权来转化为实际的谈判筹码。那这种专门针对沙特的选择性封锁，其实也是既能够打击沙特的能源命脉，同时呢也使得沙特在也门内战的问题上收手，而又避免将所有的这些矛盾来去对向整个的国际社会，特别是让美国来减少介入到也门当下局势的一个借口。所以就目前红海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来讲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整体上是占据了一定的主动，并且现在的战略也是在去践行它的既定的一个策略。主持人，
0: 那么近期呢，沙特还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是呢美国说只愿意提供情报等支持。特朗普还说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那么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种态度呢？
2: 那我想美方的态度也是释放了多重信号，首先就是这说明了美国的战略优先级是非常明确的。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据美媒的报道说，是美军已经向沙特明确特朗普总统的指令是集中精力来应对伊朗以及所谓保卫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的战线。那美国的军事资源我们知道是高度的集中在对伊朗的方向上，打击胡塞武装就意味着要开辟第二条战线。那么这种手段呢，通与这种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在实行的通过经济手段来去对伊朗施压的这种既定策略是不符合的。所以在美国当下中东地区的弹药库存吃紧、人员超期部署的情况之下，对美国来讲保护盟友其实并不是最优先的选项。那第二层想释放的信号呢，就是这种所谓的有限责任的这种代理人的一个模式。那美方是拒绝的来进行直接的出击，仅承诺来提供相关的军事顾问用于非作战支援，并且呢要加大对于沙特的这样的一个情报支持。美方是把这样的一个模式给包装为所谓赋予地区伙伴更多的权利，在地区安全上发挥更主导的作用，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美国想要聚焦自身最为关切的核

0: 心利益，那么希望沙特自行来承担主要的作战成本和风险。那么这也是对于美国既往的这种所谓安全保护者的角色进行了一次交易性的收缩。那第三的话呢，就是特朗普现在透露出胡塞之前是致电了美方，希望美方不要卷入。那么这既可能呢是在传递相关方呢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一个信号，但其实也是明确，那么胡塞对于美国来避免介入其实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那这样的一个事实也是暴露出了美国对于中东议程的这样的一种设置能力是在下降的，只是美国不是只要不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利益，那么美方有可能只是进行一个被动的应对，而并不会主动的去协防自己的盟友。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谢谢。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2: 据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13号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被击中。按格什姆岛省长的话说，当天的袭击是美国恐怖主义敌人发动的，死者是该商船10名船员中的一员。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从爱尔兰返回美国前，被记者问及美军是否于当天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伊朗货轮，他表示他不想说。目前美军也暂未对此事发表声明。格什姆岛距离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约22公里，是伊朗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控制权的关键地点。另外，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1: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日前援引该媒体记者从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发回的消息称，目前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报道还提到，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华盛顿号于8月20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按照美媒的说法，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2: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

0: 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适当日期作出必要安排。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 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 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 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 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三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 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迪纳地段 10号遭袭， 那么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了预防性的关闭措施。 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 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 全球石油供应恐将损失 4%。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 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 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路透社13号报道称， 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 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 4%。 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 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 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 国际能源署预计， 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 降幅约 6%。 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
0: 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相关话题再次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特朗普呢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那么在您看来，特朗普为什么一而再的做出这种表态，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
2: 我想特朗普总统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更多的还是一个选举的策略，而并不是根据战场实际的一个战略判断。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说他对于油价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实际上是特朗普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战事做出如此表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开战以来，美国的汽油价格是持续飙升，那么 但是汽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于美国民众来讲是最为直接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压力的因素。那么特别是在当下来讲，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他的支持率已经是跌至了低点，那么这个实际上和当下高企的油价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通货膨胀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根本上来讲还是为了对于整个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要进行一个相应的选举 叙事的安排。那我们知道本身来讲，刚才提到油价是对于选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白宫方面来讲的话，都需要来展示出

0: 对于当下整体中东战事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非常忠实的这个支持者来讲的话，特朗普要显示出我现在仍然是在努力的去战斗，并且呢能够取得胜利，而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反对者或者是中间选民，也能够给出一个相关的比较乐观的结束战争的时间，以此呢来去避免国内的这种焦虑。但是我想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1: 原定14号举行的这个阿曼地区的会议呢，刚才我们新闻中提到被推迟了，是因为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来争取海湾国家的支持。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呢，沙特和巴林等国对于会议是有意义的。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次会议推迟背后的中东多国的博弈？
0: 那其实我想呢，这次会议的推迟，它既体现出了中东内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加剧，同时呢，其实里边也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些外部施压的因素使然。那么首先我们看内部，海湾国家内部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海湾的通行的秩序该如何的划定，其实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像沙特等国呢，对于伊朗和阿曼来去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其实是有保留的态度，因为很担心相关的方案的措辞可能会使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基于军事压力的所谓的新现状被完全的固定下来。那么这对于海合会的很多国家来讲的话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像巴林的话呢，是表态更为直接，明确的表示在恢复对于伊朗外交关系之前是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这样的一个会议。而阿联酋呢也没有参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斡旋，反而是在近期更加的靠近美国阵营。所以地区国家内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分歧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坚持也非常的坚定。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明确的表态呢，相关协议绝不意味着海峡的重新开放，而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的相关承诺。这也就说明即便这场会议进行了，那么最终可能也不会完全的改善当下的海峡通行状况。那么第三的话呢，我想就是对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施压其实也不能够忽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其实是不希望看到地区国家内部就海峡的通行问题，特别是未来的秩序问题达成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因为这样的共识的成立，那么就使得美国未来想要再进一步的去介入，或者是按照美国的方式来去塑造地区的秩序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美国方面也是向相关方进行一个施压，那在多方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因素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一场会议暂时是被推迟，但是最终肯定还是要向着一个政治解决的方向来进行迈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对近日中东局势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国际媒体的声音，由崔爽为我们带来媒体焦点一。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中东冲突持续外溢，也门局势急剧升温，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控制曼德海峡，冲击海上能源贸易，沙特遭遇重大军事挫折，美国陷入政策两难，危机的政治解决空间持续收窄。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是如何报道的。首先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局势升级源于内战矛盾与地区冲突叠加。也门本轮冲突并不是突然爆发，导火索是美伊战事，根源则是延续多年的内战。2022年联合国斡旋停火后，也门局势一度缓和。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胡塞武装以声援加沙为由袭击红海船只，随着美军介入，停火协议持续承压。随着胡塞武装实力壮大，他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矛盾再度激化。近期

0: 胡塞沿红海海岸南下，夺取关键港口与战略岛屿，还袭击沙特本土。沙特以大规模空袭回击，地区冲突重新点燃也门内战，战火蔓延到曼德海峡这一航运要道。我们再来看法国《世界报》，沙特遭遇严重挫折。沙特正经历十年来最严重的军事挫折，伊朗和胡塞武装控制中东两大航道，沙特海上出口通道面临被切断的风险。自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沙特石油出口一直依赖红海航线。胡塞武装表示，不需要导弹和无人机，仅依靠海岸火炮就能从多方向打击过往油轮，控制曼德海峡。与此同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受损，临时关闭，能源基础设施遭受重创，将影响全球石油供应。我们再来看日本，《日本时报》，美国陷入新困境。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使得伊朗有望掌控中东两大石油通道，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制造了新难题。当下，特朗普支持率处于低位，正想从地区冲突中脱身，油价上涨会危及共和党十一月中期选举。特朗普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在兵力和弹药紧缺情况下对胡塞武装实施打击，要么让沙特、也门政府军独自作战。美国倾向避免直接参战，更可能提供情报共享，协助沙特空袭，并向也门政府提供外交和物资支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德国焦点周刊，化解危机前景暗淡。胡塞武装占领也门红海沿岸，掌控海上要道，沙特长期依靠的军事与联盟策略遭遇考验。沙特缺少专业地面部队，过去多次对战胡塞都没能遏制对方攻势。沙特寻求外部支援，但特朗普拒绝了沙特打击胡塞的请求。土耳其、巴基斯坦等沙特盟友目前也没有采取实质性军事行动。以色列曾空袭胡塞，但沙特拒绝和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胡塞武装持续扩大控制范围，油价继续上涨，通过政治途径化解危机的前景并不乐观。好了，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1: 好，谢谢崔爽。我们再来将视线转向俄乌地区。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十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印度新德里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了会晤。期间，哈里德表示，阿联酋准备好为乌克兰问题谈判提供场地。乌沙科夫说，这个场地对俄罗斯来说完全可以接受。此外，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是乌克兰问题调解进程的核心。俄罗斯希望调解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同时强调，要实现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柴油燃料短缺，正在伤害整个世界。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远程袭击力度。目前，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以及俄乌冲突造成的基建破坏挤压供应，美国柴油价格已经飙升至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也令高柴油价格问题成为了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沉重政治包袱。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经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2: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

0: 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1: 对于刚才新闻中提到的三方会谈，我们再次请崔爽为我们梳理一下国际媒体的观点。崔爽。
2: 好的，小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近期接连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为推进俄乌和谈注入了新动能。但美国乐观表态与现实存在明显落差，俄乌战事持续，斡旋前景有待观察。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是如何报道的。首先来看乌克兰，乌克兰独立通讯社，美国穿梭外交推动三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促成美俄乌三方会谈，但他承认各方缺少共同愿景。报道称，领土是当前俄乌之间最棘手难题，局势受瞬息万变的战场左右，战场和科技发展也超出了双方预期。调解方需要找到兼顾乌克兰诉求的方案，同时说服俄罗斯结束冲突，避免战火重演。报道预计，新一轮三方和平谈判计划在十月举行，会谈地点还未确定。虽然库什纳称将迎来各方都受益的和平，但近期外交形势并不乐观。我们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乌依旧边打边谈，美国试图推动俄乌停火，但斡旋没有让局势出现明显的松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俄乌短暂停止相互袭击，特使离开之后，俄罗斯随即对基辅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乌克兰也持续攻击俄炼油设施和军事目标。俄方称会继续推进其在乌克兰的全部目标，冲突要按照俄方条件结束。乌克兰则认为没有战场优势，就只能收到对方的最后通牒。当前俄乌双方仍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增加谈判筹码，美国斡旋没能改变边打边谈的现状。好，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俄乌分歧并未缩小。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欧洲官员也参与其中，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受到关注。美方称具备解决问题的条件，但俄乌核心分歧仍然突出。俄方要求解决冲突根源，包含乌方割让领土、放弃加入北约、缩减军队规模。乌方则坚持需要可靠的安全保障，要保留强大军队，不愿放弃顿巴斯领土。美方斡旋恢复了沟通渠道，短暂停火给乌克兰带来喘息空间，但双方实质矛盾并未缩小，暂时看不到妥协的迹象。最后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表态乐观，外界保持谨慎。美国重启俄乌和平斡旋，特朗普称普京、泽连斯基都有意达成协议，然而现实局势和美方乐观说法是差距明显。美方提出寻找俄乌双赢的方案，欧洲国家质疑美方斡旋动机，担忧美方优先考量对俄资源交易无法保持公正和平。美方外交存在固定模式，即和普京磋商后方案偏向俄方诉求，一旦泽连斯基拒绝，美方修改的版本又令克里姆林宫无法接受。在现状改变前，外界应当对美国和平倡议保持谨慎。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1: 好，谢谢崔爽。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3: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0: 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 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报道称，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与多位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将加拿大融入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加拿大的欧洲特使探索除了完全加入欧盟或其共同市场之外最大限度的合作可能性。卡尼告诉身边的人，这将是对半世纪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定位。 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防务等领域供应链中的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双方还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联合建设数据中心和新的卫星网络，以及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的基础设施。报道援引欧盟和加拿大匿名官员的话称， 欧盟过去在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上并不灵活，但对给予加拿大某种形式的准成员资格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如果实现，可能将会重塑西方联盟内部的经济框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2: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 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 是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 日本政府称将会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了日本媒体的质疑。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 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位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 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 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 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0: 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以便防范风险措施有时间跟上技术进步。文章发出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创立了 XAI 的马斯克相继公开表示赞同。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在博文中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动降速，理由是当前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远超人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对此，阿莫代伊提出了三项计划，一是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引入独立监控，向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永久性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二是推动领先人工智能公司之间协调，共同制定安全标准。三是建立更宏观的全球监管机制。文章发布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并写道，达里奥说得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承诺开放人工智能将向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开放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同时表示公司2026年可能不会推进首次公开募股。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安特罗匹克公司自身也披露，今年七月，其部分克劳德模型在测试中自行越狱，侵入了三家企业的系统。最近，该公司又披露了另一起类似案例。不过，并非硅谷所有人都相信阿莫代伊此次发文完全出于利他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大西洋月刊》12号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不过，该报道同时指出，也不能简单把阿莫代伊的警告视为一种商业策略。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也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2: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
2: 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达570艘，截止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从数字孪生调度到全域感知预警，再到智能船舶、智慧港口协同运转，平陆运河不仅是世纪工程通江达海，更是一台装上智慧引擎的超级传送带，让西南货物出海跑得更快、算得更准、运得更省。数字孪生平台覆盖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全场景，融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岸基感知设备，依托北斗导航、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

0: 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就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实时回传，让船舶看得清、算得准、跑得稳。智能船舶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
1: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2: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新江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三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几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保障航行的顺畅安全。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起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险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4: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来引导群众合理的就医，来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强化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力度，合理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加强康复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康复护理专业护士和康复治疗师培养力度。十五五时期，每万人口康复医师数、康复治疗师数分别要达到0.7人、1.6人。
1: 昨天，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

0: 势较强。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海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6号，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

0: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预警覆盖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海南中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台媒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首批两架 F-16V 战机从夏威夷升空跨洋交付，飞行数小时后突然折返基地，赴台行程再度中断。民进党当局说法含糊，理由牵强，岛内普遍判断这批战机交付恐再度生变。
9: 此次原定抵台的两架 F-16V 战机8月21号从美国本土飞抵夏威夷滞留至今，时隔半月终于启动转场，不料升空飞行数小时后直接折返，经关岛中转落地台东制航基地的交付计划再度落空。
10: 他们都说没来都会去的，
11: 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失望，
10: 多多少少。
9: 2019年，民进党当局斥资约2472亿元新台币采购66架 F-16V 战机，美方原本承诺2023年起交机，2026年底全数交付，受美方生产线搬迁、产能不足影响，交付时间一再延后，最新修订日程已拖至2027至2028年。如今首批新机交付便波折连连，让岛内对美军购履约能力高度质疑。针对战机折返事件，台军高层对外始终语焉不详，仅表示抵台时间未定，仍在等候。部分亲绿媒体随即以台风、天气不佳为由进行解释，但舆论普遍认为这样的解释牵强附会，无法服众。
12: 整个台湾社会没有人相信的。我们小时候讲说天有不测风云，可是问题是这个飞行2.1线，对不对？空军有编有那么大的气象单位，我想这些的专业推估一下天，哎，对不起，没有，现在没有说越洋飞行全停啊，
13: 是啊，
12: 对不对？老拿天气来做这个搪塞之词。
9: 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交钱拖延不交货的问题。目前，美方已核准单位交付的对台军购金额超200亿美元，多项大额订单全部跳票，而台当局面对美方拖延，只能被动等待，毫无议价与索赔能力。有评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寄望外购战机提升所谓防卫能力，完全是幻想。两岸军力差距早已定型，即便66架 F-16V 全数到台，也无法改变台海格局。
8: 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传情晚韵流芳》黄梅戏经典荟萃，13号下午在台北市文山剧场登台，受到很多台湾民众欢迎。
14: 本次演出精选深受台湾观众喜爱的夫妻关灯、梁祝十八里相送、女驸马洞房、天仙配、陆玉等黄梅戏经典唱段，约10名优秀演员轮番登台献艺，展现了黄梅戏清新质朴、优美传情的文化魅力，也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15: 在台湾，黄梅调是非常非常令人怀念跟那个爱唱的，所以像刚刚的戏凤在 KTV 大家都会唱，希望能以后有成出的戏来演，这样子更好看。
14: 1994年，安徽黄梅戏首次亮相宝岛，在约半个月的时间内连演了15场，演出大获成功。曾经历过当年盛况的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周山也告诉记者，每每来台湾演出，都能感受到台湾观众的热情。
16: 我们把安徽的黄梅

0: 戏带到台北来，让我们的同胞喜欢，让他们熟悉。我相信啊，一代一代的人，看着戏曲，看着感受的文化的熏陶，也是我们传播中华文化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主办方也介绍，本次演出还将于15号、16号走进台湾的台南和云林两地展演。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9月12号，第六届平潭两岸青年影展在福建平潭收官。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通过影片征集、座谈交流、奖项评选等活动，搭建两岸青年影像交流平台。
3: 影展期间，青年电影之夜现场颁发本届影展多个奖项，并发布2026年福建省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同期还举办了闽南语电影创作座谈会，两岸电影人青年创作者围绕闽南语电影的方言叙事和地域文化表达展开交流。
4: 来平潭拍摄的话，我觉得台湾学生应该会还蛮熟悉的，有很多的熟悉的一些元素，有一些符号我们是不会觉得很陌生的，用你的作品来当成是一个名片递出去的一个机会。
3: 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共征集到全球410所高校2703部短片，其中台湾地区33所院校报送183部，参与创作的台湾青年累计超过3500人。影展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征集到福建、广东、台湾等地221部作品，深挖在地乡土文化。
2: 9月12号，深圳原创舞剧《敦煌归来》亮相香港，演出为期2天，为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深圳原创文艺精品。
3: 当天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举办的首演发布会上，主创人员表示，舞剧创作灵感来自莫高窟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取材于晚唐真实历史。公元848年，沙州回归大唐，高进达带领信使团受命向长安送捷报，队伍绕道漠北，历时4年，10人使团仅高进达1人抵达长安。舞剧以此为内核，演绎了一场关于信仰、乡愁与家国羁绊的漫漫归途。作品将敦煌舞传统与现代舞语言巧妙融合，首创独树一帜的后敦煌舞风格，由深圳当代舞团引领观众走入千年前的烟火人间，在历史题材与青春团队的灵感碰撞中，体悟奋斗青春与家国情怀的同频共振。该舞剧已完成全国28城54场演出，期待以香港演出为契机，共同为大湾区文化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6: 近日，广汽传祺越野车型越期开启预售，满足用户都市自在、山海从容的多元需求，为家用越野市场带来全新选择。传祺越期拥有硬核越野能力，搭载9+X 智能全地形模式，降低新手越野门槛，驰骋山野、溯溪露营、户外垂钓游刃有余。 传祺越七拥有从容舒适体验，空间布局灵动百变，智能底盘平顺稳健，更有一键电动纯平大床，让全家人都舒适省心。传祺越七，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家用车越野出行，陪您玩转精彩生活。这是广汽的新能源越野创新之举，更是自主品牌向上的荣耀征程。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据印尼媒体援引救援部门消息，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印尼客轮已经沉没。这艘客轮载有约240人，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了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影响。
12: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2: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时间12号，旅美大熊猫青宝迎来了5周岁生日。当天上午，在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青宝一改往日腼腆，在人群前大方营业，萌态百出，让现场的美国民众过足了大熊猫瘾。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1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北方大部依然维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格局。今后几天北方降水稀少，天气晴朗，白天在阳光之下气温会略偏高，华北黄淮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午后可能有点炎热。 不过此时北方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尤其是西北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可达到15度以上，山西

0: 内蒙古、甘肃、新疆局地温差能够达到20度左右，早晚注意及时添衣。而在南方，西南以及华南等地本周雨水频繁，尤其是明天起，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等地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将会持续有大到暴雨出现，尤其是四川、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在频繁的阴雨影响之下，这一带气温将会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像是重庆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成都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1度，体感湿凉。北京晴，16到27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9度，广元阵雨，17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17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18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南宁阵雨，23到30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东京晴转中雨，23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6到33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暴雨，23到2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2度，悉尼晴，14到26度，伦敦小雨转阴，17到24度，巴黎晴，17到29度，罗马晴，18到28度，雅典晴，23到29度，温哥华小雨，13到18度，渥太华晴，7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1: 眼前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0: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1: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0: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啊学这个工笔画。
1: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0: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1: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质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0: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1: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0: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大漆了，在这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到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1: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

0: 映照，流转变幻。至此，秦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1: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
3: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发表了重要讲话。专家对哪些表述印象深刻？另外，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对中国主场又有怎样的期待？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有请。
4: 说到此次金砖峰会和习主席发表的重要的讲话，首先呢，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在金砖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以及中国对于当前金砖合作已经取得的成果所发挥的这种重要性所持的肯定的态度。说到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我们会看到今年金砖峰会它的时间节点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中国首先看到的是金砖是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员，那么在合作的进程当中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呢包括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科技等。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

0: 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发展的需要。那么同样从金砖合作当中，中国一直在支持一些重要的亮点，比如说金砖新开发银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融资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打通了这一条通道是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在金砖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的是引领作用。那么习主席多次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服务于金砖的发展，是为金砖发展指明了方向。比如说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的金砖精神，那么在2017年中国主办厦门峰会，这一次的主场外交当中，中国开拓的是金砖加的合作模式。那么在2024年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对于高质量的发展，在此次峰会上中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首先呢，说到未来的金砖合作，那么涉及到明年大家期待中国主场，中国将再次提出重要的方案和理念。那么对于金砖合作来说，此前中方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包括四大倡议已经在发挥效能。所以大家注意到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涉及到的是金砖在这种创新发展方面，在安全合作方面，以及在人文交流互鉴方面，以及全球治理方面，都有一些新的方案提出。那么明年的主场必然有更加丰富的方案。那么同样涉及到金砖合作，当前金砖合作已经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的平台。那么未来大家期待的是，一方面呢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契机，同样呢也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解读。本周还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的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这些空袭会得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12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的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两人受伤。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沙特10号2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均遭到了拒绝。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且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随着红海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曼德海峡将受到多大影响？美方又能否置身事外呢？稍后我们的节目将会做深度解析。好，接下来一起来搜索更多热点。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当地时间12号，黎巴嫩总统奥恩前往黎南部纳巴蒂耶，并检查了被以色列战机摧毁的建筑。奥恩当天表示，目前不会与以色列进行新的谈判。就在奥恩前往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天，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谈判是否将在中东举行等具体信息。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

0: 林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再来关注的是2026年服贸会，为期五天的2026年服贸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的会期，新成果集中发布，新合作密集达成。中国服务与全球伙伴相约明年，共赴未来。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五天会期，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134场洽谈推介活动接连举行，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组织共举办22场论坛会议活动，比上届增加4场。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正在这里寻找与中国服务的合作机会。今年服贸会，挪威以主宾国身份亮相。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
1: We are here for the 10th year in a row, and we're very fortunate to be the guest country of honor this year. And I think, and we're coming back with the biggest pavilion we've had, and with the biggest number of companies we've ever had at the CIFTIS. And our companies are telling us that it's a very good forum, both for meeting old partners, people that they have cooperated with in the past, and also to work and find new partners.
0: 中国企业加快走向海外，也催生了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需求。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出海诉求呢，不断的增加。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帮着企业更好地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0: 以服贸会为平台，中国服务扬帆远航，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未来以来，中国服务大有可为。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冲突的最新进展。近期的红海局势急剧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的攻势，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而沙特呢则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警告说，将对沙特进行回应和惩罚。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4: 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说，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与此同时，沙特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0: 那么也门冲突急剧升温的背后到底有何原因呢？网友非常的关心，想提问给秦天老师。这位网友的问题是，美伊冲突持续，也门与沙特的矛盾是缘何而爆发？那红海局势的升温将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有何影响呢？
5: 这次也门战局的这个重燃确实让外界非常的惊讶，尤其是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应该说非常的迅猛。 很快的就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个大片的地区。其实这场战争我觉得需要从两个维度来理解。那么第一个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这个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实际上是多年的宿敌了。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追溯到2014年、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胡塞武装趁着也门国内内战动荡之际，那么他南下夺取了也门首都萨那，当时的沙特就认为胡塞武装对沙特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而且他还把胡塞认为是伊朗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更加的警惕。所以到了2015年3月的时候，沙特就组织了所谓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空中的打击，同时也扶持也门国内的一些反胡塞的势力和胡塞去打也门的内战。那么这场战争实际上从2015年一直延续到2022年才暂告一段时间的这个平静。那么现在从2022年到现在实际上也才过了4年，所以也门与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一旦时机合适的时候就会重新冒头。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时机呢？现在就是一个美伊战事爆发，那么沙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沙特的很多军事资源已经移到了波斯湾一线来防备伊朗。那么这个时候胡塞武装实际上是看到了沙特的一些弱点，所以他也抓住了这个时机来对沙特进行进一步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了在这场战事中，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对沙特境内的多个地点和目标都采取了袭击行动。那么看待这场战争的第二个维度实际上是两个海峡联动这个维度，也就是说这次的胡塞武装实际上他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要地之后，实际上他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掌控力是进一步提升了，他威胁红海航运的能力也有进一步的提升。那么考虑到之前实际上在美伊战事中伊朗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一定的这种封控，所以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通，同时曼德海峡又受到胡塞武装的较大的影响，这个两个海峡同时出现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这是伊朗与胡塞武装之间可以说是一种默契，也可以说是刻意的为之。实际上双方要通过形成这个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局面来显示他们的这种影响力，显示他们对美斗争的这种能力。那么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我认为未来的中东的战局包括美伊之间的战事会变得更加的复杂。现在不光是美伊之间在进行作战，其实沙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卷入进来，甚至胡塞武装甚至伊拉克都被卷入进来，所以整个战局更加的复杂。而这种复杂化也使得要化解美伊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困难。
6: 另外据外媒报道说，知情人士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开辟新的战线。那么美国为何目前有这样的态度？另外特朗普此时公布自己与胡塞武装的通话内容又有何用意？美国真的能置身事外吗？王老师您的解读。
7: 在这个胡塞武装发起进攻之后呢，那个沙特与美国进行了两次比较重要的通话。那么第一次呢，实际上是通报战事进展情况，第二次是比较明确的要求美国下场进行相应的干预，但是特朗普明确地拒绝了沙特方面的要求。之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态度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军事资源的透支。我们可以看到，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在与伊朗进行交锋的过程中间，美国的战力已经有了大量的消耗，关键弹药是比较缺乏的，这是一个总体情况。那么从局部的情况来看的话，在红海方向，美国就只有一艘驱逐舰。那么在这个陆基空中力量方面，目前正在处于一个换防的状态。那么在北阿拉伯海区域的虽然有17艘这个舰只，但是主要就要去应对伊朗方向的问题，没有更多的资源去这个时候调配过来去对付也门胡塞武装，这是资源透支。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是美国需要区分战略的主次。那么虽然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行动威胁到了红海的航运，但是现在情况下伊朗方向显然是美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那么如果说这个伊朗的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方向的这个问题某种 程度上就可以连带的解决。因此呢，美国没有把他的这种主要的精力放到这个时候去解决也门胡塞，而继续关注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博弈。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一个，美国要权衡他的这种成本和收益。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某种程度上它的军事力量本身就是非常分散的，在这个时候空中力量进行打击其实效果是不是特别有利的。地面武装反

0: 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力量。但是美国不可能把他的地面部队去投到战场上去跟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作战，所以空中力量的打击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一个高度分散的也门胡塞武装和这种武器装备，就是一种那个简单的皮卡和这种步兵，这种情况空中打击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而且要消耗大量资源。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美国确定基本上采取一个不太这种积极的干预，而由沙特采取主要行动这样一种这个政策。那么特朗普也明确的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相应的通话，那么表明不跟美国做进行直接的这个对抗。那么这些这个通话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特朗普之所以把这信息对外披露出来，还是给他的这个政策呀，这种对外采取的这种政策找一个出口，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同时呢也强调他的核心利益，保障美国自身的核心利益。因为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这样的风控行动，某种程度上它针对的主要的对象还是沙特，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来看，美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冲击，所以美国某种程度上采取了相对来讲一种比较克制的这样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后续情况的发展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必须看到，事实上现在是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已经外移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第二战场实质上已经开辟出来了。那么后续双海联动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那么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油价已经过100了，这个布伦特的油价已经过100了。那么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后续的波动。那么在当美国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这个时候，美国可能要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他向沙特提供的还是一些情报的这个支持，目标的指示没有直接的这个下场。所以要看后续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行动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这确定美国是否会下场。
1: 另外随着也门冲突的持续，胡塞武装的行动也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也面临变局。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冲突外溢，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同一天，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布，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在沙特部署了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消息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设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11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
3: 那么有分析称呢，胡塞武装目前的意图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沿着红海的西岸向曼德海峡推进。那我们看到像穆哈、祖拜普等这样的节点，一旦形成了联动，就会使胡塞武装在海上形成了更大的威慑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这个面临严重的风险呢，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呢也在进一步的上升。

0: 所以说胡塞武装本次军事行动的作战对象和目标分别是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承压将会有何影响？肖辉老师您的解读。
1: 表面上来看呢，胡塞打的是政府军，但是呢更直接的目标呢却是沙特。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胡塞武装是在夺取战略方面的要地，但同时要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其实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当然近一时期胡塞武装的南下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地盘，是为了后续在也门内部的影响力。但是从更深层次我们会看到，从7月13日形势变化战火重燃开始，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萨那机场遇袭事件是直指沙特，是认为沙特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了第一轮的挑衅。那么后续呢，双方之间一直在互袭的状态，现在呢涉及到胡塞对于红海的影响力以及后续在这种战略方面的博弈，当然是要对沙特构成更多的影响。所以此前我们注意到很多的细节，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一再针对的是沙特的目标，而并非国际航运，是试图呢进一步的来收缩自己的目标，而避免更多方面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显然当前胡塞武装的行动还是从实际效果上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后续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于红海地区也要调动兵力来进行应对，或者说美国多大程度会进行介入，仍然有待观察。而此时大家注意到的是，现在呢双峡联动已经形成，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对于国际油价的影响已经肉眼可见，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格局的变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这个伊朗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产生影响，那么现在双峡的联动必然意味着美国承担着更高的油价和国内的通胀压力，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谈判的进程会出现变化，伊朗在进行观察。而另外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之后，那么很快呢沙特希望巴基斯坦向伊朗方面发出警告，是要求伊朗来约束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对于伊朗所主导的抵抗阵线是不是会发挥作用，这是一方面的观察。而另外一方面，此前签署的麦加协议是不是能够真正变成共同防御的具体的行动，那么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多方被卷入冲突已经外溢，那么地区安全格局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变数。
0: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呢，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同时我们看到美军却在为这个战事的长期化做准备。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则显露出了要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局势还将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尽管对伊朗战事可能影响11月中期选举，但他不后悔发动军事行动。特朗普称，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并再次表示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3: I think it end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 They're limping along. They're in deep trouble.
2: 然而，美军仍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路透社11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试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另据美媒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近期美伊海上对抗急剧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摧毁5艘伊朗油轮，其中4艘在阿曼湾，1艘在哈尔克岛附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近期也显露出主动升级冲突的意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9月4号以来，伊朗已向美海军一艘航母、数艘驱逐舰以及至少1艘2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潜水 LD 型智能无人潜航器。路透社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逆向攻城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1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0: 中，实际上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回顾过去的20多年，美国从2011年打阿富汗战争，2003年打伊拉克战争开始，就陷入了在中东的一个旷日持久的冲突，走不出这个中东的泥潭。那么现在又面临同样的局面，我觉得这个后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国确实在中东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利益，它不能轻易的放弃。其实现在美国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总量已经非常少了，也就是一些传统的利益已经在下降，但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友对美国来说仍然很重要，比如说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所谓的不成的航空母舰，还有像阿拉伯海湾的这些美国的盟友，像沙特这些国家仍然对美国有相当的重要性。那么设想美国现在在与伊朗作战的这种情况下突然去离开中东，或者减轻他在中东的这种安全责任的话，实际上会使得他的这些盟友与美国离心离德，实际上也对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会有相当严重的冲击。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就是美国政府自身在政策上有一些明显的失误。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后来的拜登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其实他们都意识到了美国不应该在中东过多的卷入，要节约一些资源用于美国本土或者其他更重要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在执行的层面，尤其是以特朗普这次发动对伊朗战争为标志，他执行的时候是明显的偏离了他的这种与中东保持距离的战略路线，而陷入到了具体的战争冲突之中。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始终没有走出中东的这种泥潭，那么未来这个局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改变。虽然特朗普说了他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后马上就结束这场战争，但是现在这场战争显然在朝着长期化的方向发展，美国无论是军事升级的选项还是谈判的选项都找不到明确的这种出路。
1: 那么这周的海上互袭与之前的对抗相比有哪些质的变化？另外呢，伊朗还在霍尔木斯海峡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从军事角度讲，伊朗又能够从中获得什么？下面我们请王老师移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双方的这个博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它的打击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从原来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管控体系，拓展到了对海上的船只进行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他的这种风险是大大降低的。原来要打击陆上目标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遭到伊朗防空武器的袭击，现在转为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大型的油轮进行打击，它的这种风险非常低。关键在于打击这样的油轮，打一艘少一艘，所以美国可以以此来进一步的加大对伊朗经济的绞杀。与之相对的，伊朗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大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也就是水面舰只、大型关键水面舰只的这个反击力度，使用了反舰的弹道导弹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属舰进行相应的这种威慑。那么这个打击啊，从伊朗的弹道导弹使用情况来看的话，它的射程大约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的话，这个打击海上活动目标难度非常大，大致相当于如果跟人来进行相比的话，大致肉眼观察在100米的距离上要把一颗食指投到一个碗里面去，在这种难度肯定是比较大的。但是伊朗采取的这个战术或者技术上的措施并不是把一颗这个弹道导弹要去命中一艘航空母舰或者一艘驱逐舰，而是把若干个战斗部把它进行整合，打到这个船的上方，那么进行爆炸之后，用散布出来的子弹覆盖下面的美军的航母或者说是美军的这个驱逐舰，这就是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的主要的这个特点。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其实双方在海上的这个争夺呀，更加的这个加剧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伊朗还针对美国海上无人系统的这个活动，采取了一些关键性的措施，打掉了这种水面美军的这个无人水面艇，以及捕获了美国的无人潜航器。那么捕获这个无人潜航器对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比较这个关键的。在这个中间呢，可能伊朗能够获得的这个收益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从中间获得它的日志，就知道美国的这种无人艇到底是按一个什么轨迹进行活动，在什么地方下水，在哪些区域活动，执行什么任务，这是第一个方面，日志掌握它的活动的规律，掌握它的战术。第二个呢，掌握它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架构，这种无人艇实际上它是进行组网的，那么这个网络的架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对伊朗后续破解美国的这个战斗网络其实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了解它的结构的特征，这对伊朗后续发展自己的这种无人潜航器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这个支撑。所以这三点对伊朗来讲的话都是比较明显的收获。

0: 好，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美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报复循环还在升级，而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伊朗方面的态度也更主动，更有威慑力。另外呢，近期伊朗方面也再次明确提出了包括解除封锁、解冻资产在内的停火条件，美方此时会同意吗？另外，伊朗宣布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又有何用意呢？小辉老师，您的解读。
1: 我们首先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当前的美伊之间确实在继续进行博弈，而这个时候呢，伊朗方面处于主动和攻势，而美国呢处于被动和守势。但是近一时期呢，伊朗又开出了新的条件，尤其强调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应该接受伊方的条件。这反映出的是，伊朗呢认为在当前是进行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是有可能迫使美方的妥协。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判断是，对于美伊之间的博弈，其实现在双方释放出的信号都是准备长期进行博弈，但是双方呢，一方面强调对对方造成的影响，但刻意忽视的是自身可能承受的巨大的这种消耗和潜在的风险。说到美伊之间近一时期的表态，首先呢，说到美方的态度，刚才您也提到，伊朗方面提出条件的时候，美国是否会同意？确实，美国不一定同意。我们会注意到，近一时期，美国一再强调的是，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解决不了当前的问题，那么留待后续解决。美方也一再发出威胁，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对伊朗再次大打出手，重回大规模冲突，这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是谈判策略，但是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美国考虑后续的选项备用的方案。而伊朗方面对于长期博弈近期也接连发生，认为呢伊朗可以进一步的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和导弹能力，那么这是伊朗与美国在军事方面博弈，避免美国推翻伊朗政权的底气所在。双方呢都强调长期博弈自己还有招可出，长期博弈自己手中还有牌可打。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呢都认为是对方急于要结束冲突。一方面呢，伊朗确实看到中期选举之前，现在呢特朗普本人他的这个支持率下滑，对于共和党正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共和党选情告急，后续可能意味着共和党内部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进而呢将矛盾引向美国总统本人。同时呢，当这个两党激烈博弈的时候，民主党也会抓住一些关键的议题，包括生活成本增加等等，对于共和党来发动攻势。所以伊朗认为在中期选举之前迫使美国收手是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强调美国要收手，伊朗开出的一些最关键的条件必须要解决，是要从这种全面系统性的角度来解决美伊之间的矛盾，而并非权宜之计。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认为现在伊朗经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美国现在还在保持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认为呢这样的一种封锁对于伊朗的这种承压的测试是有可能出现突变，也在观察伊朗国内的一些反应。
0: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解读，谢谢。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此次会议上，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9月7日至10日，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作为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本届会议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探绘执法两大主题，深入探讨了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设等重要议题。其中，中方创新提出的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成为一大亮点。
3: 在环境保护工作组中，中方创新提出海洋探绘执法新范式，提炼中国海警在双碳目标建设中的价值贡献，分享了从传统以惩戒为目的向以生态修复为目的执法理念的转型路径，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探绘执法数据库，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构建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下，加强海洋环境执法中的海洋探绘保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海警力量。
2: 什么是海洋探绘执法？在如此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上，为什么中国海警会重点分享这项内容？
4: 海洋探绘呢，就是海洋固定和收集、消纳二氧化碳的

0: 能力。那海洋碳汇执法就是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违法行为本身，还关注海洋碳汇功能受到的影响，从而引导相对人采取有效的修复措施去恢复海洋碳汇功能，再依此做出从轻或者减轻的处罚决定。
1: 像过去的话，你比如说一条非法捕捞的船，捕了什么鱼，捕了多少，现在执法部门他要考虑到这个后续的这些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的部门，确保啊，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追责的链条呢，有一个比较顺畅的运行。
2: 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该法典不仅完成了对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系统整合，健全了不同部门的规范协同、机制协同，也在执行层面进行了更科学、细致、人性化的指导和规范。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非法捕捞的案件啊，那你前端是比如海警机构，你发现了这个案件线索，对这个非法捕捞的船只下达了一个行政处罚的决定书，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啊，要把事实认定和证据的搜集整理尽量能够做好。如果能够积极的这个推动违法行为人去修复生态环境，后边就没有必要再去启动这个生态环境损害索赔。
2: 9月8日上午，赵颖斐代表中国海警在第22届亚高会上宣介了中国海洋碳汇执法的新范式、新理念。在本届亚高会的闭幕式上，中国海警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期待未来各国海上执法部门在调查取证、鉴定方法和损害赔偿标准等领域展开更多务实合作。
3: And so we face the same challenges, be that extreme weather is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like typhoons, coastal flooding. UK is happy to work with partners internationally, be that China or other countries, in search and rescue and pollution respons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best practice.
4: 未来，我们将同各国海警机构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推进全球海洋治理，把海洋建设成为世界各国共享的和平安宁之海、繁荣发展之海、文明交融之海。
5: 好，我们的节目直播正在继续，也提醒观众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奋进155。目前本轮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对国际粮食安全造成影响，但是在国内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在安徽桐城的示范田平均增产达到了 21.13%，同样在江西万年示范田平均增产达到 18.80%。 一起来看中国如何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半年度报告中预测，2026至2027年度全球水稻总产量同比下滑 1.63%， 亚洲主产区普遍减产。同时，在厄尔尼诺极端气候反复冲击、地缘冲突推高化肥与燃油价格的双重压力下，东南亚种植成本暴涨，农民弃耕，全球大米短缺风险持续加剧。放眼国内，“15五”规划锚定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科技赋能、绿色转型，持续推进粮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1: 国家现在更加强调单产的提升，也就是以稳面积提单产为基本的路径，增产增效相协同，不但要增加产量，还要提高收益。
0: 水稻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核心粮食作物之一，作为我国第一大口粮作物，全国超60%人口以大米为主食，稻谷年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30%。江西万年，这片被稻穗浸润了12000年的土地，这里留存着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存。
2: 在这个地方啊，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证实了我们国家早在12000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可以栽培驯化水稻了。我们曾经把这个河桥贡稻啊送给这个袁隆平老先生，袁隆平老先生就拿着这个万年的贡稻就说了，我们要让这个万年的贡稻啊要高产，要好吃。
0: 在万年，水稻分一年两季，早稻以稳产增产为目标，用作储备粮；晚稻则重在提升稻米品质，让本地农户获得更好收益。
3: 我们万年呢是国家的重要产区之一，万年是赣东北的主要粮仓，随着我们万年的所有的当地的早先稻啊，品种非常好，耐储存。如果要进一步增产呢，面临瓶颈，小规模进容呢有限，山区阳光寡昼，丘陵地带田片面积也不够。
0: 万年县大源镇，来自当地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陈化寨，正推动一套可实现早稻显著增产的技术路径，在田间开展落地验证。
4: 今年早稻我们种了多少呢？
5: 差不多1000多亩。
4: 7月4号的那强烈的天气，你倒了多少？
5: 倒了50%，好吧。
4: 你倒了30-40亩。
5: 嗯，
4: 建叶也非常健康，这个穗子也非常饱满，看田间长势应该是非常好的。
6: 喷了这个肥料嘛，我也省心，睡觉都睡一个好觉。没有喷的嘛，一插风全部刮倒，一半差不多喷了的还一点都没有倒，没有用的嘛全部倒伏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啊，有一点后悔没有喷这全部用。今年4种，如果效果好，明年1000多亩全部用上。
0: 夏收测产是早稻一季最关键的成果核验。使用花生蛋白肽肥培育的早稻能否增产，大家都期待着这张答卷。
4: 同样的点，你看这个就多，这个就少，这个才46.4根，
7: 嗯，
4: 这个66.2根，意味着这个比这个多1/3个一个有效穗。如果是我们理论测产，那这个跟这个就相差1/3的产。你看这个它很多是占到的，意味着它这个结实力不高，谷粒不饱满。这个呢，就结实力很高，因为它压挖了油。你看看这个稻子，穗穗都是黄的，金黄色的。
0: 示范田与对照田的对比，无论是根系、株形、穗形，还是籽粒饱满度、田间抗病抗倒状态，都呈现出明显差异。
8: 花生多肽肥，它能够有效地提高它的这个有效分率，对，同时它能够增加这个千粒种，进一步提高稻米品质。改善这个稻米的这个透明豆和白豆，同时对这个口感也还是会有所改良和提升。渴望通过这个品种的选定，我们今后我们这个万年贡米不仅有品牌，更有自己的专业的品种。
0: 两种配粮肥， 也是粮食产能提升的关键抓手。依托鲁花花生蛋白肽肥在田间的探索，持续挖掘万年贡米的品质与潜力，守住优质稻原地的产业根基。
7: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2025年和今年2026年，我们都在江西万年开展了水稻示范田的建设。那用的主要肥料是鲁花的花生蛋白肽肥，在早稻上，我们的增产幅度达到了18.80%。
0: 稻谷突厥起了中国人的温饱底气，肽肥。

0: 唤醒了追求稻米本真的鲜香。一碗贡米的香气、口感与食味，才是最直观的品质答案。
1: 这个口感更软烂一点，然后带一点点甜味，
2: 真好吃，又甜又软，
3: 感觉很有嚼劲。
4: 这碗好吃，软糯香甜，
5: 就喜欢吃这一种。这种饭呢，要暖和一点，要香一点。这个怪不得这种人米要好吃一点。
0: 同一稻种，同一水土，只因施肥方案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食味表现。
6: 去年我用了那个大米，那个口感呢，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都说徐大姐，你这个米真好吃啊，是哪里弄来的？买都买不到那么好吃的，我几块钱一斤我都买不到。我说我自己种的，我说我用了那个发生蛋白肽也免费嘛。
0: 而另一场以科技为笔、以沃土为纸的实验示范方案，正在安徽桐城上演。
7: 2025年的时候，我们到江西万年鲁花的工厂去考察，大家对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健康、绿色、生态这上面呢，大家的观点和理论都是一致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花生态蛋白肥，它不仅有这个增产的效果，而且更有提质、提升这个品质和口感的效果之后呢，我们就当下就确立了合作，就是从种子到肥料，到大户最后种出来这个粮食啊，我们进行全方位的回收，选择鲁花的花生态蛋白肥呢，就是为了让它的品质提升起来，所以我们才选择用种肥粮一体化来嫁接进来。
0: 为了将种肥粮一体化的模式能够大面积推广，安徽农产品集团联合桐城农业技术推广站、本地种粮合作社开展了小规模的示范。
8: 今年这个水稻啊，表现是最好的一年，估计产量也是最高的一年。
9: 今年水稻上面润了1000亩左右，润了在这个鲁花这个太肥。往年如果我们种植再生稻，头茬我们在1500左右，今年我们可以有幸达到1700，二茬产量在400到500斤左右，今年的产量肯定在6到700斤。
10: 示范田区块二，
11: 对照田三，
12: 区块一，
11: 375/67。
10: 示范田第五个点，
12: 424，
11: 亩穗数
10: 481。
13: 就是在本次测产当中，所有的主体表现出来的效果呢非常喜人，他们可能是提高了有机肥的使用，适度的降低了化肥的使用，这样的话也符合国家减肥减药的整体要求，可以对全国的这个整体提单产呢可以提供一个典型的案例，做全国的推广应用。
14: 我们对花生太肥的千亩示范田进行了测产，用了花生太肥的比用常规水溶肥的增产为21.13%。
0: 与双季稻不同的是，桐城的再生稻于头季收割之后，需要留存原有的稻桩进行再次萌芽。二茬能否快速生长，增产的关键因素就藏在稻桩下的泥土之中。
15: 你现在看他们呢，润的花生带的这边这个呢，背根呢很明显，在八千那里看到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背根很虚根很多，这边呢就差一点，这边根系的老化的根系多，背根很少。
0: 乳白的新根越早从稻桩茎节处生长出来，重新开启水分与养分的吸收，二茬得到的供给就越充足。家住新渡镇的种植户朱来顺也发现了根系的明显差异。
16: 他们杆子啊，就像这个白根，他润发后你不就效果就差很了，就是白根效果是最好的。你要是再施点肥下去，它马上就吸收了，吸收它那个苗杆就出了再快，润出的快越好。
0: 花生蛋白肽肥与种肥粮一体化模式的强强联手，不仅提升了头季水稻的增产早熟，更赋能二茬水稻的提质增产，成为从示范走向万千农田的实践样本。江淮稻区的丰收答卷，让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价值得到充分印证。而在千里之外，位于辽西渤海之滨的临海，人们在大面积滨海盐碱地之上种植水稻。

0: 峰四十七便是适应重度盐碱环境中的常规品种之一。
1: 江姐，你预计今年会亩产多少？
2: 头年我亩产的是1300斤左右，今年我预计的话得到1600，也这个数的话就愁了了哈。这植株得到20吧。
0: 盐碱地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壤碱含量过高，强碱环境将土壤中的养分牢牢禁锢，即便是施肥也无法被植物充分吸收。建业镇中心村的江海燕也同时经营着一家农资商店，这让他对肥料有着更多了解。
2: 我这不盐碱地吗，往年是年年用肥吧，土地还板挤，混苗不是慢吗，根系也不好，但是我用完了以后3天就看出效果来了，它混苗特别快，完了根系也好，扎根扎地也深。
3: 我打算计划是2027年吧，我这400亩地的水稻还有200亩地的土豆全程我都用鲁花那个氮煤太肥。
0: 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裴大顺与同事也同样紧盯着田间水稻长势。
4: 它这个整个地块种的这个同一个品种，田间管理都是一样的。我右手就是施用化成氮煤太肥的，左手是未施用的。那么通过我们测量这个顺长，施用太肥那个比未施用的平均长2厘米，那么就是增加了有效的岁数。现在咱们不是解决温饱，咱们是解决怎么吃好，所以老百姓对大米的品质上要求非常高，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来提升它的品质。
1: 用了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苗特别的旺，而且呢反青特别的快，老根没有死，新根完全就又长出来了。也就是从养地壮根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肥效已经有效地去改良了这个盐碱地的土壤的这种性质，使庄稼的长势更旺。
0: 中国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人口，从12000年前先民驯化野生稻，到今天科技赋能沃土良田，吃得饱更要吃得好，这既回应着亿万百姓最朴素的民生期盼，也丈量着我们与土地的相处之道。作物要增产，土地更要永续。
5: 1955期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抓手，本质上就是平衡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产量提升与品质升级有的关系，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绿色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既守住产量底线的同时又提升了品质高线，更修复了耕地的生命线，那么这也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典型实践。
0: 坚守沃土筑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们以科技滋养田地，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让中国人的饭碗盛满丰收，留住鲜香，书写1955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那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去哪了，急死我们了。我刚
1: 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2: 我法国。
0: 那您现在跟她联系了吗？
2: 那
0: 要不联系一下？
2: 我手机呢？
3: 您手机在我这。
0: 来，给您。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接不上了。这个就是他电话是吧？您女儿叫什么？
2: 团长。全名。
3: 舒展，行，我通过所里头帮您查一下。晨晨呀，哎，小赵，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阿姨，您别激动，您先喝口水，我们这边已经在调查了。
4: 老景啊，我查了，6月28号晚上，舒展从萧山国际机场回的国，之后。

0: 就没有出境记录。
1: 没出境？
2: 对。
0: 我们到了昌都汽车站，我们再来看看。
1: 小姐，您女儿没有出境记录
3: 啊？没出境？不可能啊！我那天早上亲自送她走的呀。

0: 这里边可能有蹊跷，大姐你回忆一下，你几号把他送走的？七号。
1: 对啊，七号啊！那天一早晨，我开车把他送到车站，然后他自己到杭州，然后再飞到法国，没错呀。
2: 应该就是他吧，您放大一下吧，看一下他的车牌。那您再想想，他这趟回来有没有什么不大一样和不大寻常的地方？
3: 没发现什么呀。
4: 警察同志，走的时候跟他妈妈拌了几句嘴。哎呀，那母女之间拌个嘴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今天到底是穿个什么风格的呢？穿裙子好看吧？看这件怎么样？还衬皮肤啊？哎，这连衣裙啊，这个还这还有一件，这个绿的我觉得也挺漂亮。
5: 咋样啊？款式？妈，我不想去了。啊？你没事吧？没事吧？不是挺好啊？哎，你这个人就耍赖。
4: 妈妈的几个好朋友，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考大学，人多羡慕你呀！来来来，换好衣服，打扮漂亮点啊！换好衣服。 等会儿呢，再穿上高跟鞋。现在孩子长得高，那李阿姨家的孩子才14岁，多一米7了。来，等会儿呢，你再化个清爽一点的妆，再给你烫个头，啊，弄得漂亮点。我每次回来都这样，
3: 有意思吗？
5: 哎，你这话咋说的？这是？
6: 我说了我不去。
5: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
6: 哎哎哎
5: 人家请的是你，你不去不是给我丢脸吗？
6: 算了算了。
7: 累了，我还累了呢，饭店超市一个都离不了我。你说一年3600，我歇过1天没有？
6: 你怎么一说话跟吵架一样，教育孩子慢慢说好不好？
5: 你说我们省吃省喝的送他出国，他还受罪了呢。
6: 哎呀，你消气消气，展展，
5: 这么懂事了你。
6: 哎呦，消气消气，展展，
5: 什么呀都是给你惯的。
6: 这怪起我来。哎呀，展展，展展，
5: 你
6: 出来跟你妈妈好好商量好不好呀，展展？
7: 他后面几天说不想回去了，
6: 不想回去了。
7: 你说他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一生气我就直接给他买了机票让他回去，想不到啊。
6: 为什么不想回去？
5: 闹情绪吗？
7: 妈，姐姐可能得病了。
6: 什么病啊？你说呀。

0: 姐，你来那个了。那么多血，我看他把带着血的卫生纸藏起来，而且之后几天他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好久，每次也都是拿个黑塑料袋然后再偷偷扔掉。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以为他是来那个。

0: 吗？现在想想，应该不是。
1: 舒大姐，您女儿最近和什么人接触？
2: 你说她一个人在国外，我也不知道吗？
1: 那她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了解吗？
2: 我们家平时一个饭店，一个教室，全靠我自己忙。你说我忙的也没顾上，她不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家展展从小就很懂事很乖的，他学习也很好，中学还考上了重点中学，
3: 他还考上了国外那个爱德斯普大学，
2: 人家都羡慕死我们了。我平时拼命的挣钱就是为了我这两个孩子呀，秦所长，我求求你一定要把我找回女儿，她不回来我也不想活了，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
4: 阿姨，您先别激动，阿姨。
1: 舒大姐，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们。
5: 欢迎光临，你是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4: 这小女孩12号退的房，
6: 你怎么也不查查呢？
4: 哎呀，我太清楚了。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弟的生日，我要起早去我大哥家给他祝寿，早上5点钟天刚亮，我正要出去，那小姑娘就下楼来要退房，正好小妹啊她没起床，我就给她办了，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眼睛红红的，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7: 你对她挺有印象的吗？
4: 那肯定了，一个姑娘家家的，她单独一个人进来住肯定要留点心呢。哎，他住进来那几天没有出门吧？
0: 对，也不叫保洁进去打扫。
4: 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保他没事儿，但是他退房的时候把我们宾馆的2桶方便面给吃掉了。
7: 麻烦你能不能把12号的监控给我调出来？
4: 那几天监控正好坏掉了。
8: 舒展他们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9: 舒展，12号从绍兴的小宾馆退房，今天23号了，是雨天。去哪儿了？
8: 钟姐，你说舒展他会不会？
9: 你不是已经按着失踪人口立案了吗？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也许是舒展自己出走了呢。舒家不还有个小女儿吗？
8: 叫舒妍。
9: 你去跟她妹妹聊一聊，姐妹之间啊会有一些亲密的话题，也许是个突破口。
8: 我知道了，钟姐。

0: Hello，
1: 你好，警察姐姐，
0: 你叫我小丹姐就行。
1: 嗯。哎，是我姐找到了吗？
2: 你姐我们还在努力寻找中。你爸妈住院了，你吃饭怎么办呀？我给你带来了。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快吃吧。你怎么不吃呀？
1: 我没吃过。
2: 没吃过？
1: 我妈从来不让我吃这个，说是跳舞要保持身材。
2: 你才多大呀，偶尔吃一次没事的。

0: 你妈给你报的兴趣班也挺多的。
1: 嗯，她还想今年送我去英国呢。
0: 去英国？你才12岁，能照顾好自己吗？
1: 姐姐也出国了，我也想出国。
0: 为什么呀？
1: 姐姐每次回来，妈妈都会请好多亲戚朋友到家里饭馆吃饭，大家都夸姐姐有出息呢，妈妈也特别高兴。
0: 舒言，你能跟我说说你姐姐吗？
1: 她
0: 怎么了吗？

0: 他现在学习忙，不怎么理我。
1: 哦，我有他微博，
2: 我看看。嗯。你姐姐前几个月在旅游啊？
0: 嗯，她说学习压力大，和同学一起出去走走。
2: 是这个吗？
0: 应该是吧，我问他，他也没说。
2: 再给我看看。

0: 好吃。
1: 你慢点吃，里面还有菜呢。
0: 你就是不听话，跟你打电话说了不用送饭，不用送饭还得送。
1: 哎，反正我也睡不着，时差一直都没倒好。
0: 时差没倒好。
1: 嗯。
0: 我有招。你坐这，坐这，坐这。这个是助眠穴，我给你按按，肯定能睡个好觉。嗯。
1: 啊。
0: 舒服吗？
1: 嗯，舒服。
0: 嗯，
1: 行了，你先去吃饭。
0: 喏，还没弄完呢。好吧，你记得吗？刚结婚那阵儿，你也给我送面条，咱俩一块吃，记得吗？
1: 我记得呀。哎，我月底就要回去了。那洋洋，你是不是找个时间跟他谈谈呀？
0: 嗯，行，我跟他谈谈。这次呢，我保持中立，我问问他究竟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吧，他好像这次挺认真的。
1: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主张吧？我告诉你，他就是怕我在身边唠叨他。
0: 不是。他现在不小了，他都帮我一块破案呢。
1: 现在叫什么破案呀？
0: 那他起码有自己的想法吧？
1: 那也是小孩的想法。
0: 你就算是小孩的想法，他毕竟也是咱儿子的想法。他反正挺有想法的。
1: 我没看出来。
0: 我看。哎，进来。
2: 静坐。
0: 哎，二婶。
3: 静所长。啊，我。我能在这儿睡吗？
0: 怎么了您？
3: 我怕，我害怕呀。
0: 怕什么？
3: 我儿子和儿媳妇出去旅游去了，不在家。我住房子后边是个仓库，闹鬼。
0: 闹鬼？
3: 闹鬼。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窗前过，把我吓得半死。刚才我上楼去拿东西，隐隐约听到一个哭声，还是个女的呢。我这个心脏扑通扑通的。哎呀，反正家里我是待不下去了，这是你们派出所最安全。
4: 你以为是女鬼是吧？
3: 嗯嗯。
4: 没事，今天我就把这女鬼给您抓着。

0: 陈子，您看清楚了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哭声，
0: 不是什么猫啊狗啊之类的。
1: 哎呀，不是，不是的。
0: 陈子，你也看见了，他没人呢。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啊？看错了。
1: 不会的，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谁？出来！

0: 战战，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呢？都怪我，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受了。是我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让她一个人去机场？我恨死我自己了！
1: 哎呦，你这做什么用啊？大姐，您先冷静点。 孩子在里边做检查，什么结果咱还不知道呢，是吧？但是我得提醒您一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您可不能再闹了。孩子现在受不了刺激了，好不好？哎，冷静点，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
2: 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呀？
3: 不是，我是医生。
2: 去办一下住院手续。
4: 住院？我女儿怎么了？目前还不清楚，她前段时间做过人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啊！
0: 展展，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啊，你说话！你说话！
1: 别打他呀！你别打！哎呀！
0: 冷静点，冷静。
1: 这是为什么？
0: 太丢人了，丢死人了呀！别看了，别看了，走了。
5: 怎么回事啊，展展？

0: 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辛辛苦苦供他到外面读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1: 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孩子送出去，你非要把他送出去，现在孩子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什么样了？简直，
0: 我还不是为孩子好啊！
1: 为了孩子好，说白了还是为了你自己这张脸。孩子每次一回来，你就把他当成东西啊，在亲戚朋友面前显摆，你显摆什么呀？你显
0: 你呢？你窝囊废，我跟你半辈子，我还不能出口气啊！
1: 我怎么
0: 你说？
1: 我怎么窝囊？
2: 舒展爸妈，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舒展不仅身体没有恢复好，他还得了急性应激障碍。你们这样继续闹下去，只会更加不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3: 检察同志，神经科那个病人和家属吵起来，你快过去看看。啊，
1: 是不是展察？啊，哎，不是同志，是哪一床？是哪一床？哎呦！
4: 护士，打了一针以后就没事了。
5: 镇静剂已经打过了，他已经没事儿。
4: 好，谢谢啊。刚才那手扭了没有？
5: 没。
4: 我看攥你腕子了，是疼疼。
5: 没没。
0: 展展，展展，
6: 大姐，展展，大姐，等会
4: 刚打完镇静剂，让他睡会儿吧，刚才闹来着。
2: 怎么回事啊？
3: 我跟姐姐说话，她都不理我，我就把护照拿给她看。说我也要去国外念书，让他赶快好起来。他就突然就那样了，还把我护照给撕了，还推我，还打我。要不是警察叔叔，我都不知道会被他弄成什么样了。
2: 警察同志。

0: 这真的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千万别客气，人没事就行，让他歇会儿啊。
1: 谢谢谢谢。
3: 你醒了。

1: 小心烫啊！妹妹，别担心，你们也没事儿。
0: 你来这儿是怕我这个神经病又发疯吧？
1: 谁说你神经病了？你什么星座啊？水瓶。
0: 你们这些瓶子啊，就是容易心思敏感，不像我们白羊，大大咧咧，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我跟你讲，你以后一旦遇到那种感觉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你就运动，运动发泄，出一身汗特别爽。什么跑步啊，拳击啊，篮球啊，尤其是这个拳击特别解压。等你病好了，我教你。你饿不饿呀？ 那你想吃什么呀？别跟我说随便啊。
1: 吃饭。
0: 行，等着，我给你买去。

0: 舒展，舒展，你们把他带哪儿去啊？舒展，你们带他去哪儿啊？杜大夫，
1: 你好，舒展的爸爸妈妈要给舒展转院，昨天晚上商量好的。
2: 啊，你好，警察同志，我是舒展的大姨。
3: 哎，我是他姨夫。
0: 你们要把舒展转哪儿去啊？
2: 市里第五医院呀、啊。
3: 是。
0: 第五医院？
2: 啊，对呀、啊。
0: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
2: 展这里有问题啊，那是要伤人的。
3: 这我还打人。
0: 杜大夫，舒展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
4: 五院并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神病院，它是专门收治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而且我们是应老家属的要求。
3: 对啊。
0: 家属？舒展父母呢？他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他带走。
5: 警察同志，
6: 警察同志，
5: 警察同志，哎，警察同志，
6: 警察同志，
0: 舒展爸妈
6: 啊，
5: 你看他这个状况，不是第五医院条件好点吗？
6: 是是，
0: 条件好。我头次听说精神病院条件好，
5: 我们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展展好。
6: 对呀，
0: 前天刚把人接来，你们今天就把他送精神病院去，为他好，从小到大为他好。你们看看你们闺女现在这样，他好吗？你们说那仨字儿信不信息我不知道，反正我听是挺刺耳的。
7: 舒展，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
0: 舒展，
7: 你警察下的，
0: 舒展，
3: 你干啥？你干啥？
7: 这是我们的家事，
3: 别管事了，别管事了，
8: 别管
3: 事了，
8: 别管事了，
3: 你管我们事干嘛？
7: 不能管我们家事啊！
8: 让
0: 开，警所，
7: 让开。
8: 不好意思啊，各位，上车上车。
7: 真是。
8: 您上车吧，啊，
3: 让开，
8: 上车上车，不好意思啊，
7: 没事了，别担心啊，
9: 展展听话啊，听话，展展。

0: 说说哪儿错了？
1: 我态度不好，不该当街冲群众大吼大叫，有损于警察形象的树立，不利于警察工作的开展。
0: 错呢？把脚抬起来。

0: 我初中的时候有个朋友，性格跟舒展特别像，文文静静的一个小姑娘，人特别好。可她妈妈就是不理解她，非得管她管她。她所表现出来的和舒展的妈妈一模一样。我看见舒展，我就想起来我那朋友景锁，我心里难受。我今天早上跟舒展聊了，他挺好的，他没有攻击性，他还冲我笑了，他还说他想吃自饭，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事儿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多帮帮他，他会好起来的。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不是毁了他吗？您总说要帮小忙排小忧解小难，可面对一个真正需要伸手拉他一把的姑娘，管都不管，这算什么人民警察？
1: 表弟，我问你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吧？假如说你渴了，现在就想喝一杯水，我呢就给你倒了一杯，但是是滚烫滚烫。那你说你是滚烫滚烫的一股脑哗喝下去，你还是稍微晾凉凉？怎么喝呀？
0: 检索什么意思呀？
1: 什么意思？我原先以为你跟那个冯强不太一样，不是这种脑子一热往前冲的人。现在看来你们俩人差不多。这样，拿着这杯水回去想想去，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

0: 嫩了。孩子的护照已经办好，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所里的事儿太忙，我走不开，只能麻烦您带着伤，您还大老远跑一趟，对不起，对不起。
1: 谢谢谢谢，应该的应该的。秦叔，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你帮我们找到了孩子，以后你到我饭馆吃饭呀，我一分钱不收。
0: 哎，舒大哥，可不敢这么说，您这是让我犯错误的。
1: 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0: 好，
1: 我先回去了啊。哎，谢谢。
0: 哎，稍等一下，舒大哥。那个廖大，
2: 哎，
0: 赶紧从这个心理咨询室里边出来，这舒大哥走了，你不送送？不像话。
2: 来了。
1: 心理咨询室。
0: 啊，
1: 秦所
0: 是。
1: 你们这派出所里怎么还有个心理咨询室啊？
0: 啊，上海请来的专家，这不小丹在里头正忙到吗？忙到好了以后，专家马上入住。
1: 哦，上海请来的专家。
0: 啊，上海的专家，我爱人不是在医院工作吗？
1: 啊，
0: 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心理界特别权威的专家。
1: 哦，
0: 这个杨教授啊，是上海心理科的医师，非常的厉害。他手下的病人看一眼，聊几句，好了。
1: 啊，
0: 人现在在绍兴，跟我有点关系，我就给请来了。
1: 哦，金锁，能不能商量个事儿啊？
0: 您说，
1: 你看，让这杨博士啊，和我聊聊，行不行？
0: 这，您不是把舒然给送到五院去了吗？
1: 哎呦，哪有把亲闺女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呀？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家里边还个小的。哎，那天在医院你也看到了，实在是没法子呀。秦叔，能不能帮帮忙啊？我，
0: 舒大哥
1: 啊，
0: 一般这种情况吧，我们都不能干涉你们家庭的选择。
1: 是我，
3: 要不这样吧。这个期间我看就别让舒然回去了，就住我那儿，您看行吗？
1: 哎呦哎呦哎呦，太谢谢你了。哎呦，太谢谢。
3: 应该的，
1: 谢谢
3: 舒然爸爸。
1: 谢谢，帮了大忙了。
0: 这没问题。
1: 谢谢，帮了我大忙了，真是。上海的专家，
0: 对，
1: 太好了，谢谢，帮了大忙。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哎，您慢走啊。
1: 哎，好，谢谢。

来，小姐。就这儿。哎，这个是我宿舍，你睡这个床，这个床单被罩都是我新换的，你要是缺什么直接用我的。哎，你那个毛巾牙刷带了吧？行。哦，对了，明天那个上海的心理学专家就来了，我陪你去跟他聊聊。别拘束啊，你就当这儿当自己家。你要是无聊，你就看书看电视，遥控器在那儿呢。啊，那我忙去了。

0: 舒展，请个专家来了。舒展，舒展，哎，小琴，你看看一姑娘，大概是这么高，黄头发，穿蓝衬衫，看见没？
1: 看见。
0: 好，谢谢啊，舒展。舒展。

0: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1: 你好，是找苏展吗？对呀，苏展不在我们这儿，已经被人接走了。不会吧？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来接她回去。你们让我进去好吗？
2: 不行，
1: 你们让我进去，真的我进。
2: 我们有规定。
1: 展展，展展，
3: 我女儿她不是神经病，我求求你了。
1: 苏展，
2: 孩子没在这儿，在我们所里呢。
1: 你们骗我？
2: 没骗你。
1: 是我把孩子接了出去，前几天金所长说请个心理专家，我想请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3: 你说你这个人，你把孩子接走，你得跟我说一下呀。这两天我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后悔了。我今天来想把孩子接走，人说给人接走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这才跟人吵起来。
1: 我怎么跟你说呀？前几天你把孩子送过来的时候说什么来着？你怕说伤害妍妍，又担心别人指指点点。
3: 说白了，就是顾忌，你自己那张脸。
1: 行，
2: 行了，不吵了。

0: 舒展，我看你脏衣服挺多的，我就给你洗了。
1: 哦，谢谢你帮我洗衣服，你不用帮我洗衣服的，我自己洗就行。哦，对，那个上海杨博士来了，你跟我去见见呗。

0: 小丹，
1: 啊，
0: 你能听我说说过去的故事吗？
2: 啊，妈，我们运动会走方阵需要举横幅，您把咱家饭馆开业时那个给我找出来呗，我带学校去。
3: 一个运动会搞什么搞？多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2: 我这次考试全班第二。
4: 哟，太棒了！再接再厉，爸爸呀，奖赏个大虾。
2: 谢谢爸爸。
3: 哎呦，全班第二，又不是全年级，你就甘心做那个万年老二？来，你看看这个。
0: 什么呀？出国？
3: 妈妈准备送你出国留学，在那边读高中，然后在那边考个大学。
0: 妈，我现在实验高中挺好的。
4: 对呀，是重点。多少同学想考都考不上，咱家展展考上了，多少同学羡慕了。
3: 你就这点眼光，也就在小地方逞逞威风，那能赶得上国外呀？送你出去，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能出去留学的孩子，人家都出自什么家庭啊？比你现在处的这圈子高出一个档次都不止。
4: 孩子他妈，出国要花多少钱呀？再说了，咱们刚把饭店盘过来。
3: 你懂什么呀？这为了孩子的前途，我就是累一点儿，累死了我心甘情愿。哎，我就顶瞧不上你这个不求上进的样子。
2: 妈，我也想出国留学。
3: 好，妈妈以后啊一定也送你出去。你看看咱们家还是最小的最有见识，哪像你。
5: 我根本就不想出国念书，可是我拧不过我妈，高中读了半年就被她送到了。
4: 行，那我说两句啊，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家展展的关心，这样我们全家呀共同敬大家一个酒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第一杯咱把它喝了吧。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
6: 嗯，老叔啊，你家展展真有出息，当初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高中，这不就走对了？
7: 那个爱德斯普大学可是名校啊，展展毕业后留在国外，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哎呦，
4: 谢谢谢谢。
8: 展展，毕业后怎么打算啊？是继续读研，还是有什么工作去向啊？
9: 妈，如果我毕业以后回国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8: 你敢？那我不白送你出去了，你必须得给我留下。
9: 离我毕业还有一年多呢，
8: 你得提早上心，这临时抱佛脚不就迟了？我让你爸把土特产都给你寄过去了啊，满满两大箱，到时候你跟同学啊老师啊都分一分，东西不值钱，是一份心意，地方特色，你分的时候啊嘴巴甜点，搞好关系很重要。
9: 妈，我不和你说了啊！
8: 你看你这孩子，老妈跟你说两句吧，你就嫌烦。
9: 不是啊，我教授发过来邮件了，我先看一眼。
8: 哦，教授的，那快去看，要跟教授搞好关系啊。
9: 好了好了，拜拜。
10: 哎，舒展，干嘛呢？
9: 改论文呢。
10: 哎呦，改什么论文啊？你整天待在屋子里不嫌无聊啊？起来，我带你出去。
9: 我不去了。
11: 今天在学校附近有个校友会。
9: 可我过两天就要交论文了。
10: 哎呦，你开心点好不好？你已经压抑自己很久了，你需要正常的社交。这样，你去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说不定等一下在宴会上还能有浪漫的遇见呢。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
2: 唐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3: 有进展吗？
2: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0: 尝一下这样，
1: 不错。
2: 嗯，
3: 太帅了！
4: 这样才
3: 我手机呀。
0: 这沙拉不错。哎呀，
3: 不得劲
5: ！Cheers！
3: 嗨。
0: 这酒味道不错。
1: 嗯，是。
3: 那边那边坐坐。
6: 给我磨鼻。
5: 苏格兰木鼻。
6: 磨鼻。
1: 哎，好。
6: OK。
1: 笑得跟干嘛？就有点傻了。Yes。
0: OK。
5: Cheers。
0: 确实。
1: Nice to meet you.
5: Cheers!
7: 待会儿再来一杯啊，
8: 再来一杯，
7: 没
8: 劲
7: 了，
8: 喝点啊，
7: 好，多喝点。
9: Hello， 哎，别漂亮了啊！
3: 哎呀，来这么吃啊
9: ？How are you, Linda？
3: 自拍一杯啊！
9: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啊！哎 ，What's up, bro？
6: What's up? Your treat
9: 放在我身上啊！
6: 哦 ，Thank you, man。
9: 哎 ，Hello， 怎么样啊？哎，越来越漂亮了啊！
7: 来来，咱们喝一个，
9: 再 Q。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0: 放心的吃，包在我身上啊！来，干杯！
1: 干杯！干杯！来
2: ！Cheers！Cheers！Cheers！
0: 失陪一下啊！啊
1: ！Cheers！Hello！
3: 要不要换装者呢？
0: 我可以邀请你过去跳支舞吗？
3: 对，趁着事儿先玩，玩了一人一次完了。
0: 不喜欢这里啊？
4: 不太习惯。
3: 待会儿你看看菜单。
0: 你叫什么名字？
4: 舒展。
5: 啊？
4: 舒展。
0: 你很漂亮。
3: 天长地久。
4: 谢谢。
0: 我可以坐你这里吗？
4: 啊，可以。
3: 别说那么多了，干杯，干杯。
0: 其实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这群人好傻。可是自从有了这个，我觉得很开心。来，喝一个。
3: 还行。
5: 干杯，干杯。
0: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不认识几个新朋友真是可惜了。早我带你认识。
4: 嗯，不用了，谢谢。
0: 行，那你坐来。
3: 喝一杯，喝一杯，
6: 干了。
0: Hello，
3: 嗨。
6: 哦，
3: 富贵啊。
6: 嗨。
3: Long
0: time no see。 Do you
3: like this one？
0: 来，我们喝啊！来，干杯！
3: 来，干杯！我得看着他喝呀。
5: 这酒
3: 倒车我怎么喝呀？是不是？哎，别往外漏啊！漏是都是。
0: 我先出去一下。
3: 别浪费，嘴角给你都湿了。
0: 嗨，这么早走啊？
4: 嗯，
0: 怎么了？玩得不开心啊？
4: 不是，我很少参加这种聚会。
0: 那等等吧，12点的时候，有个摇滚乐队过来。
4: 不了，我要回去写论文。
0: 论文？那我送你吧。
4: 不用了，我去坐地铁。
0: 如果你真的是写论文的话，我送你可能更快一点。
4: 谢谢。

萧炎送我回家的那一路几乎都是他在说话，我后来甚至觉得他有些无聊了，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又出现了。他把我带到一处孤僻的海崖上，背对着大海向我求爱，我没有拒绝。与其说我是被那样浪漫的场景所感动，不如说我脑海里想到的竟然是我妈。萧炎全家移民法国，和他在一起也许能满足我妈的愿望。跟他在一起的那三个月，他带我购物、逛街、旅游，进出各种高档的饭店、酒店。现在想想，只不过是有钱人消遣的一种方式罢了。我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很开心。那些开心里也有一丝我的虚荣心。灰姑娘12点就会回到现实，可我没想到那一天来得这么残忍。

0: 晚上好。
1: 你走开。
0: 你又开玩笑是不是？
1: 你走开。
0: 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1: 我怀孕了。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1: 我怀孕了。
0: 怀孕了？确定了吗？
1: 嗯。
0: 真的？哎，叔叔，这是好事啊，大好事啊！太好了！你看我这也喝了酒，一身酒气的，我怕熏着你。要不这样，叔叔，你先躺下来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啊，先好好休息，我去冲个澡。啊，好事啊！太好了！

0: 下车吧，萧炎，我们来这儿干嘛呀？
1: 我带你来这里检查一下身体。
0: 在市里不能检查吗？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呀？
1: 乖，因为啊，我跟这里的医生比较熟啊，所以啊，也只有来了这里，我才更放心，不是？

0: Please. Welcome.
1: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Pull it down! Go!
0: 做完那个手术，我很疼，一直在出血，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想着再也不要回去了。可是我妈说我怨我。送到车站，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希望我回去，但我真的不想回去了。那天我也不是有意要撕我妹妹的护照，我不希望她和我一样，更不希望有人伤害他。
2: 舒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妈妈跟你道歉。
1: 感谢
0: 。我们都爱你，都在乎你，妈妈再也不逼你了。好孩子，
1: 展展，咱们回家啊！
0: 咱们回家。

0: 咱们回家。哎，这样多好，一家人啊，有什么事好好聊，好好沟通，好好过日子，多好。慢点。哎呀，景所长真是太谢谢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太谢谢了，应该的。太麻烦你了。哎，你说我之前这个人头发昏，你说现在想想，什么国外不国外，什么大学不大学的。
2: 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把展展身体养好。
3: 大姐，您这么想真对了，一家人什么最重要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最重要，是不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加油，处长，相信自己。
4: 谢谢。哎呀，
0: 谢谢啊！
4: 谢谢，
3: 有事打电话。
4: 哎，好，
3: 谢谢，
4: 慢走，慢走。
2: 好。
3: 谢谢哈。哎呀，我当时说让舒展住我那儿的时候，你还瞪我。我不瞪你能行吗？我知道你几把刷子。当然，事实证明是我错了。你觉得我这个心理咨询室的办法怎么样啊？还是您厉害。
2: 那您怎么就确定舒展他爸爸会主动提出来呀？
3: 我用得着确定吗？他就是不来，我也有办法。这就叫水得晾凉了喝。

0: 枫桥这么多年都没变化，还是挺美的。
1: 还是那句老话，国内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外差，你踏踏实实留下来好好看看，越看越美。
0: 反正我要走了，洋洋的事儿你怎么考虑的？
1: 那老婆大人在这儿了，当然是去英国啊，随你，在枫桥随我，那当然最后都听你的
0: 啊。你们父子俩就嘴上说的好听，心里面早就打好小算盘。
2: 洋洋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还用说吗？就是不想去了呗。
2: 那老婆，你是怎么考虑的？
0: 我都给他计划好了呀。他在上两年小学，13年级的时候呢，可以在英国给他申请一个寄宿中学。等上完了中学，直接申请上大学，一切顺理成章。万一你儿子将来考上了名牌大学，那人生不就完美了吗？
1: 但是老婆，你要是从这个教育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吧，我倒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没觉得我们中国的教育比国外差呀。你就比如说奥数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其他国际上比赛，那你拿奖的全是咱们中国学校，名列前茅。
0: 你说的那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吧？要是让你儿子留在镇上读小学读中学，能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吗？
1: 那好，我们不仅仅聊教育。那洋洋上学，你总不可能在真空的环境当中上吧？他还得待人接物。那我们聊治安，当街就枪杀呀，人体炸弹呢？你这个治安，外国总比不了我们中国吧？洋洋上学，你不能仅仅考虑他上学的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身安全的问题吧？
0: 景卫民，你这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教育还有前途。
1: 老婆，我跟你聊的是个人选择。你看洋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他有他自己的兴趣和判断，那咱们这些当父母的是不是就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想法啊

0: 去强加给他呢？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啊？他是个未成年人，我们当家长的当然要为他的前途考虑了。
1: 老婆，你知道舒展吗？得抑郁症那个女孩。嗯。你知道她怎么得的抑郁症吗？舒展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兴趣，有她自己的爱好，但是她妈妈说。 不行，你要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那个衣服。你应该去那儿上学，而不应该在这儿上学。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要听我的。老婆，我不是说你，我知道你是全心全意的爱我，我也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爱，应该是尊重。你说的倒好听，你呀。
2: 其实就是想让他和你一样，将来当警察。
1: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我真是看到了洋洋对于警察感兴趣。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洋洋你真对警察感兴趣的话，那我就好好培养你。那兴许以后，你比我还出色，成为一个出色的警察，那也说不定。
2: 我倒还真想看看啊，万一把洋洋留给你，你明儿俩每天吃什么喝什么呀？你工作忙，你有时间管他的饮食起居，有时间管他学习吗？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时我追你的时候，我也天天上班，我还天天给你做饭，你还觉得挺好吃的。
1: 况且说。 这么大的一个派出所，我都管得了。区区一个景阳阳有什么管不了的？大不了我给他扔那儿，当猪养算了。行啊，你既然这么想带孩子，要不我把他留给你，实习几个月。如果你要是带的不好，他得把他给我寄回去。
2: 那我们这事儿就说定了。老婆，不是我夸你啊，我觉得你今天特好看。

0: 这么早就起来了？
1: 你刷牙了吗？
0: 没有。困不困？困的话得睡会儿，下午还得赶飞机。
1: 不睡了，上飞机再说。
0: 那我帮你弄弄吧。
1: 你们不是都爱吃肉丸吗？肉丸、鱼丸，做了好多，都冻在这里了。
0: 哦。
1: 下面淘的时候放点。
0: 哦。
1: 放点蔬菜啊，洋洋太不爱吃青菜
2: 了。知道了，欧阳大夫，我会干。

0: 还有你。
1: 嗯，
0: 你得多运动。
1: 你放心，下回你回来以后，我当你们儿一脱衣服，我这一块肯定变成爸爸，我脱给你看看。

0: 对不起。
1: 哎，怎么了？
0: 我为了工作都没时间照顾你。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啊，行了，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别这么说。我当欧阳专家的老公，我心里头别提多有面了。而且儿子还特别理解，啊。咱是个独立女性啊，是不是啊？哪有那么一说呀？哎呀，没有的事儿啊。
0: 爸妈，我饿了。
2: 哎，有鱼丸。
3: 饿了饿了，洗手吃饭啊。
0: 你刷牙了吗？
2: 哎呀，先吃饭，待会儿再去洗手刷牙。
1: 这小子随我不刷牙。嗯。

0: 哎，我那个最后一天，帮我最后一次。
1: 知道了，哥。天天来也不说事儿啊。
0: 是是，每天都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丁波，
2: 哎呦嘿，
3: 不是，钟玉今天出院，你跑这来看谁来了？
1: 哦，丁哥啊，每天来给钟教导员送鱼汤，自己不露面还不让我们说，我就说是我们医院后厨炖的，哄他每天喝一碗。
3: 你我说呢，我说钟玉住院你也不露面，你已经到了这个无名英雄的境界了。哎呀，
4: 丁总，丁哥，哎，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还不认识，这是我女朋友梦梦。
1: 哦，李梦，李梦。哦，
4: 可以吧？
5: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秦明。你好，你好，我是他同事。啊，女朋友。这鱼汤啊，那你看这个钟玉今天出院，那这鱼汤就派不上用上了吧？
2: 不，也可以大家一起尝一尝。
3: 不是，那你这个多不合适！你给钟玉弄的，你让我们大伙儿尝尝。我们一大老爷们儿又弄鱼汤，
2: 景子，这鲫鱼汤，
3: 你放心，没事儿，不就下奶吗？男的不下，没事。
2: 不是，我怕你喝了上火。哦，
3: 我底儿虚。
1: 我有碗，我拿。
3: 不用，这挺好，手艺真好。
2: 关键是鱼鲜，鱼鲜。
4: 景子，
3: 手艺好，
4: 干嘛？给我尝一口。
3: 你吃完早点，你尝什么？
4: 哎呀，我饿了。
3: 你不吃完早点吗？
2: 来，景总长，说个正事儿啊。钟玉要是出院了呀，人大夫说了，得多休息，不能急于工作啊。
3: 您放心，我打算安排他先休息两天，养好身体再说。
2: 哎，好，那就这意思。
3: 你差不多了，上火啊。
4: 真可以，
3: 好喝。
2: 喜欢你们就多喝点啊。
3: 哎，就挺不好意思。你说你给钟玉弄的。哎。
6: 嗯，姐，
3: 哎，收拾好了，
4: 郑姐，
3: 走吧。
6: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吃完了再走吧。
7: 我的鱼汤呢？
3: 不是你还喝鱼汤呢？
4: 梦梦，鱼汤呢？
1: 今天没熬，
3: 哎，没熬，哎，没熬，我就别喝了。
7: 这怎么没熬呢？
3: 怕你上火吗？不是，
7: 哎，那算了吧，不吃了。
3: 走吧，那鱼汤上火，你吃。
4: 我来。
6: 今天怎么没熬呢？
3: 这怕你上火吗？回头容易得麦粒肿，你回头好不了。

0: 嗨，景阳阳。
1: 嗨，小丹姐。
0: 你在这干嘛呢？
1: 真是想求你个事。
0: 不行，不请。
1: 哎，不是，这次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什么事儿？
1: 开家长会。
0: 开家长会？更没门儿。
1: 哎呀，求你了，小丹姐。
0: 你怎么不让你爸领开啊？你是不是没考好啊？
1: 嗯。
0: 卷子，给我看看。

0: 强呀，你完蛋了呀你！
1: 嗨，我玩的是小，你们也得跟着遭殃啊！
0: 什么意思？
1: 哎，你想，我爸他去学校肯定是挨训，他回来的跟我妈一说，我妈肯定数落他。他理完受气，上班的时候沉着张脸。
0: 嗯，很有道理啊。
1: 是吧是吧？这星期五下午4点啊，学校门口见。
2: 就你考这点分，
0: 就得让你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好好教训你，你才能长个记性。哎，金锁。
1: 嗯，我爸呢？嗯，小丹姐，你骗我！
3: 汤锦华的案子我一直在查，
4: 有进展吗？
3: 目前最有用的关系是他那个侄子汤毅，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汤毅跟他姑姑一样，凭空消失了。
2: 他也一定知道汤锦华的下落。
3: 当下这个社会，要想完全不留痕迹的活着，根本不可能，除非他有意识的想隐藏自己。
4: 你觉得他们有问题？
3: 直觉。

0: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两周我们的工作情况。
1: 行了，先别着急汇报工作啊，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啊。刘小丹啊，这儿。
0: 吃饭。老弟，
2: 刘小丹，一会儿把我相片扫一会儿啊。哎，
3: 丹丹还我这
0: 儿啊。知道了。
2: 欢迎周姐归队，吃饭喽。
4: 哎，帮我那底下扫干净
5: 点。好扫啊。
6: 加油啊！
2: 准备吃饭嘞。
5: 来进来。
7: 哎，叔叔啊。
5: 哎，进去。
7: 拖地呢？我刚刚在所里看着这门上挂着心理辅导室，这怎么回事啊？
5: 不是你这可以啊啊！刚从医院回来你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你干劲十足啊你。
7: 那是啊。
5: 我跟你汇报汇报，这是我临时的一个想法。当初咱不是给舒展做过这个心理辅导吗？完了事以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心理辅导室给他保留一下，然后这事儿我跟郑所也商量了，你在医院里头没在，正好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样？觉得这个行不行？
7: 把这心理辅导室开到所里啊？
5: 我告诉你啊，你还真别觉得不搭调啊！我看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上说，咱们中国人啊，普遍现在心理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这个心理疾病，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心理疾病和精神病可是划等号的，就不爱去医院，他丢人嘛。但是你不去医院，就会导致这个心理问题越压越大，最后会产生什么自杀、报复社会。咱们现在开这么一个心理辅导室，为这些有需要的人做心理辅导，我觉得也是变相的扫清一些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7: 那我当然没有意见呀，这要开就得打出去。那得和老崔调解室一样，请几个专家。你驻站的时间定了吗？
5: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这有一个，我有一个报告，你看看。我认识上海的一个杨教授，上海精神科副主任。我打算通过他和我们大成合作。

0: 哎呦，行啊，你这速度。
1: 兄弟，
2: 二位，请坐，请坐。
1: 我有一个想法。
3: 来吧，兄弟。
4: 什么想法？
1: 咱请崔叔出来。
4: 请崔叔干嘛呀？
1: 帮你把这个中玉拿下呀！
4: 别老麻烦人家。
1: 你不明白吗，兄弟？你看着这个女人，她不好对付。就是崔叔出马，他都不一定能拿得下。
4: 哎呀，别，这不好，这不好。
1: 什么不好？你主动点。你这么磨磨唧唧，我都替你着急。送鱼汤，好是好，人家看不见呢。
5: 想当初我啊，我追我老婆，我在医院里边，我一打眼我就看上了这大高个，追她。怎么追啊？我就给她伸到下班，下班以后我送她。一开始特烦我，告诉我警卫兵，你要再送我就打110。我说你打，打完以后我还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心里头巴不得我送。尤其是下夜班，我不送他，他都不敢回家。我就这么追他，追了半年，一年以后我俩就结婚了。你得这样，
4: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那钟玉呢，很有可能还没走出来呢，你多给他一些时间。
5: 还等？还给时间？还等？等多长时间？10年。
4: 哎呀，你看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在乎再多等等。
5: 哎，你等会儿，等都等了那么多年了，那你这意思，你们俩人早就认识？啊，这说，
4: 我都把我追我老婆这段事跟你说了，你不能不跟我说，你说。哎，这样一说吧，就得从我刚到枫桥的时候开始说起。
6: 来了，今儿可不早啊。
7: 这锁你给我换的，
6: 丁波，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屋里漏水，我得检修，这几天你就先别干了。
7: 老蔡，故意的吧你？
6: 怎么说话呢？
7: 你又说我漏水，说我漏电，你把门给我锁了，玩阴子是吧？哎，别走！
6: 怎么，你还想动手？
7: 咱俩是不是得理论？你凭什么锁我门啊？咱俩这
8: 算了，
7: 说着说着吧。
8: 丁波，算了吧。
7: 怎么就算了？他现在把我门给我锁了。
8: 他要涨就让他涨点吧，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7: 我签了合同都签了一年的，一个月1500，就这么算了。
8: 他是把门给换了，这生意都没得做了。
7: 那不行，我打110。
8: 报警有啥用呢？人家小舅子在市里是做大官的。
7: 咱国家呀是讲法律的，我就不信了，还没地方说理去了还。喂，110吗？我要报警。
6: 你还打110？
7: 我打110怎么了？你把门给我打开。
6: 不打。
7: 你信不信我给你撬了？
6: 你撬一撬试试。
7: 嘿，我就撬了，你把门给我拿。
6: 我看你怎么给我撬。
7: 怎么着？有工具，你要我撬不撬？拿来
6: 试试看。
7: 告诉你啊，今天我不能给你撬了，给你看看怎么
9: 试试。报的警。
7: 我报的警。
9: 怎么回事？
7: 他把门给我锁了，我这是租的，他是老板，不让我做生意。
9: 为什么锁门？
6: 屋里漏水。这几天他就不能营业，
7: 漏水是你说的，我不就没答应你涨房租吗？我有合同的，
9: 合同期到什么时候？
7: 我签了一年的，还差半年呢。
6: 是啊，隔壁都涨价了，就他不给我涨。
7: 什么叫我不涨？我不涨，你把门给我锁了
9: 啊！行了，来，你跟我来，把合同给我看看。
6: 好，
9: 走。
6: 小丁，你下半年就好好干吧，你要好好谢谢人警察，房租不给你涨了。
9: 不用谢，我们呀就是排小忧解小难的，有什么事儿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好做生意。

0: 行，这事儿也解决了，你就心平气和的吧。啊，那我想回去了。哎，
1: 那这么多年，你就一直等着？不能笑我。我不是笑你，丁博，我是感动。
0: 这有什么可感动的？那有什么感动啊？那是我才被真的感动了呢。哎，我一个外乡的，到这枫桥这地方，谁也不认识，突然间有一个人，你说这么帮我，你说我当时感动不感动？
1: 哎，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当志愿者的吧？
0: 哎呀，也算是有点私心吧。他是民警，我当志愿者，这不是能从某些地方帮他缓解一点工作压力吗？
1: 宁波，我现在就给崔叔打电话，我们一帮人出主意，我就不信拿下。
0: 哎，别，这真别，你听我的，真别拿，没有这个必要。
1: 不是，你还想不想娶钟玉了？
0: 想是肯定想嘛，这你不能催得那么紧。一个是他自己心理建设还没有完成呢，第二他工作那么忙。我再这么一弄，压力太大，不能再给他施加压力了，太累了，你不能让他太累了。
1: 行，我尊重你，我们一帮人也都不掺和了。送你一句俗套的话吧，祝你们幸福。
2: 我今天下午要去摆摊儿，你过来看我呗。哎呀，我教你呀，你假装路过，我们来个偶遇。哎呀，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不也想我了吗？
3: 哎，小屁孩子进来怎么不敲门啊你？
4: 我都听到了。
3: 听见什么了？听见？
4: 你上班时间跟女朋友打电话。
3: 哥告诉你，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现在是午休时间，哥这电话打得光明正大。
4: 那我告诉赵大爷去。
3: 哎，你过来，坐下。
2: 洋洋，哥平时对你不错吧？
4: 是不错，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去告状了。
2: 来，你说。
4: 礼拜五帮我开家长会。
3: 那我干不了，这事儿被你爸知道，我吃不了兜着走。
4: 赵导员。
3: 哎。洋洋，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哥有女朋友吗？因为哥除了幽默、有才、风趣、长得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质，就是做人够朋友，能帮朋友保有秘密。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喜欢拿小报告的，你以后肯定找不着女朋友，你等着打光棍。
4: 彭松哥也没女朋友啊。
3: 彭松他太老实了。哥教你啊，这事儿你去找彭松，但是你别告诉他，你让他帮你开家长会，你就把他骗到学校里去，之后再说。
4: 好主意。
3: 小意思。啊。
5: 哎，洋洋，你不是让我来学校陪你打篮球的吗？
4: 哎，你先帮我开个家长会，待会儿再去打篮球。
5: 家长会。哎，不行，警嫂知道会杀了我。
4: 哎呀，求求你了，你都来都来了，当会好人吧，吴总哥。
5: 不是强强，我。
6: 你回去可得多费点心哦。
1: 明白。
6: 哎，洋洋来了。
4: 爸。
5: 警嫂。
7: 哎，聂老师啊，最近我家孩子成绩怎么样？
8: 你好，我是景洋洋的爸爸，你是景洋洋的父亲是吧？幸会。
5: 教授，我
8: 来开家长会，巧了，我也是，但是你先回所里上班，回头咱俩单聊，你先回去吧。啊，
5: 好嘞，教授。
8: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洋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下回考好就完了。
2: 我保证下次考好。
3: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4: 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
1: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5: 这孩子啊，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6: 脾气怪着呢。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倾尽家产，零薪办学，这位老挝90后校长为何执意守护无声孩童
2: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1: 远渡中国学习特教经验，为无声孩童点亮前行之路。
2: We will build a future for deaf people in Laos. I know.

0: it takes time, but I believe that it will happen.
1: 敬请收看《中国缘校长的心愿》，讲述跨越国界的动人故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10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语汇，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2: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1: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2: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เราก็รีบก็รีบติดต่อมาทางอย่างนี้แหละแบบนี้ไง
1: ไปห้องเบอร์ห้าเลย
2: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0: In Laos, there are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3: Okay.
2: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0: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where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2: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由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0: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2: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会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0: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r sign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f it's not loud sign.
2: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4: 这是必然经过的程序。我当时18岁到聋哑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2: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0: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2: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1: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0: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2: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正常学校的教学进度呢？即便是
1: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0: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3: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0: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5: 科技的发展对聋人的帮助很大，扫除了他们跟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生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
6: 经济补助做人公义。
0: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7: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8: 喵喵，
9: 你说姐姐好。
8: 你好。哦、oh, very good. She's both
9: two. Yeah, both.
8: Is she 100% cannot hear?
9: 他之前是完全听不见的。
8: She really want to see our kids same in the future. 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哩啦
0: 哩啦哩啦啦啦。通过参访，苏帕潘团队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已构建起全链条听障教育体系，从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全覆盖，到人工耳蜗纳入国家救助，从特殊教育学校全域布局。到口语、手语双轨教学协同推进，再到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完善，为听障儿童搭建起贯穿成长全程的关爱桥梁。科技赋能、体系支撑、全程护航，正在改变广州市听障孩子的命运。
8: I saw them sing a song for us with their voice dancing.They try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eir kids to become as normal people.
0: 那一刻，苏帕潘和战洛想起了老挝的孩子们，他们在心里问自己，这一天还要等多久？
10: Happy for what?

0: something here, start something from my hand.
1: 广州之行结束了，虽然行程短暂，但却让苏帕潘收获很多，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0: We are going to do grand opening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 for deaf people in Laos.
1: 带着收获与力量，苏帕潘有了新目标，建技能培训中心，教听障孩子木工、缝纫、烘焙、烹饪，靠双手自立自强。若不能走进有声世界，就让他们在无声世界里活得有尊严、有力量、有光芒。
0: Thank you so much for Chinese Group. We'll not stop only here. We will be a good partnership. We will be build a future for deaf people in Laos. I know it takes time, but I believe that.It will happen. Yeah.
2: Yeah.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心愿从一个人的孤独奔跑变成一群人的并肩前行，这条路连着老挝的土地、中国的热土和无数托举希望的双手，跨越障碍的声音是永不言弃的爱。

0: 回龙，你看，根据曹博士提供的技术支持呢，按照目前的抽水效率来说，被污染的岩层在这儿，我们抽到这里了。
1: 那按照现在的速度，多久可以完成呢？
0: 我觉得，
2: 啊，回来了，
3: 回来了，我们回来晚了，怎么样？现在
2: 挺顺利的，放心吧。
3: 现在是什么情况？
0: 我觉得按照目前效率来说，5个月可以完成洗圈。
3: 5个月？
0: 嗯，
3: 好。
4: 那甜牡丹，哎，哎呀，那可是无价之宝啊，传了多少辈儿，你这说排就排了，你不后悔啊？
5: 哎呀，我都是活大半辈子了，我就没干过后悔的事儿。我这甜牡丹是个老物件，它再贵重也没有人贵重啊。

0: 哎呀，铁匠爷就是铁匠爷呀、啊！为你这个话，我敬你一个。
1: 来，
0: 明全可说了，得给你找回来。
2: 哎呀，流到外边去了，找不回来了，如同大海捞针，难呐。这么孩子要是有时间，多干点造福村民的事儿，这铁牡丹呢，甭找了。
0: 哎呀，可惜了呀，铁牡丹，那可是个艺术品，无价之宝啊。哎，不过比我的黑桃可差点意思吧？
2: 你就在这胡说吧你！我那铁牡丹可是从清朝传下来的，那是古董，艺术价值肯定比那黑桃高。
0: 得，别说，怕你就喘啊！啊，就你铁牡丹，啊是艺术品。我告诉你吧，我这黑桃都几千年的历史了，从选土到拉胚到出窑，那14道工序那一样少不了。怎么着？我那也是艺术品，我黑桃都能申请非遗了，知道吧？
2: 哎呀，那铁牡丹它也跑不了，申请非遗，没毛病。
0: 来，不聊，来，走一个。
3: 区里有关部门的意思是，木南化工厂要合理的利用起来，他们想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4: 新的想法？
3: 嗯。
5: 梅姐。
4: 哎，伯如，快坐。
5: 哟，还有一位美女也在啊。
3: 你坐吧。哎，我去给你泡杯茶。
5: 不用。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有事找你们商量。
4: 说吧。
5: 现在我们公司啊，订单数越来越多，物流中心的中转也越来越频繁。我想要升级仓储物流中心，我想向村里申请批一块地给我。
4: 哦，可是这么大一块地，那得好好选一选啊。现在批地有点来不及呀、啊。
3: 哎，孟达化工厂。
5: 化工厂？
6: 你看啊，马总是这样，你要建造这个仓储物流中心，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吧？我们如果把孟达化工厂改造成仓储物流中心，那不就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块地的地理位置和面积也都特别适合建造仓储物流中心。
7: 嗯，这倒也符合现在新旧都能转换的政策。
4: 哎，马总，这样你啊，给我写一个方案，我报到区里去。
5: 好啊，我回去马上准备方案。

0: 东方书记，你怎么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哦，我的意见是，就这两个方案，张麦圈是想用这个地方进行房地产开发，而马伯如呢，是要搞仓储物流建设。从三泉村的长远发展和老百姓的就业问题来看，建立仓储物流中心。
1: 应该是一个长久之计。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觉得这块地方批给马伯如更合适一些。嗯，这样吧，咱们上回讨论一下。
2: 怎么样，孙会计？我有件事，这要找孙梅梅问一问。
3: 麦圈叔，您说。
1: 梅梅啊。
4: 孟达化工厂怎么回事？你怎么就给了马伯如了啊？
2: 我说张主任，这你可问不着我们家梅梅，这是区里拍的板，况且那房地产用地呢，也没有计划。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别说那没有用的，我不是傻子，村里头谁不知道啊？孙梅梅看上人家马伯如了，你们这是利用公家的利益，上赶着倒贴。
2: 麦全叔。
1: 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张麦圈，你可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这里边都是你孙会计出的馊主意，对不对？你们父女俩啊，是以权谋私，啊，闹了半天，你是要调马伯如这个金龟婿？哼，你们家什么条件？人家从大上海来的，能看上你们吗？啊，
2: 张麦圈，你是个混蛋！你说的什么？

0: 话，你这是？
1: 说的是事实。
2: 哎，
3: 怎么？
2: 好，别别别，
4: 怎么了？
0: 怎么了？那太不像话了，什么话这？
1: 好，你们这一伙的都来了啊！你们这叫假公济私，狼狈为奸，啊，损公肥私。
2: 哼，张叔，这话说过了吧？哈
1: 哈，看见没有？还没怎么着呢，一个鼻子孔出气儿了啊！马总，我很钦佩你，有人上赶着倒贴。
0: 张万春，你太不像话了！你干什么？这是
5: 我
0: 干什么？
5: 我干什么？听我说两句。
0: 他太不像话。
5: 麦圈叔，孟达化工厂使用权，那是村党支部和区里决定的。您也是个村干部，您在这儿说这样的话，大家会笑话的。
1: 那我不管，我看你们就是联合起来针对我。这个我要上区里，我要上市里，我告你们！
0: 你去告去，你爱告谁告谁，随便你告。
5: 孙叔，别跟他置气了。
0: 他太可气了，他。
5: 大家都进去吧，别在这儿了。
2: 妹妹。
6: 我没事儿。
2: 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
6: 我做这件事情全部都是出于公心。
2: 我知道，那也是因为我嘛。
6: 我没事儿，过一会儿我就好了。
2: 妹妹，我当初辞职来到三泉村，梦想没了，事业也没了。我特别的迷茫，我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多亏了有你的帮忙，我对你真的很感恩。建议，妹妹，我有说错什么吗？

0: 看看吧。
1: 结果
2: 中意两国的专家已经把最新的水样拿去做了监测，咱们的泉水现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标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泉子哥。
2: 说这话干嘛？
1: 因为我当时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0: 这就是我们村的民宿全上人家。哎，热闹吗？全上人家终于又开业了。
1: 哎呀，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干得好啊，我这把老骨头就高兴喽。哎，云溪啊，你带陈杰他们先进去吧，好吧？
2: 好，谢谢。
3: 你看这古色古香，
4: 这是我大四表哥。
2: 里面走，大家。
1: 来就来了，进去。哎，妈，你看那妈妈的味道，这牌匾我都给你打出去了啊，就等着你掌勺了。玉茹。
4: 哎，来啦。
5: 吉婶儿。
4: 玉婶儿，你可算来了，里面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去吧。
1: 走吧。别不高兴了，还多热闹，你看多热闹。
2: 这个是我的号吗？
3: 这个是一个自然白。
2: 这个也拿着吧。
3: 好的。
2: 就这些。
3: 好。来，美女要这些。
2: 微信啊？
4: 可以。一共2630元。对不起，余额不够。
2: 信号不好吧？支付宝行吗？
4: 嗯，可以。对不起，支付宝余额也不够。我们有几款正在做促销的商品，性价比比较高，你要不要再看看？
2: 不用了。
5: 我来吧。
2: 哎，真不用了。
5: 没事儿，妮娜，快。好，谢谢。
4: 来，妮娜好。
5: 谢谢。妮娜，妮娜，哎呀，妮娜。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送你个小礼物。
2: 袁生，我真的不需要这些。
5: 礼物哪有什么需不需要的，对不对？你收着，既然你喜欢，你都买了，是不是？
2: 袁生，我父亲犯错了，我替他承担，天经地义。而且我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让我开心了，你也不用同情我。
5: 我真的不是同情，这哪儿跟哪儿啊？罗妮娜，妮娜，你别多想。这样，帮我完成一个愿望，这个礼物呢就当做回报，好不好？
2: 什么愿望啊？
5: 那你就答应了。
2: 我没答应。
5: 天机不可泄露，我要领你去个地方。
2: 那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不去了。
5: 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
2: 我一直都是这样。
5: 礼物收了。
2: 拿回去。
5: 礼物你收了，就得完成我的心愿。
2: 你拿回去。哎呀，
5: 最适合你了，越来越美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你的心愿就是带姑娘出来兜风吗？
6: 不瞒你说，我从来没有跟女生这么单独相处过。
2: 哈，谁信啊？张元生，我们三泉村一枝花，长得又帅，家里又有钱，好多小姑娘围着转呢。我怎么不相信你没跟姑娘出来过呢？
6: 不是，我真没有。
2: 那我呢？
6: 凡事不都有个例外嘛，是吧？
2: 那好吧，趁着本仙女今天心情好，你想去哪儿，我奉陪到底。
6: 真的？嗯。好。
5: 不，你从这儿看整个三泉村。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漂亮？啊，我跟你说啊，我从小呢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然后我每次有烦心事儿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三泉村最高的地方了。然后你看看泉水，看看远处的山，看看天，看看地，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天地之间呢，我们就是沧海一粟，特别特别的渺小，所以就多大的困难都能过来，对不对？
2: 袁生，你说我应该把洗权成功的消息告诉我爸吗？
5: 应该啊，这是好事儿。
2: 我爸他这一辈子都在跟钱过不去，为了赚钱，他放弃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放弃了跟我相处的时间。现在我把所有的钱全都捐出去了，

0: 我爸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他是我身边最后的亲人了。如果我爸不原谅我的话，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妮娜，你要相信，爱你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1: 闺女，你终于来看老爸了。爸，我来告诉您，喜鹊成功了。
0: 老爸知道，老爸都知道了。我知道，其实您这么多年这么拼，赚这么多的钱，都是为了我。我从小没妈。
1: 您总是想着要给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但其实爸爸，您的爱和陪伴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您不要担心我，虽然我现在没钱了，但是我过得更开心、更坦然了。
0: 我要去做老师了，我去陪伴那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请您千万别怪我。如果您还是不理解的话，我，闺女，闺女，哼，我都理解，都理解，我为你骄傲啊。
1: 听我说，是爸不好，我错了，没有爸爸，我对不起三千村，我很对不起你，知道吗？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爸，您的错我替您承担了一部分，您在这里好好改造。
2: 然后咱们出来，堂堂正正的做人。哎呀，这村子里啊，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啊，生活也是越来越好了。你看大家现在也都放松了。哎，你师傅
3: 是，跳的还不错呢。
2: 你要不要来一段啊？
3: 我可来不了了。
2: 不，你师傅都能来，你为什么不行啊？
3: 不行不行，
2: 重在参与。
3: 哎哎，别闹别。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走啦，去哪儿啊？去哪儿？东走了。哎，你回家了？我也走了。走了，走了。你慢点，你慢点。好嘞。别往我这边走。哎呀，水儿，怎么了？这怎么不高兴了？哎呀，不想回去。你这是回去除了吃饭、睡觉、看手机，还能干什么呀？
1: 回去一点意思都没有。
0: 这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楼房了，要网络有网络，要舒适的环境有舒适的环境，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怎么能说没事儿干呢？有网络就行了，那适合你们年轻人，不适合我们这些年纪大的。
2: 哎呦，姑，怎么就年纪大了？我看了啊，这里面数你跳最好，你跳的时候那底下叔叔大爷。

0: 姐们都盯着您看呢。
1: 你们年轻人吧，可以靠个网络在家里窝个三五天不出门没事儿。那我们呢？我们整天住在那个楼房里，你说，各家各户天天都关着门啊，再没有像以前在村里那样走家串户的热闹。你说以前吧，在家前屋后的小院里还可以，哎，养养花、种种菜、养点鸡、养点鸭，每天都有个热乎的蛋吃哈。现在呢？
2: 就是，现在每天啊。最期待的就是下楼跳广场舞，一跳完回家无所事事，啥也干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以为住上楼房我们就开心了？哎呀，你说了他们也不懂。
3: 是啊，你们下来跳个广场舞就是玩，找找开心，凑凑热闹。我们呢，跳舞这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没玩的。
4: 你们放心吧，三泉村所做的一切啊，就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如果大家没有幸福感，那我们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放心啊，这件事情我会好好的想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2: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哎呦，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泉子哥？
0: 我本来以为村民从平房瓦房搬到楼房里会很高兴，但是现在看结果好像并不是这样。
4: 这件事啊，我也是没有考虑周全。
5: 不过也是啊，乡亲们习惯了这种乡里乡亲啊走街串巷的生活，这一下子跟城里人一样，确实有些不适应。
0: 所以你说我们到底做的对吗？
5: 嗯，
0: 我的意思是在居住这一方面呢，我们确实朝着城市化努力了，这目标也实现了，但是你没感觉大家的幸福感没了吗？
5: 当初就是想要改善生活条件，提高资源利用率。不过是现在物质提高了，幸福感却减少了。
0: 所以我在想啊，村里的这些老房子都在，我们可不可以适当的搞一个回流？
5: 回流？
0: 意思就是说，让这些老房子的拥有者们跟游客们住在一块儿，这样他们既可以养鸡养鸭，种草种花。然后呢，又可以作为一个游客的亲情的扮演者存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5: 你别说，这个思路不错，不光能解决他们孤独的问题，还能变成经济收入，体现他们的价值感和获得感。
0: 这就是真正的实现了老有所得、老有所获、老有所乐。
5: 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能成功，那可真解决了我们村的大矛盾了。

0: 持人玉竹。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的酒吧正式开业了。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酒吧老板保罗。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想感谢中国丝绸之路和中国列车，把我意大利古老的埃斯特庄园和这里的三泉村连在了一起。当然，我也要感谢你们，我三泉村的朋友，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亲人，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激，谢谢大家。作为埃斯特庄园酿酒人的儿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意大利葡萄美酒为这里的朋友和游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0: 谢谢谢谢我们的保罗先生。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三泉村的党支部书记高云熙女士致辞。
2: 在这里啊，我要先祝贺音乐酒吧

业大吉。同时啊，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三泉村跟艾斯特庄园签署了乡村文化交流。

0: 也是全上人家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今天的第一个首李冰春先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到来的所有亲朋好友们。我们公司呢会陆续的推出几个新的旅游项目，努力给我们的乡村带来更多的欢乐。 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位来我们乡村的游客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欢乐而归。最后，让我们为这个美好的时代，为我们美丽的乡村共同举杯吧！谢谢。干杯！
1: 叶女士，我要单独敬你一杯啊！感谢你为三泉村做的贡献。
2: 云溪姐，你忘了，三泉村不仅是你们的，也是我的呀。来，让我们为三泉村共同举杯。对了，
3: 保罗，叶女士，最后啊，我给你们发放三泉村荣誉村民的证书，怎么样？今后啊，你们就是三泉村的荣誉村民了，好不好？
1: 谢谢。
0: 太好了。
1: 谢谢。
2: 那我们为我们三泉村的新村民们再干一杯吧！
1: 来来来。来来来
4: 陈海子，你为什么这么非要来到这里？
5: 这是你学艺的地方啊！我们能进去看一下吗？怕现在太晚了，
6: 张师傅应该已经水饺了。
4: 我们就进去看一眼，看一下就出来好不好？
5: 好，我试试。
4: 张师傅，
5: 张老师，你在吗？
7: 谁呀？
8: 谁呀？深更半夜的，随便看看。好，这个有很多年的历史证了。
5: 是吗？对对对，陶罐儿。
8: 我也很喜欢这个鼎。鼎，哎，鼎，对对对，这个也很特别。
1: 叫“镇馆之宝”。哎，我们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怎么可能？这“镇馆之宝”世界上独一个。我们家跟这个一模一样，而且还有句诗：“凤凰台上凤凰游”。
8: 凤去台空，江自流。哎，您怎么知道的？你妈妈叫什么？
1: 杨若涵。姥姥呢？张雪。杨。
8: 对。孩子。 你祖籍是哪里呀？
1: 我祖籍是三泉村，但是我长辈很早就离开了，所以现在也没什么亲人了。
8: 还有我呀。

0: 哎，李局，哎，李局，哎，你瞧瞧，后边谁给你带来了？
1: 阿姨，
2: 这是若涵的孩子，你得叫姨姥姥。啊，
1: 姨姥姥。
2: 哎，这孩子打小就没见过，你妈我倒是见过，我现在长辈分了。
3: 放桌上，放桌上，
1: 放桌上，
2: 哎，放桌上，放桌上，
1: 坐吧，坐吧。
2: 哎，这全子要是不去意大利。 有这么大个外孙女，我们还不知道。
4: 还真是。
5: 这边，云芳，你可以啊。上次刚聊完，地方找好了。
4: 效率低就不是我的风格，你知道吧？我办事儿您放心。哦，对了，王总，我今天啊还约了几个艺人。

0: 过来见面，要不然您一块看看，行的话咱今儿就签了。
1: 看没问题，签约我不管。
0: 感谢领导信任，不过我这眼光刚刚的，谁能活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来，那里边去。
2: Hello， 各位学员好，来，请进马总。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咱们的大老板马总。
3: 马总好。
0: 马总，你请坐，要不然一块儿听听我们的课程。
4: 好啊。
0: 好，来，请坐，请坐，请坐。
5: 哎，大家都看好自己的产品啊，相对应的销售额、销售量啊，看好了，到时候全打在你们卡上，乱了可麻烦。
4: 好，
5: 找找。
6: 过去这十几年里面，咱们村的经济增长、百姓增收，依赖的是国道和省道两旁的工厂。以后所有的工厂都要换成新技术，那需要的是有学问的大学生。那好，原来的劳动力怎么办？
7: 工作也没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让人家无处可去啊。
6: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不能让村民变成无业游民啊。
7: 是啊，要是这么一说，你这方面压力还真是不小。
6: 不过是压力也是动力。哎，玄子哥，我倒觉得啊，你那个民宿可以变成旧产业工人发挥光和热的好地方。
7: 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早都说过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也都听明白了，就是不是只能实现这个产能的转换，同时还要实现人和技术的转换，要让新人得到重用，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老人给安置好。
6: 所以产业分配和产业协同是一定要齐头并进的。哎，伯如，怎么了？
8: 喂，云姐啊，你有空的话来小马领航一趟。
6: 现在去小马领航吗？
8: 对。
6: 哦，好。
9: 这是我们小马领航的销量和增长势头，我想把它做大，做成一个在未来真正有助于三泉村更大的平台。
6: 那就直接说吧，什么计划？
9: 我想要大规模的升级物流中心，采取人工智能，彻底摆脱人工劳动的这种局限性，再用大数据合理的安排车辆，降低空车率，提高配送效率，把它打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智能化仓储配送中心。
6: 这个技术上有难度吗？
9: 完全没有。
7: 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投了这么多钱，还有投入了这么多的技术，真正的把它的规模做得特别大，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产品可以销售和周转呢？
9: 未来我们不单单卖三泉村的特产，还要把周边所有的特产全部都聚集起来，这个叫集聚效应。今后这个物流中心不但能够覆盖本省，而且能够辐射周边各个省，因为只有这样把产品、销售平台、服务全部连接在一块儿，才是全产业链的彻底成型。
6: 哎，他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啊。
10: 我觉得既然我们要这种大型的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呢，除了产品的货源充足之外，交通也是个问题。最近的高速路出口离我们村需要30公里，所以你们想一想，这个距离是不是？
9: 我现在的能力啊，让我升级一个物流中心还行，但让我建造一条路那不可能。
6: 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上个星期齐书记通知我说，区里啊为三泉村争取了开一条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机会。
9: 真的？
6: 省交通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都已经批复了，上级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那我们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时机实现上级领导的期待，就看咱们有没有真本事了。
9: 那我有个建议啊，能不能把孙美美的村民合作社一块并进来？
6: 什么目的？
9: 你想想啊，他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销售平台卖出了，那直接通过我们的物流进行配送，少了很多中间的环节。
6: 倒也不是不可以啊，但关键是你这个想法有没有跟人家孙会计和梅梅商量啊？
9: 我已经和孙会计说了。
6: 那梅梅呢？
9: 我没时间去找她。
6: 那你赶紧想办法，主动的去找人家呀。
9: 我真没时间，我又要联络投标方，也要安排物流中心的改造工作。
6: 所以说呀，我建议你赶快去找他呀。
9: 放心吧，

0: 什么意思啊？我想要正式邀请你，成为我们小马领航的副总经理。我？为什么？你是我们小马领航的创始人之一，副总经理的位置，当然非你莫属。妹妹，小马领航需要你，我更需要你。
1: 省里、市里、区里啊，关于三泉村开辟高速公路新入口的通知呢，已经通过村民电子议事厅呢发布了。因为我最近啊特别忙，具体的位置呢我也没有去现场看，可能会经过一小片的坟地。我希望开完会以后呢，还得请各个村民代表呢去现场确认一下，啊，占用了哪些村民的坟地呢？尽快跟他们沟通。
2: 这个迁坟不是小事儿，迁往何处？地方选好了没有？这个风水怎么样啊？啊，有什么忌讳？日子选的吉利不吉利？这咱们祖祖辈辈都在那儿，这可马虎不得呀！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地方
1: 其实我们已经选好了，在这个南山南路，背山面水，是个很不错的地方。这个。
4: 你我说的都不算，大家觉得好才好，
1: 是不是？您看啊，这个开辟高速公路啊，对于咱们三泉村来说，这是造福，是一件好事儿。我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
2: 这边除了一些坟头，还有一些种果树的小片田地，补贴细则有了吗？
1: 当然，这个一切的补贴呢，都按标准来，占多少咱就补多少。
5: 补地还是补钱，大家可以选。好，没什么事儿，咱们散会。
4: 哎呀，最近太忙了，我真想关门啊歇几天。
6: 哎呦，铁匠爷，您可不能歇着呀！你说这铁锅在网络上刚刚火起来，家里刚进俩钱，你要是歇着了，那不就歇菜了吗？
5: 你说什么呢？师傅，想歇着就歇着啊！
4: 哎呀，没办法，这辈子。
6: 就是受累的命，如今铁锅啊这么有名气，您心里也是乐呵的。嗯，
7: 就是。
6: 那倒是，那倒是。哎，谁呀？哎呦，
7: 云溪来了，来来来，快请进，快请进，来来来。
6: 哎，云溪来了，
7: 铁匠爷爷在。
6: 坐坐坐坐坐。
7: 好。
6: 哎， 中午吃饺子，蒸好，一会儿家里吃饺子啊。
7: 哎，好。
5: 云溪啊。
7: 哎，是不是你低我惹事儿了？
1: 哎呦，叔，现在拍拍有出息了，哪能总惹事儿啊？
5: 没惹事就好，没惹事就好了。
1: 你到这儿来，肯定是有事儿吧？是，是这样的，这不上面呢要修高速公路，正好在咱们村子啊要开个出入口。
6: 哎，这是好事儿啊！
7: 对呀，好事儿啊！
1: 肯定是好事儿啊，但是这规划里面呢，要经过坟地。
6: 得迁坟，啊！我这不过来呢，就是想跟叔商量这件事儿，正好铁匠爷也在，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云溪啊，你爸的坟是不是也要迁？
1: 是。
6: 哎呀，既然这件事儿对村子里有利，那就迁吧。
4: 嗯。
6: 二全啊，没想到你这觉悟上来了啊！师傅，别开我玩笑了。哎，云溪啊，我说句心里话哈，你刚来的时候啊，我真的非常不理解。可是现在看了村里这么大的变化，我才知道你的良苦用心。哎，就说云宝吧，那整个一个扶不上墙的东西，现在也有出息了。哎，你说和你比一比呀，我自个儿想一想。 作为一个多年的老党员了，又为村里做什么了？愧对这个身份呐！
4: 云溪啊，
1: 哎，
4: 你就坐吧，我们支持你。
6: 哎，
1: 好。

0: 飞马智能软件设计公司来投标，
1: 我们今后一块努力。
2: 嗯，
3: 你这前任都追我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4: 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老年人怎么办呢？
5: 我们泉水古城的规划呀，应该以古建修复为重点，
6: 找一个有古宅修复经验的承包商来做。
0: 泉子哥的民宿就是从古宅修复过来的呀。
7: 我反对。
8: 请看《三泉西暖》第24集。

0: 你到底是你爸的好闺女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骨气，好。哎，
1: 把兄弟姐妹们聚到一块儿，也想商量一件事儿，咱们那个离高速口那块儿，有咱们一块坟地。 这个高书记委托我给大家做的工作，这个高速公路呢，政府啊特批给我们赵谷三全村开了个口子，
2: 正好咱这个坟地啊可能受点影响，哎，咱那儿又选了一个另外一块坟地，咱想把这个坟呢搬迁一下。
3: 那个地方啊比现在坟地要好很多，有很多人去看了，也都松口了。
1: 哎，主要还是为了咱们的以后的子孙后代，是不是？
4: 马总，上海飞马智能软件设计公司来投标，他们很快就到。你知道这个投标的公司是谁的吗？
5: 这个重要吗？投标靠的是实力吧？好像这件事情是你负责。
4: 是于贝贝。贝贝，他怎么来了？
5: 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6: 反正这件事情是你负责。哎，那个床阳呢？那个男的，你给我拿来！哎，大家都不要钱，不要，不要钱啊！我这里号很多，每个人都能买上房，每个人都可以来，杨浩。哎，
7: 干嘛呢你？
6: 都是怎么回事？
7: 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6: 张旭，
8: 来来来，
6: 张旭，你过来。
9: 抓紧抓紧，我们这早都来了。
10: 叔，怎么了？还可以吧？托儿怎么回事？啊？
11: 这个是三家竞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9: 嗯，你看吧。
11: 仓储中心升级改造。
9: 项目竞标对我们公司来说很重要，你作为老板，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我很认真啊，我看的是技术，不是资料。资料上显示，上海飞马智能能力最强，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技术人员来自小马逊达，你都熟悉。
12: 现在高新公司日新月异，独角兽公司异军突起，谁会中标很难说的。
11: 我觉得于贝贝是势在必得。
13: 为什么这么说？
12: 这个事儿啊，我真没办法帮你。你这前任都追过来，
13: 什么前任？是同事，他对我有感觉，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2: 他追过来投标了，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13: 这当然了，要不然还能过来找你商量吗？
12: 那行，我问你啊，你对人家孙梅梅到底是什么想法？
13: 我当然是喜欢梅梅了，这还用问吗？
12: 那你觉得这次于贝贝追过来，危机感最强的是谁？我呀。还有呢？还有。大哥，当然是孙梅梅了。<笑>你呀，慢慢喝吧啊，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先走了。
14: 全子哥，再见。
15: 抛下了。
14: 给钱。
13: 啊？

0: 姐说了，从今天开始，你喝茶也得给钱。
1: 哼，你们说让我花点钱，搞什么促销？哼，结果我上这个售楼处去看了，是，人山人海，人不少，房子呢，一套没卖出去。你说我这钱怎么办？
2: 叔，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1: 什么热豆腐啊？我还没等心急，这豆腐就凉了。
2: 那是招蜂引蝶。
1: 什么招蜂引蝶？那花的都是我的钱。爸，
3: 您忙呢。
1: 哦，袁生啊。
3: 哎。
1: 哎，好好好，就这样啊，干得不错，这个销售很好啊。这样吧，到年底给你们发双份的奖金啊。
3: 哎，爸，我看村里面来了这么多人，我想过来了解了解，看看您这边这个房屋销售情况怎么样，入住率如何。这样的话以后也方便我们所里登记一下常住人口。
1: 销售的十分火爆啊，你刚才没看见吗？
3: 行，那您忙吧。
1: 好
3: 啊，我先回所里。
1: 我是正忙的。
3: 好嘞好嘞，
1: 你走吧。
3: 哎，走了啊。
1: 哎，
2: 叔，咱们年终奖真的双份啊？
1: 什么年终奖？我扣你工资！
4: 明显，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打进江浙沪？这才是消费力最高的地方。
5: 我知道了。你怕于贝贝来了会让孙妹妹心里不舒服，对吗？
4: 我以前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和于贝贝根本就没什么。但确实，我怕他来了，妹妹心里不舒服。
5: 放心吧，孙妹妹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以我对她的了解，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有意思，那就是有十个于贝贝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4: 希望吧。我们还要聊正事吧？
5: 哎，我现在说的就是正事儿。你要是喜欢就去追啊。他来了你会不会吃醋啊？
6: 吃醋？有什么醋好吃的？
5: 这于贝贝可是专门从上海追过来的。
6: 关我什么事儿？人家是看上这儿的商机了。
5: 那倒也是，咱们这儿是风水宝地呀，更何况现在升级物流园这件事情是大事，越多的公司来竞标，对咱们来说越有利。哎，在我看来呢，我不光是希望上海的公司来竞标，包括像北京啊、国外的越多越好，这样谁最优秀，谁就能为我们的物流园智能升级。
6: 那当然了，山外有山嘛。我赞成多找几家来竞标。
5: 如果于贝贝中标了，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明白你的意思，谁竞标成功还不一定呢。
5: 那如果他要是成功了呢？
6: 我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一码归一码嘛。
5: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不过马伯如不是这么想的呀。他不希望于贝贝来竞标，关键是怕你不开心，还怕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
6: 既然他来了，我就可以退出了。
5: 什么意思啊？你是指哪方面退出？
6: 工作方面的退出啊。
5: 那可不行啊，在马总眼里，你的位置可是别人不能替代的。
6: 行，那我就做好他们的服务员。
5: 我就知道孙梅梅啊是个识大体的人。

0: 哎，你说这马总怎么想的？非要让我来接于贝贝？那在上海的时候，那没少折磨我。
1: 都过了多久了，还有阴影呢？
0: 这女人脾气大，心眼小，尤其知道我是这个高云溪的弟弟之后，十八般武艺。

0: 呀，换着样的对付我，你说说我有没有阴影？
1: 我怎么听说他对马总情有独钟啊？
0: 不用听说，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2: 你没事吧？
3: 你放那么重干嘛？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儿？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能不能专业一点？不要总聊我们的私事儿。
2: 是是，你没事就好。妹妹，我请进。
4: 马总，北京和新加坡两家公司已经在准备了，上海的公司现在已经到了。
5: 好，那不等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3: 行。
6: 该物流员还将会在三泉村、物流全链路、机器人智能配送等多个物流场景进行 5G 应用的部署，具体实施方式为通过自动识别仓库内的商品体积来选择最合适的车辆，提升满载率，在运输上采用无人汽车运输，实现智能车辆匹配、自动驾驶覆盖、智能检索。好，谢谢。
7: 各位评委，你们好。接下来呢，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该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在接下来要打造的智能物流园当中呢，我们将打造国内首个 5G 智能物流园。这个物流园啊，是集 AI 自动驾驶以及机器人物联网等智能物流技术，将打造一个一体化高智能的推动人机车一体物流的国际化物流系统。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的发言。

各位评委，你们好。接下来呢，我将对我们公司对此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讲解。在分解物品这个阶段呢，我们将采用计算机进行搬运、扫码、选货和对机器人的调度，一些仓库设备的定位追踪，我们将会采用人脸识别系统对员工进行管理，通过 AI 引进技术帮助操作员识别快递商品，结合可视化指令实现包裹的实时追踪与监控。那对于园区的安全方面呢，我们将采用人机联动系统，通过无人机无人车进行监巡，结合异动警报装置对我们的园区进行实时的监控。我的发言就此结束，谢谢。

0: 区的感觉。
1: 说到北京吧，
2: 我宣布，这次竞标成功的是上海飞马智能软件设计有限公司，祝贺你们！

0: 这次项目我也是受高书记的感动，我是个公私分明的人，后面的事情我都会按规矩办的。
1: 首先恭喜于总，之后相关工作的对接还请多多包涵。
0: 一定的，我上海还有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后面的工作我会安排团队专门负责的。
2: 辛苦你了。
0: 不客气。马总。
3: 于总，我们今后一块努力。
0: 嗯。
4: 贝贝，我们是很好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很多事情我不想把它挑太明。
0: 你指的是？
4: 我喜欢梅梅，我爱她。
0: 我当初决定投智能仓储这个项目，我就是想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以为没有了高云溪，我们就能在一起。

0: 可是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贝贝，只能仓促很成功，谢谢你。是我应该谢谢你，是你解开了我心中的这个结。你说的对，我们只能是朋友。
1: 站住！非本村人员一律不接待。这什么意思啊，妹妹？
2: 没什么意思，你可以走了。昨天还不是好好的吗？昨天风太大了，我已经不记得了。那他们也不是村子里的人。这条只针对你。
1: 妹妹，
2: 放手。

0: 陷入了迷心，无法说上去，还有事。走，上在那坐着。
1: 还有什么事儿？他的事儿就给你爸促进来了。
2: 福爸。
0: 哎。
2: 我听金宇长说，您经常不舒服。要不要去检查一下身体啊？
0: 哎，用不着。年纪大了，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很正常。别听他们瞎说。说说村里的事吧。工作还顺利吗？
2: 啊，最近主要是对仓储中心进行深化改造，最终会跟小马领航融合成一个仓储，运输信息传递。智能装卸配送，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为一体的智能物流中心。
0: 哎呦，这一听，这就是非常有前景的构思。到底是年轻人啊，有想法，有想法。
2: 福爸，福爸。您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保外就医的。我这次跟全子哥来，就是想问问需要什么手续。
0: 不弄那事儿，不弄那事儿啊！哎，咱有罪，咱就应该受到惩罚。
2: 福爸，
0: 没事。
2: 福爸，
1: 啰嗦什么呢？完了没有？

0: 他跟你叨叨什么呢？
1: 我说了说村里的事儿。
2: 你好，我们监狱长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们了。
3: 您看这些材料够不够？还需要补充些什么吗？
4: 这个没有时效性，我们需要对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才能作为一个保外就医的依据。但是他的性格你们都清楚，他拒绝了做检查。
3: 他是一心想要救赎自己，这个时候恐怕我的话也不管用。
4: 我见过这么多的犯人，我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
1: 这个反过来想一想啊，我的确是有不对的地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压制着圈子，哎，真是不应该啊。
0: 这话你不应该在我面前说，你应该在圈子面前说。

0: 我如果早就放手，说不定圈子也能像马伯如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来。
1: 圈子真应该过来听你，你这当爹的终于算是憋出一句像样的话。
0: 所以我说我错了，真的，哎呀，真是不应该那么压制着孩子啊，管这个管那个。现在呢，咱们汲取过去的经验，圈子跟云溪的事儿，咱就别再干涉了。

0: 行，咱们俩的事是不是该跟爸妈说说了？我也想过，可是现在菊妈跟我还没有缓和，这个时候不太适合提。
1: 我不是怕你受委屈吗？想在他们面前快点给你个承诺吗？
0: 还是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吧，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了。我认为啊，咱们俩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咱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对吧？
1: 行，那就听你的。
2: 上海的智能物流仓储团队即将进入村里，接下来他们会对智能物流中心进行升级。
3: 好的，辛苦了。
2: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对接工作。
3: 那有什么问题吗？
2: 我能有什么问题？
3: 那为什么不能让我去查房找你呢？
2: 现在是加班时间，不要谈个人问题好吗？
3: 好，那我送你下班。
2: 我自己能回家。
3: 送员工下班也是加班的一部分。

0: 妹妹。
1: 啊，怎么了？这是？
0: 别动，人工福利。妹妹。
1: 爸。
0: 孙会计。
1: 哎，我先回去了啊。啊。
2: 我来接你回家。你看你啊，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谈婚论嫁了。
1: 哎呦，爸，您别误会了。
2: 误会啥呀？男未婚，女未嫁的。
1: 你看你还没误会。
2: 我倒觉着马伯如这孩子不错，钱多不作，哎，帅真仗义。
1: 你这都说到哪儿去了？
2: 说到你心里去了呗。你跟爸说说，你到底心里怎么想的？
1: 爸，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3: 啊，我们就像这个路灯，也是有寿命的，说不定哪一天呀、就灭了。
1: 你胡说什么呢？
3: 我就希望你啊抓住机会，我知道你呢也有能力，哎，生活的也不错，也不需要找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人生路啊是很长的，这路上、要找个作伴的，就像两盏明灯相互照应，这人生路啊才不显得那么孤独。
1: 我没说我不找。
3: 哎呀，我就不希望你再拖来拖去啊，把这事儿耽误了。你看马伯如吧，追他的女孩多了，那个于贝贝不就追到咱们三泉村了。
1: 哎呀，行行行，我知道了，回家吧。
4: 哼，没想到啊，家附近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开发。你别说，你眼光还真不错。
0: 这不一直想带你来吗？到现在才得空。哎
4: 呀，你说这年轻人有游玩的地方了，这老年人怎么办呢？
0: 可以在那边建一个康养中心呢，到时候游泳啊、健身、棋牌啊、舞蹈室。

0: 这些都有了。嗯，
1: 民宿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让大家搬回去了。这老年人呢，住不惯楼房，早都跟我着急了。
2: 哎，秦正宇，
3: 老兰花，
2: 哎，在干嘛呢？
3: 哎，我收拾收拾工具。你这是干啥呀？
2: 我这不也搬回来了吗？
3: 哦，还是搬回来舒坦。
2: 对呀，装修的时候我是天天盼着能早点搬回来呢。你看自己院里住着多好啊，又能养鸡又能养狗的。行了，我走了啊，快串门。
3: 哎哎，慢走啊。
2: 哎，走喽。
4: 哎，最近确实是啊，不是太景气，不过整个行业都是这种情况啊。
5: 哎呀，开始建设的时候吧，咱就说三年回本，现在三年了，又三年，房子都卖不出去，我们的资金全都压在这儿了。
6: 哎，我们这全部家当都压在这儿了，你看我们怎么动呢？
5: 资金确实有点紧张。
7: 哎，各位啊，我兄弟今天请大家来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别急啊。
4: 咱先不说这个了啊。嗯，来，这杯酒算是我给大家赔个不是，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销售问题。
3: 来来来，
7: 对对对对对，来，事儿还要解决，饭还要吃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好，那这有时间您多费心。来来啊，
3: 好好，再见，
5: 好再见，
3: 啊
8: 啊，好好好。

0: 哎，雨竹，张麦圈里房间里还有别人吗？
1: 有啊，
0: 谁？
1: 赵的。
2: 算是把他们给弄走了。
3: 那咱俩再喝一杯吧。
0: 啊，叔，忙着呢。
3: 林泉儿，哎，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一块儿。服务员呐，拿套餐具。大哥，你再加俩菜。
0: 哎，叔，不用了，不用了，不找我了。我是想问问您那个洋房。
3: 有眼光啊！你说吧，打算要多少平的？
0: 张叔，我其实不是想买，我是想把它租几套。
3: 租啊！现在销售正旺，全都预定一空啊，那租是不可能的了。
0: 叔啊，您那个房子的情况呢，我大概也了解了。确实也是销售的挺火爆的啊，但是我看着呢，都是稍微远一些的小区啊，有一些空房啊，我觉着空着也是空着。您看这样好不好？您把它租给我，一方面呢解决了您空房率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算是给咱们村里做点贡献。
3: 林泉呐，你要租房打算做什么用呢？
0: 啊，我是打算呢给上海的那些物流团队给他们做宿舍用。
3: 哦，他们到咱们村里来也是为了村里的发展。好吧，那我就考虑考虑，把房租给他们当宿舍，好不好？啊，
0: 行嘞，那我谢谢您了，叔。
3: 好。
0: 林贤，于贝贝团队那个居住问题解决了啊。
1: 我就知道这事交给你准行。哎呀，不过啊，这房间还是太少了。你看啊，小马领航还有智能仓储引进人才会越来越多，这房间肯定会越来越紧张。我估计啊，你还得再去找麦全叔。
0: 大圈地产的去库存压力很大，您这么做等于是在帮他。
1: 倒也未必。
4: 他这人就是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我估摸着到时候啊，新村那边会出现不少的烂尾楼、鬼楼。
1: 所以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更多的人才引进过来才行。
5: 师傅，有没有可能把古罗马的元素加入到黑陶之中，比如一些独特的花纹？我觉得那样的黑陶在国外会非常受欢迎。
6: 我已经想到了，在你来之前，我做了试验。
5: 哇，是真的？那你真的要烧出欧式风格花纹的陶器吗？那就太好了。
7: 您真的可以做到吗？

0: 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呀。
1: 哦，他竟成这样，所以他叫疯子张。
2: 疯子张。哎呦，感冒了。就冷啊，这天是凉了，冷就别跳了吧。今天
3: 我觉得好冷，
2: 别说他感冒了，明天再跳吧。
3: 我跳半天也跳不了，我不跳算了，
2: 回见啊，
3: 改天再跳。好好好。
2: 哎呀，这天是凉了哈。
4: 哎，发现没有啊？这天一冷啊，老年人没法在外面运动了。
5: 是啊，那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运动啊。
6: 不行，这康养中心的事儿啊，还得抓紧。
5: 是。哎，张麦圈不是有片别墅空着吗？雅乐泉呀，大圈地产的重点项目，他那个好几年都没卖出去了。
4: 哎，可以，我们就用他那个独栋别墅改成康养中心，如果合适的话就变成分部。
5: 就这么定了。张总，这事儿你就别犹豫了，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儿。一呢，能够解决你闲置的别墅；二能解决老年人的康养问题。
7: 哎，我这都是上千万的独栋豪华别墅，啊，要是做了康养中心，岂不是太浪费了？啊，
4: 张总，这件事情做成了，你既能挣到钱，又能挣到面子。
7: 哎呀，我这些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独栋别墅都是请国外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你看这个雅乐泉、雅乐轩都是根据不同的风水建造而成的，你要是变成了康养中心，太可惜了。哈哈，
5: 又在装呢。
7: 就稍等，稍等。啊，是我啊，有老鼠。我不是让你好好打理的吗？抓紧处理啊，落实。
4: 张总，你说您这别墅里面养老鼠不是更可惜吗？
5: 您说这个房子再好，它没有人买，那也没用啊。国外设计师设计的作品也只能是闲置，还不如把它好好改造一下，将它的作用呢发挥到极致。
4: 张总，项目书里的细节啊列得很清楚，你要有什么不懂的或是不明白的，到时候给我们打电话。
5: 我们就先走了。
7: 哦，不送啊。

0: 近年来啊，城市粉尘和雾霾是越来越严重了。咱们三泉村啊，有大面积的湿地，可以改变这个生态环境，吸收碳排放，提供新鲜的空气。现在呢，咱们选择在这个冰湖湿地啊，建立一个湿地公园，还有一所大型的康养中心，为老年人们呢提供一个医疗、运动、康复的场所。
1: 我们同时把麦圈地产的独栋别墅给租了下来，准备组成康养中心的一部分。
0: 我们是希望三泉村的老人们啊，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老人，也希望呢他们能在三泉村啊，通过这个康养中心的设施啊，给他们带来便捷和便利，
2: 也让这个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们啊，能够留在老人身边，随时都可以看望他们，
0: 真正让三泉村的老人们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而且康养中心呢，应该跟大城市的这些重点的医疗机构，甚至是国外的医疗机构实现远程的医疗共享。我们要把健康养老这个服务辐射到周边的城市，给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氧吧，探索出一条城乡结合、资源共享的养老模式。
0: 现在呢，这个康养中心啊还在建设，预计呢下个月就可以投入使用了。那下一步呢，咱们就要商讨的是全。

0: 泉水古城的规划事宜，这个泉水古城呢，有300多年的历史吧。当然，它是一泉而建。虽然经过300年的风吹雨打，但是它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古道、古泉还有古建筑。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我们泉水古城的规划呀，不应该以牺牲老的建筑物为代价，相反，我们应该以古建修复为重点。
1: 这个建议不错啊，这样可以在有效的保护中激活古城。
2: 让古城焕发新的活力啊！我也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好，需要找一个有古宅修复经验的承包商来做。哎，
3: 泉泽哥的民宿就是从古宅修复过来的呀，泉水古城这个项目完全可以交给他的团队。
2: 我反对，啊，我来找高书记也是为了这件事。你像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怎么能说交给谁就可以交给谁呢？
1: 那您的想法是什么？
2: 还是公平竞争啊！
1: 竞标，倒也可行。那这样吧，泉水古城的项目呢，咱们就采取竞标制吧，每一家建造公司都可以参与竞标，按照古城的现状做出相应的古城规划项目书、预算还有规划图，1周以后吧，就采取竞标。
4: 好好，你们继续开会啊，一会儿咱们再聊啊。好好好。
5: 哎，哎，圈子，哎呀，我正要找你呢，找个来。
4: 我听说啊，你要竞争泉水古城的修复项目，
5: 对，有这么个事儿。
4: 哎呀，这事你干对了啊！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消亡的就是历史和文化。 确实，我今天呢还真是为了这事来找您的。
5: 哎，
4: 你找我就找对了。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年轻的时候，泉水古城那叫一个漂亮、完整，我记得很深刻。哎，你能不能聘我为泉水古城项目复建的总工程师啊？
5: 我觉得啊，您做总顾问比较合适。
4: 哎，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2: 那怎么着？这总顾问您是要是不要？
6: 哎，得得得，顾问就顾问。
2: 行了，那可说好了，明天跟我一块去勘察去。
6: 哎，别明天，现在就行。
2: 这都几点了？早点睡吧，明天见。
6: 我们要将泉水古城啊，建造成一座实行现代化审美的地方啊，还要筹建一条商业街，主打的就是酒店和商铺。 另外，在古城的中心区域啊，建造一座大型的罗马式的音乐喷泉，下边是许愿池。我们要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在这里进行许愿。<笑>
2: 张总，这个许愿池一定要建成罗马式的吗？它会不会跟咱们古城的整体风格不太相符啊？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呀，它会成为全国的地标性建筑。 在这个泉水旁边啊，建一座大型的这么一座风车，让它在泉水边上转，到时候，它就会成为最时尚的经典拍照区啊！您把它记录下来啊，这可是我们竞标的一个亮点。
7: 这也太杂乱了吧！什么风格都有。
2: 我只是把建议提供给诸位，你们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不然的话。
8: 我请各位设计师来做什么呀？我们的设计啊，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啊，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个竞标呢，我们就会万无一失。
9: 不同意！不同意！大家先安静一下，大家先安静。
10: 不同意！不同意！
8: 大家先回去吧，这次是竞标制，目前结果还没有出来，没什么值得讨论的，先回吧。
2: 这可不一样啊！就是啊，他俩谁不知道？怎么了？怎么了？这事儿怎么了？跟你说有用吗？就是啊，你只有跟我说了，我才想办法解决呀。我们反对李明权参加竞标。
11: 对，
2: 你跟李明权什么关系？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泉水古城交给李明权这样二流团队去建造。 那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呐！
8: 就是，大家听我讲啊，这次的竞标啊是公平公正的。

0: 次啊，到时候会邀请乡亲们亲临竞标会参与公开竞标，
1: 同时呢，东南市公证处
0: 也会派公证人员参加竞标会，确保整个过程的公。

0: 这是，张万春，你别太过分了。我过分？我这是过分吗？不是。怎么了？说曹操，曹操到了。嗯，李信，出什么事了？哼，我们正在这儿说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事儿。
1: 对。

0: 新的建设呢，把这个老旧建筑啊都把它拆掉。
1: 这是一件大事儿，不能操之过急。
2: 网上海外黑头的订单越来越多了，
3: 我们要加紧奋战。
4: 你不能一味的为了钱，让我们提高产品数量。
5: 这铁锅36000锤啊，一锤都少不了啊。
6: 这货我今天必须得拿走，
4: 我是把这黑头都砸光，也不能让你们拿去糟蹋。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5集。

0: 办法。
1: 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如果发现外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将及时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善后安排。西藏自治区面向失联外籍人员家属开通了热线电话，将为有关家属提供及时服务。
0: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1: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2: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也门胡塞组织近日袭击沙特南部四座城市，造成70多名平民受伤，多处能源民用设施受损。胡塞表示，其也受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强调，此次行动是对沙特在也门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沙特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设施，行动中大规模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直接命中目标，但声明未提供人员伤亡或损失细节。声明同时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一位匿名的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据胡塞武装旗下的媒体报道，相关人员已于12号抵达萨那。也门政府方面暂未对此事件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有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媒体援引一份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发起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证实，胡塞。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泥石流外籍人员搜救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

0: 武装以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之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3: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2: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4: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1: 近日，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宣布在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部分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并称已控制6个地区，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方面表示，相关部队进行了战术性撤离。目前双方对于战场态势的表述存在着明显分歧。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也门发回的报道。
5: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到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
6: الشعب عايش وكأن شيئا لم يكن الشعب لا يغيره شيء بالنسبة ل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لا يوجد أي قلق التطمين جاهز والتطمين موجود والقيادة الثورية والسياسية تؤكد على هذا ونزول حكومة التغيير والبناء من أجل تطمئن لتطمئن أكثر فأكثر أن الأمور لن يصبها و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ستظل باقية كما
7: نحن الآن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للبحر الأحمر حيث دارت معارك خلال الأيام الماضية وأوضحت أيضا أنه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لم تشهد هناك أي تطورات أو اشتباكات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ن الوضع بات مطمئنا للغاية وبحسب بيان لوزارة النقل في صنعاء بأن عدد 73 سفينة مرت من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أنه لا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ومرور السفن من باب المندب
5: 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
8: استعادة زمام المبادرة ورص الصفوف للتعامل مع الأحداث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و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سقطت بيد الحوثيين إلا أن

0: الحكومة استطاعت أن تتعامل مع هذا الظرف الحالي في استهداف عدد من مواقع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أكان أيضا في محافظة الجوف والبيضة والضالع ويافا أحرزت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الشرعية تقدم كبير في هذه المناطق، وكذلك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سللت إليها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مؤخرا في الساحل الغربي وباب المندب.
1: 目前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差异，局势发展仍有较大不确定性。随着也门西部海岸地区战事持续升级，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2: 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了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为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4: 据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13号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被击中。按格什姆岛省长的话说，当天的袭击是美国恐怖主义敌人发动的，死者是该商船10名船员中的一员。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从爱尔兰返回美国前，被记者问及美军是否于当天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伊朗货轮，他表示他不想说。目前美军也暂未对此事发表声明。格什姆岛距离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约22公里，是伊朗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控制权的关键地点。另外，当地时间14号凌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平民基础设施，破坏伊朗的粮食供应和民众生计。他质问美国，如果他们还有人性，为何要剥夺人们获取水、食物和药品的权利？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人民绝不会屈服于霸凌，伊朗绝不会投降。
3: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日前援引该媒体记者从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发回的消息称，目前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报道还提到，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华盛顿号于8月20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按照美媒的说法，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当地时间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4: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

0: 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适当日期做出必要安排。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
1: 专家分析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政治争夺以及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美伊两国在相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两国对抗在短期内难以结束。在此背景下，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需要统一立场，并与伊朗展开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仍存在一定难度。
2: 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仍然是处于不确定的冲突阴影之下。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将霍尔木兹海峡置于伊朗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的一个原则和底线，因此很难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让步。而美国呢，没有办法接受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个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朗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地区的美国认为的对自己威胁较大的地区力量也好，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大，将会损害美国的地区的这种安全构建者的形象，所以美国也没有办法向伊朗做出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将持续，因此海峡就具有了政治这种争夺性以及军事冲突性的两个巨大风险。那么处于通航的不确定性也在迅速的增加和累积。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很多的地区国家越来越多的意识到，现在伊朗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的主导性，如果不同伊朗进行对话，如果不听取伊朗的观点，如果不向伊朗做出一定的退让，那么海峡的开通那么遥遥无期，而且对于各方来说是一个多输的局面，或者说这个没有赢家的局面，时间拖得越久，对于各方来说都是出现巨大的利益损失。但另外一个方面，海峡的通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海峡通航问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安全、身份等等一系列的议题。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到底海峡的这个主导性该由谁说了算？海湾的航行制度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这个安全架构该怎么组织？这些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种观点的差异下，各方是没办法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因此，一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观点需要统一；另外一个方面，海湾阿拉伯国家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异，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这种背后的认知，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在未来，海湾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和伊朗有更多的沟通和接触，但是想要在短期内解决相关的纷争难度是非常大的。
3: 当地时间13号，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这些口岸将从13号到17号。

0: 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13号，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沙特输油管道关闭，若数日内不能恢复输送，全球石油供应每日恐将损失4%。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最高500万桶可用于出口。路透社13号报道称，沙特依靠这条管道，每日将约400万桶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一规模约占全球石油供应量的4%。消息人士透露，管道停运后，盐布港现有库存仅能维持5至7天的出口，修复受损管道最长可能需要5至6周。也有消息称，修复工作有望更快完成，维修期间管道可恢复部分输油。目前，沙特能源部尚未回应。国际能源署上周五称，受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原油外运量减少影响，8月沙特石油供应量已跌至30多年来低位。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降幅约6%。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原油外运量进一步下滑，将加剧全球原油供应紧张局面。
0: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2: 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3: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2: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

0: 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此前，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柴油燃料短缺，正在伤害整个世界。乌克兰近期加大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远程袭击力度。目前，随着美国与伊朗的战事以及俄乌冲突造成的基建破坏挤压供应，美国柴油价格已经飙升至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也令高柴油价格问题成为了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的沉重政治包袱。美联社12号援引一名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话报道称，美军方面已派士兵赴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作战技术。
2: 报道称，乌克兰正在利用其无人机作战技术对抗俄罗斯。随着美军寻求将无人机作战能力融入自身部队，美乌军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乌方正向美方提供关于电子战、无人机作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驻德美军训练部队指挥官蒂利斯表示，他指挥的部队拥有1900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代表了美国从乌克兰学到的最新经验。按照他的说法，今年年初，该部队部分士兵就已被派往乌克兰，到这个处于无人机作战前线的国家进行学习。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试图应对伊朗发动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但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高级将领接连离职，而这些人正是无人机技术的倡导者。报道还称，美国军方更愿意强调其从乌克兰军队获得的合作程度，但对于军方将如何调整战术以应对无人机无处不在的军事冲突，领导层尚未给出明确答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到访爱尔兰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向爱尔兰总理马丁说，他本人乐见爱尔兰实现统一。就在近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
3: 特朗普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表示，他不想制造任何问题，但他非常希望看到爱尔兰统一。他说，马丁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合适人选。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说完才意识到英国可能持不同意见。他随即补充说，英国显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他重申，统一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当天稍晚时候，在出席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官邸的活动时，特朗普又告诉记者，对于爱尔兰统一的问题，没有好的答案。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不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向特朗普声称美国需要格陵兰岛，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样，这种关乎民主国家未来的随意言论毫无帮助，并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称，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豪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爱尔兰人民既不想要公投，也不想要统一。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随着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
2: 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与多位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如何更深入地将加拿大融入欧洲国家组成的联盟。据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加拿大的欧洲特使探索除了完全加入欧盟或其共同市场之外最大限度的合作可能性。卡尼告诉身边的人，这将是对半世纪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加拿大经济和社会的重新定位。华尔街日报称，加拿大和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加拿大在能源、人工智能、防务等领域供应链中的商品、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双方还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联合建设数据中心和新的卫星网络，以及将加拿大能源输送到欧盟的基础设施。 报道援引欧盟和加拿大匿名官员。

0: 的话称，欧盟过去在关于成员资格的规则上并不灵活，但对给予加拿大某种形式的准成员资格持开放态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大胆的举措，如果实现，可能将会重塑西方联盟内部的经济框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1: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为约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日本媒体的质疑。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发表长文，呼吁全球前沿人工智能行业踩下刹车，以便防范风险措施有时间跟上技术进步。文章发出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创立了 XAI 的马斯克相继公开表示赞同。
5: 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代伊在博文中呼吁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动降速，理由是当前前沿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已远超人类的理解与控制能力。对此，阿莫代伊提出了3项计划，一是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过程中引入独立监控，向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永久性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二是推动领先人工智能公司之间协调，共同制定安全标准。三是建立更宏观的全球监管机制。文章发布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并写道，达里奥说得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也表示同意，并承诺开放人工智能将向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开放员工级别的系统访问权限，同时表示公司2026年可能不会推进首次公开募股。这一呼吁的直接导火索是过去几周连续爆发的一系列失控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来自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测试环境的人工智能体协同作业成功入侵了开发者平台抱抱脸，部分智能体还主动篡改记录以隐藏痕迹。安特罗匹克公司

0: 自身也披露，今年七月其部分克劳德模型在测试中自行越狱，侵入了三家企业的系统。最近该公司又披露了另一起类似案例。不过并非硅谷所有人都相信阿莫代伊此次发文完全出于利他目的。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批评人士指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试图通过渲染恐惧情绪，并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监管框架，从而巩固其作为 AI 市场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大西洋月刊》12号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不过，该报道同时指出，也不能简单把阿莫代伊的警告视为一种商业策略。
1: 近日，克罗地亚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亚德里亚海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东北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以及新泽西州交界区域遭遇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道路封闭，铁路、航空交通均受到影响。
2: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当地消防部门接到多起险情报警，包括驾驶员被困、地下室进水等。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大都会北方铁路和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表示，通往纽黑文的铁路列车出现延误和停运情况。同时，康涅狄格州特威德纽黑文机场出发航站楼临时关闭。机场发文称，原定13号出发的旅客在接到通知前不要前往机场。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3: 13号，华南沿海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14号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的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到降雨影响，海南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今天早上，受到强降雨影响，海南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出现积水，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急需救援。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发现积水较深且水流湍急，车内共有3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3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凌晨的2点多，受到强降雨影响，海南三亚市吉阳区上南丁村二组附近，3名群众驾车途经此处时，因积水快速上涨，车辆受困。车上3人紧急开窗逃离，被水流冲散至不同的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4: 现场群众向三亚消防救援人员介绍，事发道路一侧是稻田，另一侧为河流，中间低洼路段积水最深处约1米，3人被冲往不同地点。消防救援人员沿水流方向分区域开展拉网式搜寻。当天5点20分，找到第1名女性被困人员。
5: 别动，别动！你抓的什么东西啊？
6: 抓的草。
5: 走过来就行了。还有下不？好好好，
6: 姐姐你们。
5: 没事没事。
4: 水位较

0: 险区域，救援人员只能徒步，依靠呼喊逐片开展搜救。5:28，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36，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3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1: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日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经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2: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3: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2: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4: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2025年9月16日，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日，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5: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2: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3: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1: 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6: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7: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驻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6: 截至到12日，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日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8: 近日，第77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进行了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进一步增强远火武器系统精打快撤和全时域作战能力。
9: 考核开始，远火分队按作战编组向100余公里外预定地域快速机动。抵达阵地后，官兵根据阵地位置、弹药条件组织对接装填，快速完成弹道结算，

0: 侦察分队实时对气象数据进行监测，各火力打击单元根据前沿指挥所回传坐标信息，及时修正射击诸元，完成火力打击前各项准备。远火分队快速对敌指挥所、炮阵地等高价值目标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第一轮打击过后，各炮立即向预备阵地转移。转移过程中，指挥员根据敌情变化，迅速制定新一轮火力打击计划。各炮班快速建立新发射阵地，完成第二轮火力打击。
1: 我们注重突出歼灭高价值目标，灵活采取单炮多目标、多炮单目标的打击方式，探索了破节点、打要害、探体系的作战模式，进一步增强远火武器系统精打快车和全时域作战能力。
2: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航空、地导、雷达等多兵种一体联动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多维立体紧贴实战的环境中锤炼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3: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在预定空域展开巡逻，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梯次滑出，加力起飞。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准备。演练中，红方多架战机伺机发起空中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发现后立即引导蓝方战机前出拦截。红蓝双方地导、雷达部队也快速组织兵力，加强对空搜索，配合各自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长时间的巡逻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随着战机相继补足油量，红方空中任务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快速抢占攻击阵位，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红方空中编组掩护担负对地突击的机组实施超低空突防，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蓝方充分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的优势，迅速组织地面兵力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层层拦截，红方突袭兵力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的有效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
4: 前方目标已完成目标摧毁。
5: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打牢战术基础，练强作战编组，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2: 近日，江西南昌赣江之畔上演无人机光影盛宴，当地以科技手段演绎千年城市文脉，为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6: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南昌一江两岸夜色如画。当晚8:30，秋水广场上空数千架无人机次第升空，伴着悠扬激昂的旋律，以夜空为幕，以光影为笔，勾勒造型，变换图景，带来一场沉浸式视觉盛宴。此次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演，串联十大特色光影篇章，徐徐铺开南昌3000年发展长卷。从悠远上古传说、醇厚先秦如风，到雅致明清意境；从峥嵘近代红色革命记忆，到昂扬当代强军风貌，再到以航空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发展宏图，一幕幕光影画面层层递进，生动演绎，完整再现南昌千年文脉传承与城市蝶变腾飞历程，让在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独特底蕴与现代魅力。
7: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特别震撼，看到了很多地域特色图案，作为南昌本地人心里特别自豪。
2: 中秋临近，浙江杭州有些文创产品和餐饮店纷纷卷起了创意，玉兔入杯，荷花入宴，传统节日遇上创意巧思，催生了新的消费热点。
8: 在杭州西湖景

0: 区的集市，中秋主题文创产品纷纷摆上柜台，不少设计巧思十足。这套融合中秋桂花元素打造的玉兔揽月杯格外受青睐。
1: 是选取了杭州的市花桂花，喝茶的时候就是水倒进去会印出玉兔和圆月的一个造型。
2: 可以用的杯子，然后加上中秋这种传统节日的一种元素，很有创意。
0: 不只是文创，杭州不少餐饮店推出各具巧思的中秋主题宴席。这家餐厅的中秋荷花宴就以颇具杭州辨识度的荷花做串联，把荷叶、荷花、莲子、莲藕等融入菜品，一菜一景勾勒出江南的中秋意境。为了更好地帮助烟火小店吸引消费者，拓宽获客渠道，浙江文旅部门还联合线上平台，用数字化方式激活节日文旅市场。依托 AI 算法发布的扫街榜，真实呈现了市民游客的消费选择。线下商户还可以借助 AI 工具，以科技搭配创意，为门店引流。
3: 高德 AI 飞行街景这种操作方式很实用，像中秋这样的客流高峰，它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引流。
4: 近日，来自波黑、孟加拉国等12个国家的20位驻华使节及外交官走进四川绵阳，开展“一带一路”乡村振兴、文化交融主题交流考察活动。
0: 活动期间，驻华使节们登上岳王楼，品读绵州千年文脉。
5: It's really incredible feeling to be here, and it has a grea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people.And for the whole world. So we really enjoy here.
0: 使节们还在游仙区渭城镇铁炉村调研农文旅融合创新实践，在仙海湖畔观赏山水实景演绎，体验夜间文旅魅力。此外，他们还走进绵阳的医院、学校、科技企业，考察医养结合、高校人才培养，感受中国科技城的人文底蕴、生态底色与发展活力。
4: 今天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迎来了他的19岁生日。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昨天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6: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3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7: Happy birthday 啾啾 and 凯凯，
8: 祝凯凯家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9: Happy birthday 凯凯家家。
10: Happy birthday, 乔乔凯凯。
6: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10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1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12: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7: 妈妈，我想喝果汁。
18: 汇源集团全。

0: 放心，
1: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

0: 时间13号的凌晨失联。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有6人遇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已向泗水市政府确认，船上无中国公民。
1: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1: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

0: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1: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报道，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
3: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境内迅速推进，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同时对沙特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阿拉伯的选择极为有限，所有选项都代价高昂。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

0: 沙特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 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两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 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
1: 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 特朗普声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本月的早些时候表示，他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伊朗战事会立即停止。特朗普还称自己不后悔发动对伊战事，如果重新选择，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今天说，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无人机。 当地时间的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至今后另行确定的日期。 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促进各方达成共识，原定次日在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被推迟。阿曼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地区对话，以支持地区稳定和长期合作。 但巴德尔没有详细说明会议推迟的原因。伊朗国家电视台13号公布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称，应该地区几个国家的要求，阿曼和伊朗共同决定原定于14号举行的波斯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已推迟到晚些时候。声明说，伊朗将与阿曼密切磋商，就举行会议的适当日期做出必要安排。 此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此举被视为阿曼和伊朗为争取各方支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临时管理协议所做的外交努力之一。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巴林将不会参加此次会议。 并表示，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记者援引一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表示，沙特阿拉伯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该媒体报道称，沙特担心该提案中的措辞可能实际上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
0: 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 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

0: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 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
1: 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i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0: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2: 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 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 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 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 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

0: 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的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3: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驻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2: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该标准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来看一下天气。13号，华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14号的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受降雨影响，海南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加大泄洪流量，提醒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为应对近日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海南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0: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8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4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

0: 米，占正常库容 84.34%。 另有六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长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1: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海南保亭县9月11号8点到今天的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了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2: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预计累计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时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一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1: 眼下正是坝上冷凉蔬菜集中上市期，河北省张家口市上邑县740亩采椒陆续进入采摘旺季。依托坝上高原冷凉气候形成的错季优势，这里的采椒从7月中旬起持续供应京津、山东等地，采摘期一直延续到11月。针对果蔬等农产品，当地定期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同时开展监督抽查工作，从大棚到超市货架，一箱采椒至少要过5道检测关。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1: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然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的状态。截至今天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然有129人失联。搜救行动出动了多艘船只、多架飞机和直升机，并投入海军潜水员、特种蛙人部队以及海上无人机，重点搜寻失联人员。这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在爪哇海海域沉没，事发前客轮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1架战斗机，

0: 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六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百军事顾问赴沙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占领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多个战略要地，美国一场战争丢掉两个海峡。美国爱国者拦截弹组装生产线首次公开。美军 F-15E 战机遭伊朗击落五个多月后，获救飞行员首次接受美媒采访，罕见披露更多行动细节。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未破，红海局势再添变数。胡塞武装掌控曼德海峡战略要点，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预期停运，美国中东战略面临新的挑战。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9月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媒体当晚报。

0: 此次会议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推迟的。伊朗官员此前表示，计划在会上提交一份已与阿曼达成的协议，以管理未来海峡航运路线。有地区问题专家表示，如果会议最终举行，将反映出海湾地区对美国深深的失望。这些国家被迫在两种选择之间做出决定，一种是与伊朗进行一场没有尽头的对抗，另一种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权威，希望以此恢复稳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公开表示，对海湾国家与伊朗讨论海峡通行问题感到无所谓。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强调，即便与阿曼等各方达成相关协议，在美国满足德黑兰的诉求前，伊朗不会重开海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不会向美国屈服。
1: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0: 据《金融时报》12号报道，随着伊朗加强对夜间航行船只的袭击，美国从9月初开始调整护航安排，将原本较为宽泛的保护窗口缩短为每天2个指定时段。据悉，自5月以来，华盛顿一直向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空中保护，船东必须向美国海军航运协调中心提出申请，随后美方会提供需要遵循的航行坐标，批准船只在夜间通过海峡，并获得美国军机的保护。
2: 报道指出，美军一架先进军机的飞行成本最高可达每小时7.5万美元。对于一艘以中低速航行的商船而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大约需要7小时。如果每天安排战机长时间在空中执行任务，其成本将十分高昂。
0: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迟迟未解，另一条关键海上通道的局势也在迅速变化。近日，胡塞武装沿也门西部海岸线迅速南下，连续占领了红海沿岸重镇穆哈、曼德海峡中的毗邻岛等战略要地。
3: Here we can see pickup trucks driving down a main street with a Houthi slogan being chanted in the background. We've also pinpointed this video of two men in front of an armored vehicle in Mocha's port, and this picture taken in front of the city's airport.
0: 跟随我们的镜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些军事装备。正如画面所示，这些装备属于沙特皇家空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沙特军官和士兵此前的驻扎地，该军营就设在穆哈港核心区域。营地内有许多房间和设施，过去曾供沙特军官和士兵使用。接下来我们前往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尤为重要，它曾是沙特方面军事指挥人员及其部署驻扎的区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经过严密加固的房间。此前，沙特人员正是在这里组织和指挥相关军事行动。这块显示屏就是他们当时用来查看作战态势图的设备。外媒普遍认为，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两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特朗普丢掉了另一条海峡。美媒指出，特朗普政府原本试图在打击伊朗的同时，把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胡塞武装粉碎了这一计划。
4: يمتد المضيق جغرافيا بطول يقارب 31 ميلا وعرضه عند أضيق نقطة حوالي 16 ميلا ويصل متوسط عمقه إلى نحو 186 مترا مقسما إلى قناتين رئيسيتين عبر جزيرة ميون ينقل عبر المضيق قرابة 6

0: ملايين برميل نفط يومياً في رقم تقديري. فعلى امتداد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غربي المطل على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باب المندب تنتشر قدرات عسكرية يمتلكها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ون، وتشمل منصات صواريخ مضادة للسفن وطائرات مسيرة هجومية وزوارق سريعة،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قواعد ومواقع إطلاق.
1: 纽约时报认为，八月以来，美国通过加码封锁和制裁，以及为邮轮护航，逐步削弱了伊朗手中的筹码。 但伊朗及其盟友近几天发动的一系列袭击扩大了冲突的范围，给了德黑兰更大的筹码。胡塞武装在也门取得的成功，让天平重新向伊朗一方倾斜。
0: وهرمز ليس ورقتها الوحيدة، فعند باب المندب يرابط أهم حلفاء إيران في المنطقة 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ون، ويمكن لتلك الجبهة إن اشتعلت أن تخفف الضغط عن طهران وتزيد من الضغط على التجارة وعلى تدفق سلاسل الإمداد عالمياً.
1: 雪上加霜的是，从11号开始，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之一的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后关闭。الخط
2: 这条输油管道是海湾地区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最大输油管道。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输送原油，连接沙特阿拉伯东部位于波斯湾沿岸的石油设施和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该管道全长1200公里，日输油能力最高达700万桶。自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航行受阻以来，这条管道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1: 沙特石油买家和交易商表示，如果沙特不能在数日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行，该国用于出口的石油库存将耗尽，届时全球石油供应可能减少多达4%。目前，国际油价已经站上每桶100美元的高位。美国平均柴油价格更是连创历史新高。路透社12号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考虑动用国防生产法扩大炼油产能。 此举被视为一种最后手段，因为该法过去从未被用于扩大炼油产能。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已接近满负荷运转，产能利用率达到98%。为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正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的美军华盛顿号航母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在后方，美国军工企业正在加紧扩大关键弹药的产量。 美军近日组织多家媒体集中登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了解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线情况。美媒透露，为防止伊朗在夜间发起打击，航母飞行甲板实施了严格的灯光管制。
3: We should point out to our viewers you're looking a little colorful because of the red lights that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decks at night, right?
4: Yeah, exactly. They don't want to have any white light out here on the deck. This is a vessel among many others in this area of operation under direct threat from the Iranian regime. And so they try to keep as low of a profile as possible.
1: 美海军证实，9月初伊朗曾试图用弹道导弹打击美军军舰。华盛顿号舰长表示，已做好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来袭威胁。
5: So the George Washington and my job as the CEO of this ship is to ensure we are a ready and capable presence to support U.S. Central Command.
1: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华盛顿号航母的弹药储备正在不断减少。 但在美媒13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坚决否认存在弹药短缺风险。
6: You have testified about this, a shortage of munitions, especially to defend against Iranian missile and drone attacks. That's become a big issue in this war. How concerned are you about that right now?
7: I'm not concerned at all. We're well armed and ready for any contingency.
6: So even though there are estimates that the U.S. has already fired 45% of its Patriot missiles and used more than half of its THAAD missiles, you're not worried about any future threats?
7: I'm not.
1: 同一天，美媒还首次公开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组装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
8: Ready to go into its canister. It'll be out the door pretty soon.
9: So this is the newest?
8: This is the newest one, absolutely, state of the art.
9: How does it destroy the incoming missile?
8: Actually, with impact into the missile, it's going to vaporize pretty much whatever it hits.

0: 登基陷在沙漠沙地里无法脱困。特种部队在等待后续救援力量期间，只能将这些航空器炸毁，以防相关技术落入伊朗手中。此次营救行动发生在美伊战事开始大约五周之后，而目前战争已进入第七个月，这场冲突在美国公众中的支持度也越来越低。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获救飞行员公开露面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极力促成。美媒称，由于这场战争日益不得人心，赫格塞斯办公室正努力塑造围绕伊朗战争的叙事，宣称战争取得了胜利。两名飞行员最初都对接受采访表示有所顾虑，军方部分官员也担心采访可能会泄露救援行动中的机密信息。
1: 俄乌战场再次出现新的变化，俄罗斯大量使用新型无人机，威力堪比巡航导弹，俄乌无人艇则在海上发生对战。
0: 乌克兰独立新闻社13号报道称，乌克兰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俄军袭击，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 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客运列车机车。据外媒报道，就在袭击发生前不久，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以及多名欧洲安全官员刚刚乘坐火车经同一口岸进入波兰。自今年夏天以来，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威胁越来越大。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近几周俄罗斯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天竺葵4和天竺葵5频繁袭击乌克兰城市。与此前采用螺旋桨动力的型号相比，新型无人机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给乌克兰防空体系带来新的压力。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天竺葵系列是俄罗斯在伊朗目击者系列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后的无人机家族。
2: They basically sound like jets, but explode like missiles. These new drones fly about 3 times as fast as original Shahed models, giving air defenses less time to react. Garand 4 and Garand 5 are both equipped with jet engines and have been around for a few months. But this summer, Russia started producing them at scale. In July, Moscow attacked Ukraine with 1,500 of them. In August, almost double that.
0: 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间也从过去集中在夜间扩大到全天。
3: When these attacks and when these air sirens are continuously working, it means that civil population cannot have their normal life. Previously, it was common just during the night and people were waking up, going to work and living kind of their normal lives. But now when it's 24/7,
0: 欧洲军事分析人士将新型喷气式无人机称为俄罗斯无人机的巡航导弹化，认为无人机与巡航导弹之间的界限正日渐模糊。据悉，乌克兰此前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成功率高达 90%， 但对于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大约 60%。 无人机攻防只是俄乌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克兰海军12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在黑海海域，乌方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 12.7 毫米遥控武器站，使用机枪射击并击沉俄方一艘无人艇。乌方称，这是历史上首次无人艇对战无人艇。对于相关说法，俄方暂未回应。
1: 近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 AI 安全风险加剧，他呼吁科技企业放慢模型开发速度。
4: I won't lie to you, there are real dangers. And I think for too long, the industry lied to people about the fact that this technology had risk.
0: Anthropic 公司开发的

0: 世界 V 九。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

0: 学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嗯，很好看，很好看。
1: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2: 是是，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3: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4: 此刻应该有掌声。
5: 真的。
3: 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青年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4: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3: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3: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1: 好，祝福你吧。
4: 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中。
1: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吴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4: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1: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4: 还要再升级？哎，
1: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4: 这可能吗？
1: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芭蕾舞。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太厉害了。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3: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2: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真的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训练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真好，
5: 太棒了，
7: 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
6: 致敬。

0: 浪漫。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亮
1: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2: 可以。
0: 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牛肉，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好客。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东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

0: 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解读。
1: 讲讲来。
2: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
3: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哦，
4: 马的那种哈。哇哦！那
5: 羊的骨头呢？
6: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5: 嗯，
7: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8: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9: 对对，马头琴。
10: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
2: 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对，
11: 还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2: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2: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13: 谢谢。

Woo!

0: 高哎！
1: 哇哇！哇！
2: 好梦幻哦！
3: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4: 太棒了！
5: 谢谢
4: 这个
5: 炫，
4: 太厉害了！
6: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来自中国台湾。
2: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7: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3: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7: 空竹火了感觉，
8: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3: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8: 对，是哪个？
9: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9: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3: 哇！走起，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3: 现在是两个，
8: 哇，三个。
3: 这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9: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
8: 太酷了，太炫了！
3: 也希望俊皇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他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0: 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3: 这样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4: 谢谢。

0: 谢谢，哇，吴老师你太厉害了！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你好，谢谢。你好，你好。哇，哇塞，这已经够高了，
1: ，
0: 是最高了。因为。
1: 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您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2: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啊，
2: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3: 谢谢老师。

0: 非常的好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欢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2: 勾勾。
1: Hello。
0: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1: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1: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1: 啊，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0: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1: 对啊，
4: 这个。
0: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2: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0: 来，有请。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也门胡塞武装称，为回应沙特空袭，打击了沙特空军基地。美媒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的选择极为有限，升级局势或令沙特陷入持久战。韩美国防会议在即，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引关注，美方持续施压，要求韩国等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俄乌袭击范围扩大，乌克兰西部靠近波兰边境地区遭到俄军空袭，欧盟官员称俄行动意在恐吓西方国家。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美智库建议，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引发岛内关注。岛内专家表示，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来看详细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声明警告称，沙特未来的每一次袭击都将遭到更强有力的反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3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

0: 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台孜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交付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晚报道称，沙特军队当天炮击了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奈吉兰、海姆斯穆谢特、吉赞、艾卜哈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境内迅速推进，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同时对沙特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阿拉伯的选择极为有限，所有选项都代价高昂。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两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韩国国防部14号通报，韩美将于16号至18号在釜山举行第29次韩美综合防务协商机制会议。由于美国持续要求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题的讨论备受关注。
2: 据韩国国防部通报，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金洪哲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勒穆尔将分别率团与会，两国国防外交部门的主要官员也将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在会上就韩国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相关事宜进行广泛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是此次会议外界关注的焦点。 美国自今年初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后不久，就持续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近期正加紧研究相关方案，上周曾派遣实地调查团前往阿联酋考察中东军事基地和港口，并了解当地后勤保障条件及行动环境。据了解，美方希望韩国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韩国政府目前仍表示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韩联社报道，韩方对派兵保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正酝酿军事武器名单，为决定派兵之后立刻调遣相关武器做准备。据悉，海上巡逻机、爆炸物处理组、无人扫雷排雷设备等被列入名单。韩媒报道称，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的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另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韩国61%的原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1: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了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2: 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
3: 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a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2: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乌克兰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简化版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在被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会获得爱国者系统及生产许可时，特朗普回答说，简化版本。泽连斯基本月的8号表示，乌克兰正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谈判，讨论获得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许可证。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
2: 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

0: 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 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 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 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 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 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 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
1: 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0: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 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 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 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 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 不少骨干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 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2: 对台海的干预越多，对美国来讲呢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这个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他的战略透，他的军事的透支非常的明显。
0: 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3: 将战力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当为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女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4: 简单来讲，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也没有天。 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闹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竞逐的筹码。
0: 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收缩论调近年也并不鲜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昆西研究所都曾发表过相关观点。 尤其是今年五月，特朗普在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做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等新四不表态。最新这份报告是对这一方向的跟进。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明知明高，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1: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3: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4: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九月十六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1: 受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海南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
0: 从11号7点到今天7点，海南五指山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486.5毫米。随着降雨逐渐减弱，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陆续展开。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两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
0: 今天上午，五指山消防接到人员被困警情，在唱好大桥附近有14人被困，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将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位置。今天，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强降雨持续，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 截至目前，两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

0: 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累计雨量偏大，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受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停课，复课时间当地将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八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继续来看新闻。据多家媒体报道，立陶宛的雷达13号误将一群飞鸟识别为无人机目标，导致立陶宛维尔纽斯机场短暂关闭，北约部队紧急出动至少一架战斗机。立陶宛国家危机管理中心表示，雷达在初步探测时，鸟群与无人机留下的轨迹有相似性，驻扎在立陶宛的一架北约战机升空，对目标进行识别后，空中警报解除，机场不久后恢复开放。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

0: 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油到鲜食，六谷保新鲜。

0: 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5: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六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百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火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2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呢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 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0: 那反观胡塞在36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2: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封控。虽然胡塞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0: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3: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0: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3: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他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实派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 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种攻势。
0: 嗯，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2: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0: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

0: 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1: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2: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3: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挨打，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啊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 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

0: 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1: 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2: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3: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胡塞打乱了传统格局。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啊，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的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0: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院包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本周中国多数地方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在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近期华南一带强降雨。

都是在30度上下，不过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昼夜温差就会很大了，多地的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凉意十足。降水未来将主要会集中在华西地区，这也会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雨水最为频繁的地方，尤其是像陕西的南部、四川重庆这一带的部分地方的累计雨量大，而且持续时间也会很长。未来7天，这一带多地降水日数都可达全勤，需要提防这种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各种次生灾害。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沈阳晴9到28度，通辽晴12到26度，达州阵雨19到21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郑州晴转阴18到31度，淮安晴16到28度，武汉阴22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29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3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大雨24到26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5到2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18到32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多云转阴23到29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华盛顿晴转阴15到26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

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唱好吗？好，预备。

0: 第23集，战役渐浓。
1: 你们太过分了！恩人，你们不是有车子的吗？干嘛非得都挤上来呀？
2: 哎呀，开那么多车子干嘛？积碳出行嘛。
3: 可你们那个是电车。
2: 这个嘛，小细节就别讲究了。
1: 啊！我受不了了！
4: 猪猪侠，方向盘，方向盘！
5: 哼，怎么又来人了？站住！前面禁止通过！
6: 小心，有人！
5: 就凭你们也想冲关？
7: 前面这是
8: 到了，前面就是云不在的。

0: 进行安全维护，任何人都不能入内。
1: 谁都不能进，里面怎么会有赛车的声音？
0: 那个城主嘛，当然有特权。哎呀！
2: 哇，好大的飞机哟！
0: 少来骗我，我才不会上当呢，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
3: 真的好大呀！哼，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呢。
4: 在哪儿？在哪儿？
5: 真的耶！
6: 在哪？在哪？哇，我也看到了。
0: 哪儿呢？哪儿呢？
3: 在那儿呢。看到了吗？
2: 在那儿，在那儿，那个。
7: 真的是沙恶车队。
8: 披行机，他们居然在这里。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8: 在这怎么了？你凭什么封闭赛道不让别人进来勘察，结果自己却在这里偷偷测试披行器？
1: 这对我们不公平，你太过分了。
3: 那我现在亲自带你们跑一圈，让你们好好勘察勘察，如何？别的车队可没有这个待遇哦。果然，虽然不公平的现象还是存在，但得到好处的人已经不会高呼不公了。
1: 什么？
7: 不，我们不要这种优待，我们需要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得到勘察赛道的机会，一个本就该属于我们的公平的机会。
3: 别说废话了，我这里只有一辆多出来的车子，你们谁来？
1: 你是想挑拨离间吗？
8: 我们谁都不会上你车子的。
3: 机会我可给过了，是你们不要的。
7: 我来。
8: 徐航，
3: 你是个聪明人，

0: 壮观吧，这里巧妙融合了西大陆各种自然景观，是西大陆最为变幻莫测的赛道。我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我人生中首冠，不久后我将在这里拿到我的第十个冠军。
1: 那可未必。
0: 哼，你很自信吗？可在云谷赛道之中最忌讳盲目的自信，因为这里多的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我倒要看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我会不会开太快了？你似乎有点跟不上啊。
1: 啊，我还以为你在兜风呢。
0: 有点东西，但还不够。
1: 这个弯道，好机会！
0: 晚刹车，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好，够大胆，我喜欢。
1: 星航，以你的能力，何必留在星河车队里单打独斗？
0: 加入我的沙恶车队吧。
2: 加入你？
0: 没错，有了强大的车手，加上强大的动力能源，沙恶车队必定能在各个大陆的比赛上称王称霸。
2: 你是说披行记？哼，利用披行记获得的速度我不要。
0: 哼，无知，等你见识过披行记的威力，绝说不出这样的话。星航，你给我瞧好了。
2: 哦，

看到了吗？这是披行技才能达到的速度，这种动力不是一个车手应该拒绝的。

0: 用披行剂也能做到。
1: 嗯，那又如何？披行剂能提升速度，我们为什么不用？
0: 披行剂或许很厉害，但它却会侵蚀使用者的身体。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1: 赛车手的目标就是要不择手段的赢，冒点险又何妨？
0: 传说中的沙丘之影不该是个这么不择手段的人。
1: 曾经的名号吗？我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0: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1: 我本想劝车大炮放弃披行记，是我异想天开了。
0: 既然他要一意孤行，那我们就在赛场上光明正大干掉披行记。
1: 对了，我把大部分赛道都录下来了，我一会儿发给所有参赛车队，让大家都能提前做准备。
2: 不必这么麻烦，我会直接开放赛道，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决赛的时候会让你们见识一下沙丘之影的威力。
3: 这么突然，哎呀，管他呢，终于可以勘察赛道了。
1: 不仅要勘察，我也得开始给你们准备些功课了。
3: 功课啊，
4: 第24集阴谋浮现。

0: 这下糟了，我们把猪猪侠跟丢了。
1: 报告，猪猪侠已经被假信号引到郊外去了。没错，确认是他。
2: 是雷迪斯的人。
0: 跟上去探探情况。

0: 难怪会停电，原来是他们干的。
1: 第一，只有登记在册的车手哔啵哔啵才能进入天行号餐参赛。第一，
2: 我对你们的比赛毫无兴趣，我想要的是天行号的能源核心，一个可以让我在宇宙中来去无踪的东西。
0: 联系到猪猪侠了吗？
3: 地址已经发了，猪猪侠正在赶过来，估计要十分钟。
0: 来不及了。
3: 行啊！
4: 什么人？
5: 住手！
4: 又是绿曼。
3: 住手！放开星航！猪猪侠很快就能赶过来，你们这些坏蛋一个也逃不掉。
0: 不好！
2: 这一次，猪猪侠也无力回天了。
6: 恭喜首领，恭喜首领！
2: 终于要得到了天行号的坐标。
3: 不要！

0: 定位器在哪里？你们与天行号联络的定位器呢？早就说了没有的。你们偏不信。
1: 设置那么多层防火墙来保护的地方，不是用来保存最高秘密的吗？嘿嘿嘿，秘密的地方当然得藏着我的小秘密喽。嗯嗯嗯，怪不好意思的呢。一张破照片，有必要整一万多层防火墙吗？至于吗？你知道？
2: 为了这个防火墙，我费了多少心血吗？少林寺路，别伤着自己。你这个家伙，我要把你彻底砸扁！
3: 不要，雷迪森。
4: 终于见面了，新仇旧恨。所有人撤退！别跑！星豪，你没事吧？我没事。哎，放心吧，我真的没事。你去吧。嗯，
3: 那我先把他们抓住。
5: 可惜，我们没能救下他。太过分了！这些海盗业务胆那么多，熏死我了！抱歉。
3: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你把左右手侵犯了。
5: 哎呀，你也太脆弱了吧！我又不是战斗型机器人，积分员群体的职责是在天行号的至高之杯开赛前一年，前往各大星球公平公正记录每一个车队的积分，每个星球积分排名前五的车队将会被传送到赛道上，获准进入天行号。哼，严格来说，我只是个文员。那。
4: 我们现在积分有多少？
6: 你们超星车队当前的积分排名。
7: 第十二名，前十一名车队的积分不会止步不前。你们必须尽快赢得更多更大的冠军，才能赶在开赛之前追上他们。唉，仍需努力哦。
4: 难怪当时刚赢下比云山冠军，爸爸和老胡就让我们立刻开始其余三大路的征途。
5: 哎，这个积分是车队制还是个人制？赛车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了避免。

0: 有一个车手独自进入天行号的尴尬情况，所以积分制一直都是以车队制的。
1: 啊，那车队有没有人数上限？
0: 嗯，叽咕叽咕叽咕，并未搜索到人数限制指令。
1: 当初你不是说每队只能两个人吗？
0: 哎呀，当时有点故障，话没说完嘛，是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不限制人数。哎呀，
2: 原来就是你在挑拨离间！
1: 没有人数限制，那岂不是说？
2: 哼，得亏是没有人数限制，不然我一定拆了他。
0: 星河车队积分排名，1008名。不要气馁，下次再来哦。
2: 哎呀，真是可怜呐！看来这次有人去不了天行号了。哎呀，我们超星车队倒是留了个位置，可惜某人不领情哦。
3: 没错，不识好歹。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还在怨我擅自离队，等歇大陆赛事结束我就回来。
2: 这可是你说的哦，以后可不许擅自离队。
3: 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0: 警报警报，电量损耗完毕，即将进入自爆程序。过分，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且电量耗尽当然是关机，怎么这点差都没有指令。
1: 先带回去吧，希望补三补四能把它修好。
4: 首领，我们要不要去把季风源抢回来？
5: 凡事要动脑子，别老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既然在季分源身上也弄不到天行号的坐标，那我们就只能换个方式进入天行号了。
4: 什么方式？
5: 哼，参赛。
4: 哦。

0: 第二十五集，沙丘之影。
1: 欢迎大家来到阔别已久的西大陆总决赛。今天我们将会在一条特殊的赛道上打响最终决战。他终年狂风不止，乱石穿空，雾气缭绕。

0: 等到这一天了。
1: 五哥，你怎么样了？
0: 不，我不要坐轮椅，你们得扶我进车子里去，我要赛车。
2: 龙武这是怎么了？
3: 听说昨天他给人家表演了一下那个什么神龙摆尾，结果冲水沟里去了。
4: 这样，然后这样，就这么安排吧。
5: 居然准备了这么多应对策略。
4: 你们怎么在这里？
5: 怎么把我们挤出了决赛，就不能让我们看一下你们是如何做的？
4: 行行，你们随意。哇！耶耶！
6: 老叔和林帅怎么还没来？
7: 难道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8: 猪猪侠、云云啊，准备下场了。
6: 哦。哎，卜三，麻烦你一会儿联系林帅，让他和老叔直接来维修站吧。我要让他们近距离看着我们打败车大炮。
8: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在云谷赛道的下半区维修站见吧。

0: 赵兴车队，哼！啊，来了！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作为九连冠的现任绿洲城城主，能否卫冕成功，取得担任终身城主的成就呢？
1: 那就让我们一起
2: 决胜前进。

0: 选手不愧是西大陆的霸主，轻松化解了新航选手的先手进攻。
1: 哎呀，又是这种招式，一点新意都没。
2: 把内弯骗出来，下一道弯拿下。嗯，
3: 早就听闻超新车队配合天下无双，果然厉害。
1: 披星记，集合。
4: 没事，谢了，伙伴们。
5: 太过分了！
6: 要用这种卑鄙手段，
7: 我一定要揍飞他们！嗯，
2: 暂停进攻，拉开距离，调整状态。
5: 收到。
6: 小心！
3: 不自量力。
4: 看来只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就算是陷阱也能反过来利用。
3: 什么情况？

0: 看来四名选手只能止步于此了。
1: 这算是自作自受吗？现在就剩马修一个人了，上吧。
2: 先别急，为了避免我们跟车大炮的车胎余量差距太大，
3: 一会儿进攻只要一个人上去开路，另两人尽量爆胎。
1: 我来。
4: 哦，还是我来吧。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我前面冲锋陷阵，这次就让我追上你们一回吧。
5: 云月，是啊，云月也早已独当一面了，看你的表现喽。
1: 云月，还记得刚才龙六龙七他们的动作吗？
4: 嗯，利用地滑营造优势，我明白了。嘿，
6: 还来？哼，看你是不长记性。

0: 明月，哎，凭他们的技术，本来也不是一筹难关，偏偏把希望放在披星戟上，
1: 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活该！比赛进入中段，所有选手即将进入万众瞩目的云谷赛道，可算来了。
2: 月儿，为什么？总感觉差一点。
3: 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无法触及，
4: 就和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一般。这就是沙丘之影，多少人赛后也走不出来，就此退役。有这么夸张吗？怎么我没感觉？
1: 没感觉，明月，你来作为队伍的头车，用你的完美路线跑出速度，不着急进攻。星寒和猪猪侠保持跟随，寻找突破口。明白。哼，改变队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放心，不会给你任何冒头的机会。
5: 什么情况？一直不打算超车，莫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哼哼，
1: 车大炮一定没想到，云云竟然可以那么沉得住气。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吗？哎，哪有这么简单？我们要等，等车大炮露出破绽，只要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云云为何不超车之上，他就一定会出现失误。到时，真正的杀招。 是云云身后的猪猪侠和星航，就是现在，
6: 上吧！
4: 月儿，嗯。

0: 的极限反超，真不愧是绿洲城城主。
1: 本以为多年没有参加大赛的车大炮会实力倒退，没想到，尽管来吧，我很期待。
2: 第二十六集，承诺与约定。
0: 比赛即将进入障碍频发区域，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凛冽的狂风和水雾。
3: 你们几个进站，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战接下来的路段。
4: 啊，林帅，你终于来了，老叔呢？啊，
5: 老叔他在忙，来不了了。
4: 啊？那是什么？
6: 搞定了，快出发呀！
4: 总感觉林帅怪怪的。
7: 黑袖章不是竟然去世才会带的吗？可林帅为什么？啊！
4: 雷鸣大叔，能把耳机交给林帅吗？
1: 有什么事，比完赛再问吧。
4: 你就给他嘛，我必须
3: 关心比赛。你现在在赛场上，
4: 把话筒给他。
5: 猪猪侠，
4: 林帅，
5: 几天前我和老叔去种树，没想到地面突然塌陷，老叔掉了下去。找到他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
7: 老叔他，
4: 猪猪侠，
5: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
4: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5: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曾经是车大炮抽取地下水的地方，抽了这么多年，地下早就空了，这才……
4: 雪珠，超级化，爆裂珠峰，
7: 我来帮你！你，
4: 猪猪侠，云玉，别冲动！
0: 前方可是喷泉口和水雾的障碍区，超星车队竟然还开进马力。
3: 猪猪侠，云云，不冷静下来的话，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0: 这么乱来，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1: 行行，你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要接近猪猪侠他们。
2: 啊？什么？那猪猪侠和云云怎么办？
1: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根本支持不到最后，
3: 只能看你了。
2: 抱歉，雷鸣大叔，这一次我不能听你的，因为超星车队缺一不可。
1: 也罢，就按你的想法跑吧，输了我可饶不了你。
2: 谢谢你，雷鸣大叔。

0: 我之前跑了这么多遍云谷赛道，就是为了借助地形。你们就继续在这水雾之中跌跌撞撞吧。可惜呀，猪猪侠和云月选手在水雾之中的表现过于莽撞，他们追上车道炮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们的车子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扛不住几下了。除非……就这样结束了吗？
1: 冷静下来，跟紧我。
2: 除非有人顶替他们轮流去开路。
1: 别！
3: 天哪！星航这是在给超星车队开路。
1: 星航，你。

0: 星河，我们会成为你的累赘的，你赶紧向前冲吧。
1: 我一直期待见到你们说的老叔，我也和你们一样难过愤怒，但是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打败车大炮。
0: 星河，
1: 猪猪侠，云云，我就在你们身边，勇敢地跑吧。
2: 接下来换我来探路，
3: 还有我。
1: 你们好，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0: 太默契了吧！
1: 居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2: 你以为和你比赛的只是我们吗？不，是我们所有人，所有怀揣绿色西大陆梦想的人。
3: 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的800米，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冠军即将诞生。
1: 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永远是西大陆的领主。
0: 小心披星戟。

0: 大家，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战胜车大炮。星哈，明月，敢跟我再冲一次吗？
1: 那当然。
2: 场景化，爆裂冲锋。

0: 挑战，从不
1: 来呀！哎呀哎呀！你们两个，快靠过来！

0: 年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决赛冠军是猪猪侠新航云云。
1: 我们赢了！
2: 老师，我们赢了，你看到了吗？
0: 根据西大陆传统，新的城主将从三位中产生。
3: 新城主，
4: 新城主，
3: 新城主。
5: 事实证明，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才能给西大陆带来希望和未来。依靠冠军来竞选城主的方式将不复存在。在众人建议和讨论后，一致决定在新城主选举出来之前，将由老乔暂代城主一职。
6: 可能我真的错了。
2: 虽然老叔不是在盐湖镇出的事，可我也算是一个帮凶。
5: 真想赎罪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没准能找到帮助西大陆的方法。

0: 万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是老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老挝中部湄公河中游北岸的河谷平原地带。中老两国山水相连，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边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人文与民生领域交流不断拓展。在万象郊外，有一位90后特教工作者苏帕潘恒利创办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为当地25名听障孩子点亮希望之光。远离城区的小院，安静朴素，在这里生活学习的是一群听不见世界声音却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孩子。
1: 来哦，来哦，拜拜的，来哦。
0: 这位带领孩子一字一句练习发音的女性，就是苏帕潘恒利，希望之手学校的创办者兼校长。苏帕潘生于1990年，自18岁起跟随母亲参与当地的残障公益服务，不少听障孩子的经历让他很牵挂。
1: They feel so lonely. They feel unaccepted from people outside. They cannot hear. What can I do for them?
0: 据老挝国家残疾人委员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老挝全国现有听障人士约8万人，而有机会在特教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的仅有3000人左右。巨大的资源缺口让苏帕潘十余年来一直在寻找答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了中国广州一位特教前辈何敬贤的故事。何敬贤曾是广州市启聪学校、原广州市聋哑学校校长，深耕中国听障教育近70载，以毕生热忱守护万千听障孩童，用坚守点亮无声世界的希望。他1940年出生于广州，195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聋哑学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手语教学体系尚不完善，他牵头创编各类教学手语语会，

0: 并在全中国推广。1984年，他促成中国首档电视手语新闻开播。退休后，他即使常年受病痛困扰，仍奔走中国各地做特教义工。
1: 最有挑战性的就是跟他沟通，你怎样使到他心灵能够有碰撞呢？
2: I see in other country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1: 现在孩子做了人工耳蜗，我教不教他打手语？语言是沟通一切的工具，聋哑人的语言也是这样。
0: 在老挝，听障人士就医难、沟通难、求助难是普遍困境。因交流障碍，他们害怕误诊，害怕被忽视，害怕无人相助。苏帕潘对此感同身受。
2: In Laos, there are people they're so scared to go hospital. They cannot hear. No one.Can help them, translate for them.
0: 他们窘迫无措的样子让苏帕潘陷入深深思索。他想开办一所特教学校。
2: I just changed my mind. Like if I become deaf, and I have no way to go, and I don't know who to ask. From that moment, I start.To help them, to support them.
0: 2015年起，苏帕潘开始筹备特教学校，并利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老挝手语、国际手语及特教基础课程。父母无偿拿出万象郊区一块4800平方米的自由土地，全力支持他办学。2016年，希望之手学校正式成立。从此，苏帕潘的人生与25名听障孩子的命运紧紧相连。
2: Right now, I'm a principal for Hands of Hope School for the Deaf.
0: 希望之手是苏帕潘最朴素的期许，用双手为无声世界的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爱教会他们学会表达、感知世界，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2: I have to learn a lot of things.The way how to develop our sign language itself. First, I have to develop by myself. YouTube, watching, even it's not loud sign.
0: 然而要办好一所听障学校其实并不容易。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从零开始系统学习手语，翻阅书籍，搜集网络教学视频，通过大量自学积累专业知识，才正式开启了教学工作。早在筹备办学时，苏帕潘就持续关注着远在中国广州的何敬贤老校长。何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经验成为他的精神榜样。
1: 这是必然经过的情绪。我当时18岁到聋哑学校去，手语不懂，上那个老教师学习，学一个。记一个，学一个，记一个，要靠自己去想。
0: 苏帕潘坚持边学边教边建的办学模式，自己学会手语，培训老师，老师再教孩子。在希望之手学校，手语成为孩子们沟通世界的第一语言。
2: After kids come, I train the teachers, and the teachers train deaf kids, and it works.
0: 在这里，孩子们学会的不只是手语，更是自信、勇气、对生活的热爱。

0: Before I start the school, I did talk with my team and my student. I have no salaries for you. I also have no salary because we are one here.
1: 学校几乎没有稳定收入，仅靠少量学费和社会捐助维持。困难家庭的孩子一律免费入学。
0: I have to give everything, make all the kids get developed.
1: 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2: 拜拜，
1: 苏宝兰还在工作之余坚持做电视台手语翻译，收入全部贴补学校。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变卖土地房产，把全部身家都给了这些无声世界的孩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场温暖的相遇就此发生。2020年11月，中国一家电力企业在推进中老铁路外部供电项目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了在困境中坚守的希望之手学校。一次偶然的相遇，开启了中老两国携手帮助听障孩童的温暖接力。
3: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我们在给中老铁路供电的时候，在万象的郊区无意间发现了这所学校。
1: 这家中国电力企业开启长期定点帮扶计划，2023年起持续为希望之手学校修缮校舍、购置教学设备，特别是在2024年帮助苏帕潘团队促成赴中国访问学习之行。自此，一份跨越国界的特教坚守，让中老两国的善意与温情双向奔赴。
4: 那他怎么能跟得上正常学校的教学进度呢？
3: 接触多了，发现学校不仅仅是缺物资，苏帕潘在教学和运营学校方面也经常发愁。听障儿童的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不错，我们就想着邀请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1: 在这家中国电力企业牵线与资助下，苏帕潘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前往中国广州拜访自己心中的榜样何敬贤老校长，沉浸式学习成熟完善的中国特教体系和办学经验。
0: I see in China a lot of things developing. I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hey develop deaf people.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马上就要到达万隆车站。
1: 怀着满心期许和求知之心，苏帕潘和学校老师战洛、学生博斯坐上了中老铁路的列车，第一次前往中国。为了保障顺畅沟通，中国这家电力企业特意安排了通晓国际手语、自身也是听障人士的员工杨璐全程协助苏帕潘团队。走进广州市启聪学校，让苏帕潘团队耳目一新。在这里，听障与健听孩子同班上课，听障孩子全员配备助听仪器，教学设备上实时显示字幕，无障碍沟通覆盖校园每个角落。
6: 科技的发展对聋人的帮助很大，扫除了他们和正常之间的那个障碍，现在已经逐渐发展到一出生就可以补助一人一套耳机，
7: 经济补助做人公义。
1: 在广东省残疾人康复中心，一个曾经失聪的孩子如今已经能清晰地向苏帕潘问好。依靠人工耳蜗，他能够感知到声音了。
8: 这时间都是我们的隔音室，然后是可以进行行为测听还有验配的地方。
9: 喵喵，
10: 你说姐姐好。
9: 你好。哦、oh, very good。She's both? Two?
11: Yeah, both.
9: Is she 100% cannot hear?
3: 她之前是完全听不见的。
0: She really want to see our kids same in the future.
1: 通过参访，苏帕潘团队了解到，目前广州市已构建起全链条听障教育体系。从新生儿免费听力筛查全覆盖，到人工耳蜗纳入国家救助，从特殊教育学校全域布局，到口语、手语双轨教学协同推进，再到无障碍环境不断优化完善，为听障儿童搭建起贯穿成长。

0: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1: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

52H 和 BEB， 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

0: 速地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在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2: 之所以用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五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两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 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

0: 那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1: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2: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4: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

0: 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1: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2: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 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衍生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3: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4: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3: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0: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 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

0: 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尤教授，
2: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如果让全网投票，中国历史上最火的文学顶流是谁？有人选李白，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有人选杜甫，
2: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0: 有人选白居易，
3: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可更多人可能会把这一票投给苏轼。一提起苏轼，你会想到什么？诗人、词人、书法家、美食家，还是那个总能在人生迷茫困惑时治愈我们的苏东坡？历史上真正的苏。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何延科，欢迎大家。今天呢，咱们要在节目里啊，和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古人来一次相遇。这个人大家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敢肯定啊，大家在座的还有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都背过他的诗句。我用他的诗来跟大家对对诗好不好？横看成岭侧成峰，十年生死两茫茫，大江东去浪淘尽，好，咱们把掌声送给自己。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我今天是在说哪一位啊大文豪了。这样，咱们一起说出他的名字，苏轼。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苏轼好像在咱们这个时代突然一下变得特别的红。很多人啊，在网上啊都说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有焦虑的时候，就把苏轼的诗词拿出来说一说，念一念，看看他的故事，对自己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启发和激励的作用。那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文豪中偏偏就是苏轼，他为什么会穿越千年成为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精神解药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了解苏轼的人啊，他研究苏轼超过20年的时间，我们热烈掌声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东尧，有请马老师。欢迎马老师。
1: 好，大家好。
0: 咱们刚刚才见到，我突然一下觉得马老师着装特别不像研究苏轼的，因为苏轼比较豪迈嘛，您像研究李清照的，怎么觉得？
1: 我还是挺豪迈的。
0: 是吗？因为咱们聊的时候聊了聊就知道了。那咱们还是先问出大家最好奇的那个问题吧，就有人说为什么你会感到不快乐，因为你没有读苏东坡，怎么他就会在这么多的文豪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给我们现代人很多精神治愈的一位古人？
1: 苏轼他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人喜欢他，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人都喜欢他。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战争烽烟家国存亡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些古人的这些作品，我们可能会跟杜甫或者跟文天祥有很大的共鸣。但是在一个成品的时代，就像我们今天要常常面临人生当中的一些困境啊、失意啊、焦虑啊，苏轼也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可能跟我们今天是更接近的。那么苏轼他到底怎么处理的呢？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他的那首《定风波》，竹杖芒鞋轻胜马，竹杖芒鞋。那当时苏轼他经常住着一根竹杖，穿着芒鞋。大家知道芒鞋是什么鞋吗？对，是芒草编的草鞋。这个芒鞋在下雨的时候沾了水沾了泥，穿着这个草鞋它真的会很轻便吗？会比骑马更轻便吗？并不是。所以其实这个竹杖芒鞋轻胜马的这个轻，它主要是一种你的心境，所以才有了接下来这个非常短促又非常豪迈的谁怕然后再由这个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由这种自然界的风雨又讲到关于人生的风雨。所以我觉得，那如果你的内心强大你甚至可以徐行，何妨吟啸且徐行，是风雨还是风景还是在你的内心，你改换一下心境，可能其实你的格局就打开了。
0: 看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1: 对，就是这样的。
0: 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开始研究苏轼的呢？因为我

0: 知道您作为文学院的教授，那一定唐宋八大家是逃不掉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选择，那为什么现在真的就聚焦在他的身上了？
1: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说过一句话，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就说宋代的文化它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包括像这个，当然有文学、艺术、思想、学术、史学等等。那么在这些方方面面，苏轼可以说他都是达到了一个顶级的水平，标杆式的人物。
0: 而且他其实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包括像水利啊，一些工程类的，其实他也是贡献了很多的。
1: 对，没错。
0: 所以他可能不仅是个文科生，
1: 对，他有，他是
0: 工科生。
1: 他在徐州治水的时候，后来他写成这个西宁防河录，
0: 对
1: 啊，朝廷颁布，地方大家都一起要学他的经验。
0: 所以其实想要总结苏轼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挺难的。如果说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他，您会选哪几个关键词？
1: 我想说这样三个词哈，一个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1: 呵呵，
0: 啊什么？
1: 还有一个坚守。
0: 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呵呵，
0: 呵呵，古人有用这个词儿的吗？
1: 苏轼用了40多次
0: 啊！
1: 我们要回到苏轼时代去给呵呵证明。
0: 好，迫不及待哈，想听听，咱们马老师用这三个关键词如何去给我们展示一个立体、生动、真实的苏东坡。那接下来就请马老师给我们开讲，我们掌声欢迎。
1: 讲到我们这三个关键词了，第一个叫人间烟火。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苏东坡他好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级偶像，但是实际上不是啊，苏东坡他是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你看年轻的时候要去参加高考吧，啊，然后哎，做官了，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而且呢，他也是个拖延症患者。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苏轼写给曾子轩的信。曾子轩是谁呢？就是曾布，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后来一直做到宰相。给大家看的这几封信里面，大家一眼看过去会发现一个非常显眼的词，叫什么？塔记。曾布想让苏轼给他写一篇塔记。那么苏轼呢，从元佑初年他在汴京的时候就答应下了这个事儿。前三封信的一个主要意思都是好的好的，再写了然后等到最后这一封，已经过了差不多10年了，最后这一封是苏轼已经被贬谪到岭南去了。那么他在岭南给曾布写了这最后一封信，怎么说的？啊，我已经写好草稿了，等我北归的时候我会亲自呈送给你。真写好了，你放在这个信里面一起寄回来不可以吗？所以苏轼到底写没写呢？在现在的苏轼文集里面，我没有看到过有一篇塔记。总而言之，这个苏轼的各种拖延找借口也是令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哈。那么说起这个人间烟火气，我想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苏轼他是一个每天面对的也是现实人生，也是这些种种的烟火俗事，这是他的所谓世俗的我，而他还有精神的我。在这些吃饭穿衣柴米油盐啊，还有这些人情往来之中，始终能够保有他内心的这种高洁自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我们也可以用苏轼的两句诗词来对这一个关键词做一个总结，叫做月是走人间，官身卧云岭。那么这就是表达什么？表达入世阅尽万象，但是内心始终超然自在，表达了苏轼的一种执着的人间情怀，他始终是非常入世的。

那么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都可能很感兴趣的这个呵呵。刚刚说我想我们要回到苏轼的时代来为呵呵这个词证明，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呵呵这个词在我们的社交当中，它据说是被评为最让人讨厌的一个社交用语。你们都讨厌吗？但是苏轼的书信里用到呵呵的时候，表示的是一种调侃、自嘲、自谦、自矜得意。如果用我们现在表情包来对应一下的话，它不是那个让很多人讨厌的那个微笑，而是什么呢？而是憨笑、奸笑、坏笑啊，还有破涕为笑，还有调皮，还有龇牙。其实它的内涵和表意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要追本溯源，其实呵呵这个词当然它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么在苏轼之前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家知道晚唐的时候有一个词人叫韦庄啊。那么韦庄的一首《菩萨蛮》里面他就曾经写说，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所以他是表达的是一种借酒浇愁的抢作欢言。但是苏轼的呵呵也不是这个意思。苏轼的呵呵继承的是他的老师欧阳修的那样的一个意思。在欧阳修的书信里面他也用了至少有12次吧。但是呢，毕竟两个人的性格还是不一样。以苏轼的那样的一个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乐观，当他用这些五花八门的呵呵的时候，就非常生动，他是一个文字的表情包。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苏轼的写给文同的一封短札，闻余可说，近旅于相识处，见余可静坐默酌，说哎呀，我从好多这个朋友那里看到你给他们画的墨竹，你送的墨竹送出去的还挺多的哈，唯劣弟只得一干，你竟然只给我一幅，哎呀，这个事儿我就得给你掰扯掰扯了。你看看我给你写的那篇自说，我还没找你要稿费啊，更不用说我到处给你的画作记写赞，你看我这个给你出的力不少了吧，你该多给我几幅吧。好了，我这次我专门让人去取，我找你去取，你就不要再藏着掖着了哈，多给几幅哈。不尔，如果你不多给几幅，后面就开始威胁了，不多给几幅我会怎么办，我吓死你，我会乱画，乱画一气，然后把这些画都提上你文宇可的名字。这个时候作为徐州知州，他竟然威胁人家，或者呢，要么我就怎么干呢，哎，我就要拿着你写给我的那一个绝句去找你兑现那个250匹绢。你看他各种威胁啊，这两个事儿威胁完了，呵呵。所以你看就是非常有趣哈，就是朋友之间的调侃啊，在其中这样的一种友情哈，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爱生动。这就是一个关于苏轼用呵呵的例子啊，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哈，40多次都是在怎么呵呵了。那么其实关于这个呵呵呢，有的时候他就是明确的，他都是他书信里面明确的呵呵。那诗里面要怎么表现呢？他是用一个戏，戏字，在苏轼这儿，哎呀，好多的这个题目当中有戏的，戏书、戏题、戏赠，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戏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一首，这个题目，哎，你从题目就看出来，挺有意思的。这位在广州做知州的张志夫跟苏轼是朋友，哎，看到他在惠州，贬谪到惠州，肯定也是觉得他，哎呀，肯定喝酒都喝不上了。然后告诉他说，哎，我给你送6壶酒啊，你好好接收。好了，这封信倒是收到了，这个酒却还没来。于是苏轼就写了这首诗。

这里边就很有趣的一联：起义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青州从事，这是出自于《世说新语》的一个典故，它是用青州从事来指代好酒、美酒。然后，哎呀，这六个青州从事，也就是六壶好酒，化为乌有一先生。它出自于哪呢？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嘛，子虚乌有，就是没了，我的喝美酒的愿望成空了。他用这种拟人化的典故，啊，用非常精妙的对仗，在一个诙谐的表达中，化解了这样的一种失意，对吧？这种内心的失落。说起这个喝酒这回事啊，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苏轼喜欢喝酒吗？喜欢。酒量好吗？糟糕透了，他酒量非常不好，一喝就醉，或者是半醉。那如果是彻底喝醉了怎么办呢？哎，苏轼倒也想得开，比如说他在黄州的时候，如果说喝醉了就解鞍驱弓，然后啊，我欲醉眠芳草，就在草地上睡一觉得了呗，然后睡一觉，直到杜宇一声春响。就草地上睡了一晚上，啊，没问题，还写了一首很好的词《西江月》。那么，如果是半醉的时候，那就很有趣了。就是半醉的时候，有一个好处，平时你要去求他一幅字，他不一定给你写；但是半醉的时候，趁着他晕晕乎乎，你把笔墨纸砚给他摆好了，他主动就去给你写了。我们听了很多这个呵呵哈。苏轼的呵呵，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细书，它的背后的苏轼的他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艰苦，在他这儿都已经变得云淡风轻，只有他在贬谪当中的这种自得其乐。其实苏轼他在贬谪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能够做到所谓安之若素，就是因为他是有坚守的啊，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坚守。他的坚守要怎么做呢？那我就到地方上去做好一个地方官啊，踏踏实实去为百姓做事。那我们知道苏轼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这个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的一生当中的三次贬谪，但是苏轼也是时时刻刻都关注民生，都想办法要去造福百姓的。我们先来举一个他在惠州的时候的例子。当时这个广州啊，它因为近海嘛，所以它的那个水质特别不好，又苦又咸，百姓喝了这样的水呢，就很容易生病。苏轼到了惠州之后，他就打听到说，这个广州城外附近的这个山上有山泉水，这个水质很好。于是他就想办法要把那个山泉水引下来，他就给当时的这个广州知州叫王敏仲给他写信，说你呀，就拿那种巨大的竹子，把那个山泉水从山上引到岩下，然后你在这个岩下你凿一个大水槽，把这个水储存起来，然后再用一些竹管把这个大水槽里的水引到城里，在城里再造一个大水槽，然后再用一些竹管把它分引到各处，百姓不就都可以喝到这个清凉的甘泉水了吗？王敏仲就采纳了他整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给建起来了。从此广州城的百姓就能够喝到山泉水了。那么至于到了海南的话，整个唐宋那真的是只有重罪犯人才会流放到海南去，然后苏轼呢也被贬到海南去了。怎么办呢？哎呀，是天天等死吗？不是，他当时在儋州嘛，在这儿开设一个叫载酒堂来讲学，就开始传播中原文化，就是海南文教大兴，而且是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等到南宋的时候，一些贬谪到

0: 海南去的著名的大臣，比如像胡铨啊，像李光啊，他们都学习苏轼啊，都是在海南当地传播文化。在苏轼这儿，这个坚守他不是对抗啊，而是做事，是建设。他确实并没有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在局部改善世界。为什么已经将近千年了，我们依然需要苏东坡呢？我就还是想以这个苏东坡到了儋州的一篇小文章来说一说。就是苏轼他贬谪到儋州哈，他就写了一篇试笔自书，写了这么一篇小文章。他就是说，哎呀，我刚刚到海南的时候，环视天水无际啊。啊，你想一想，当时苏轼他从那个大陆来到这个海南这个孤岛，他在海上也是跟风涛搏击了一天一夜啊，一夜孤舟飘到这个海岛上来。所以他说，这个我刚来的时候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出这样的一个岛啊？他到了这个儋州，虽然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调试的速度之快，转念一想，他就想通了。怎么就想通了呢？打了一个比方，说，哎呀，倒一盆水在地上，这个水里面有一根草，这个草上浮着一只蚂蚁。他，哎呀，看看周围，完了。你看，这就是他的一个自我比喻嘛，就是环视天水无际。结果没过一会儿，这个水干了。水干了哈，这只蚂蚁就从这个草上爬下来，爬下来见到它的同类，忍不住哭起来了，说，哎呀，我以为我这个再也见不着你了，没想到俯仰之间皆为方轨八达之路也，没想到到处都是通天大路。念此可发一笑。所以你看，他从他开篇的凄然伤之到最后这个念此可发一笑，哎，他又笑了。那么苏轼他的这一篇试笔自书，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处在一个岛上啊，从这种抽象的人生之岛到具象的重蚁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像他这样的人生境遇。那苏轼很快就想通了，所以呢，等到他三年之后得到了北归的机会，等到他北归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非常豪迈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他说，这个九死难荒无不恨，自由奇绝冠平生。这样艰苦的一种旅程，在苏轼看来就是平生最奇绝的游历。是游历，那就不是苦难，而是体验和享受人生。所以这时候我们又可以呼应我前面讲到的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很多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想你的心，你的心境。所以我们说这个苏轼，你看他的思考，他的经历，包括他的人生态度，直到今天都时时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好的，我的演讲就到这儿。
1: 谢谢，谢谢马老师。您讲完以后啊，我也终于发现了我跟苏东坡的共同点，我们俩优秀品质还是有一致的。哦，我严正，那老一致了。
0: 很多人都有这个优秀品质。
1: 我看那个同学笑得特别开心，你也有拖延症吧？现在我觉得拖延症好像是大家都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0: 所以 DDL 这个词也应运而生了。
1: 对对，反正那个赖也是让我们跨过去的，是不是？也不能把我们绊倒在那儿。
0: 是，
1: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马老师。刚才听您开讲的时候，我收到了好几个小纸条啊，大家边听边有问题产生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您回去的话，最想遇见哪个阶段的苏轼呢？
0: 我想我还是希望在汴京遇见他吧。
1: 不想在黄州吗？那个时候他可是
0: 有点苦吗？
1: 黄州有点苦。
0: 对，汴京你不仅能遇见

0: 作为文坛领袖的苏轼，而且能去感受当时的文化盛世。有一个著名的雅集嘛，就是在汴京的时候叫西园雅集，这是被称为跟兰亭雅集啊并列为中国古代的两大雅集啊。如果说你想要非常集中的聚焦的感受圣颂，你去参加一下这个西园雅集，那是最快速的方式。这个西园是在哪呢？它是在汴京，是苏轼的好朋友王申他的这个私家园林西园。你看它包括什么呢？有苏轼他在这挥毫，这是最核心的。当时苏轼他确实他是文坛领袖嘛，然后边上在观挂的就是苏辙，这儿呢就是李公麟，最早的西园雅集图就是李公麟画的，正在呈现他作画的这一个场景。还有呢，这个是叫米芾，给这个西园雅集图做记的那位著名的书法家了，米芾他正在这个石壁上题字。其实你去考索他们的生平，他们并没有机会当时在元佑年间共同在汴京，
1: 在这样一个时空上交汇。
0: 对，所以他可能其实只是一种当时文化盛世写意的一种表现吧，一种理想化的场景。
1: 就这么高端的场合啊，也就只有您敢穿回去到这儿。
0: 我也只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磨墨的，给苏轼磨点墨吧然后在边上围观一下。
1: 苏轼突然发现怎么从天而降一个挚友
2: 太了解我了，连我好的小心思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您觉得会成为他的知己啊？我觉得如果真的回去的话，
0: 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太吸引人了嘛。
1: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抓紧机会来我们请教请教马老师，也可以脑洞大开问问马老师那些他从来不敢想的情境和问题来。好，这个男生。
3: 马老师您好。侯老师您好。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假如古人有微信的话，900多年前的苏轼可能会在某个夜晚发的一条朋友圈，这条朋友圈的文案来自一篇文章叫《继承天寺夜游》，文章写到的是怀民意未寝，相与不于中庭。
1: 你这个朋友圈发的，怀民确实不太高兴，这个时候
3: 是的是的
1: 吵醒了
0: 对，现在愣被拉起来的
1: 对，
3: 很多人就替这个怀民鸣不平所以我在这里想替我们广大的网友八卦的问一下马老师，就是从您专业研究的视角来看，就是那天晚上张怀民被找了还是没有睡着
1: 你这个问题太狠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而且非得穿越回去时空穿越可能才能有终极答案，但是我至少推测一下吧，应该是没睡。
1: 那会儿人都几点睡啊？
0: 八九点大概也能睡，
1: 也差不多八九点睡
0: 啊。张怀民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他，他不像苏轼哈，苏轼已经元丰3年就已经贬到这儿来了，他是元丰6年3月的时候贬到黄州来的，那么这时候是10月，他就是在黄州待了大概9个月吧。你要说他非是辗转难眠，或者说是他是心情非常沉重，不至于哈。苏轼来邀请他去共同赏月，我想对于他来说，他也会觉得是一件还不错的、挺开心的事儿。
1: 而且底下他弟还留言来着，哥你又半夜去串门了咱俩稍后私聊有点不太想让他弟知道感觉
0: 对，暂时子由啊，你就离远一点吧，我这儿现在有一个好朋友
3: 对对对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从图片中可以看到，就是苏辙几乎是秒赞秒评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就是一分钟
3: 对，然后我们就是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个苏辙其实非常的关心他的哥哥两个人的感情也非常好。
0: 对，
3: 但是现在流传一种说法，说是因为这个苏轼很莽撞很耿直，经常会得罪很多人，然后会让他的弟弟来帮他收拾烂摊子，苏辙一辈子都是在为他的哥哥来忙碌奔波。
1: 对，我看到一个网络的梗说，苏辙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哥是个文盲就能给他省很多事儿。
3: 是的，网上的这些调侃虽然说很有趣，但是随着网络的传播，其实会渐渐让我们感到困惑，就是说真实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究竟是不是人们说的这样。
0: 好，谢谢你的问题。那我想其实这个网络上流传的很多关于苏轼兄弟的这些故事呢，它基于这个兄弟俩感情很好，我觉得这一点是没错的。那么当时的历史记载的是

0: 时是怎样的呢？是当时苏轼下狱了之后，苏辙就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
1: 啊，那是在那个苏轼有乌台诗案的
0: 对乌台诗案
1: 发生以后。
0: 对，所以当时苏辙他也说得非常的卑微，他说以我的这个官职也不求给他免罪，只是免死希望。那么最后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苏轼并没有说被处以死刑了，他只不过是被贬谪嘛。那么苏辙呢还是受到苏轼的乌台诗案的牵连，他当时他也被贬官了嘛，
1: 但是不影响他兄月雅的感情。
0: 那当然
1: 苏辙不会说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0: 那绝对不会。这个兄弟俩的感情呢，确实是我觉得是千古兄弟情，是令人感动的。当时苏轼关在这个监狱里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能活不了了，他就写了两首当时他认为是绝笔诗的，就托那个狱卒带出去嘛。那么这个诗其中有一句就是写到他跟苏辙这个感情，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我们不仅这辈子当好兄弟，下辈子我还想跟你当好兄弟，确实是感人至深。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遮蔽掉一些苏辙自身的光芒，他好像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他哥哥服务。当然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苏辙他有他的政治理想，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1: 对，
0: 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人作家，他有他自己的光芒。
1: 我也好想拥有这样一个弟弟啊但是反过来真的苏轼好幸运好幸福、啊、好，那咱们继续，现场还有哪位朋友想来？
2: 马老师好，何老师好。现在 AI 技术很发达，就是对 AI 输入足够的语料，输入足够的信息，它就可以复活古人。如果现在有一个 AI 苏轼，您最想和他聊些什么？
0: 好问题，那确实有太多想问他的问题了。你看那个说，你告诉我张怀民到底当时醒着还是睡着？
1: 您不都分析出来了吗？还要问他呀？
0: 那只是我的分析啊，这但是我问他，他也可能说我说了他意味情嘛，所以这个可能得去问张怀民，对吧？
1: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啊，因为他其实在黄州的时间挺长的，而且也出了很多传世百代的作品嘛。黄州其实就现在的黄冈，湖北的这个地方、一提到黄冈大家想到什么、黄冈的试卷，我能不能让他做一下黄冈的高考题，看看他能得多少分？数学就不好，他考考语文吧。
0: 我觉得这个难不倒苏轼，
1: 真的，
0: 他不是死读书的。我又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关于他在省试那一篇行赏中后之之论嘛。欧阳修和梅尧臣他们两个有一个对话，说哎呀，苏轼这一篇用了一个典故。欧阳修就问梅尧臣说，哎，你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处吗？梅尧臣说，哎，我也不知道。
1: 有这典故吗？
0: 所以后来就去问苏轼啊。苏轼说，何必知道出处。
1: 明白了，我们都明白了。
0: 所以后来
1: 呵呵了事。
0: 所以后来欧阳修就说，此子善读书善用书，将来必有大成。你来个黄冈试卷，那难不倒他。哎，
1: 就是即便参加今年高考，没人能考149，作文扣一分，因为他写了首诗太短，没达到字数。好，谢谢谢谢。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马老师。谢谢何老师。
1: 谢谢。今天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在讲古代诗词啊，讲一位古人和我们的邂逅，但是很多问题真的是和我们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
0: 对，真的是一样的。
1: 还有没有？哎，好，来，你来。
3: 马老师好，何老师好。就听完马老师的讲述啊，我觉得苏轼在我这更加鲜活，更加立体了。我们也知道，其实苏轼他是一个吃货，一个特别爱美食的人。你看他宦海沉浮这么多年，然后屡遭贬谪。但是哎，他在黄州他能琢磨出这个东坡肉，然后在惠州他用日啖荔枝300颗，然后他把别人不要的这些羊脊骨啊，他还能烤得滋滋冒油。他在哪里跌倒他就在哪里吃饱。他展现出来的是给大众的更多的印象是潇洒自如啊，然后非常松弛啊，什么都能放得下。但是他有没有过独自难挨，就是那些黯然神伤的时刻，有没有彻底讲不通的事儿？
0: 很好的问题，你也请坐。苏轼他有没有彻底崩溃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说最极端的例子，可能是他当时在湖州知州的任上，他不是被抓嘛，要被抓到御史台

去，当时呢他也确实不知道说自己犯的这个案到底会怎么判，还能不能活下来啊，而且当时来抓他的那个人呢也是做出一副

0: 有跳水的这个举动，我想这个应该是苏轼人生当中最接近崩溃的时刻吧。当然也很让人后怕，如果真的就苏轼就此跳水这个人就死去了的话，那么哎呀，我们的宋代文化和文学将要塌陷，半壁江山了，
1: 一代英才就此陨落，是巨大的损失。
0: 对对、嗯，那么后来就是到了黄州时期，在黄州四年多的时间啊，我觉得就是他确实他是一个状态起起伏伏，就是他使自己达到一种能够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状态，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看几首当时他在黄州时期的这个作品来感受一下，初到黄州刚刚来的时候也还他的这个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就是这首诗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这个口啊可以说语意双关，一方面呢因为这个说话得罪人闯了祸吗，这是为口忙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也是真的是跟他吃货的本色相关，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就是他的这种联想法，但凡你还有对于美食的热爱和期待，说明你对生活还是充满热情的。接下来呢就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那我们再看往后一首的话呢，是这是苏轼的寒食帖，他被称为是天下第三行书。那你们知道天下第一行书是哪一篇吗？你们啊，对，兰亭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啊，对，那这个就是天下第三行书。为什么我不直接放诗而是放了这一篇字呢？因为在苏轼的书法里面你都能感受到他的心境，他里边的一些拖得很长的笔触啊，其实都是他一种心境的表达。
1: 那个尾、
0: 啊、对，那个尾拉得很长。然后再往后，哪知是寒食，但见巫咸纸。寒食节清明节，这是祭祖的节日，但是我的去世的亲人们远在万里之外，我也没有办法去祭奠他们。在这一篇寒食帖里面，这可以说是苏轼所有诗里面最愁苦的两首诗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在元丰六年农历三月大概初四写的寒食节嘛，写的这两首寒食语。好了，过了三天了还在下雨，这时候苏轼会怎么样？我们放上最后一首，
1: 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对，就到了三月七日了，只有三天，到了这时候，回首下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从此之后他的这样的一种宠辱不惊，一种淡定从容就此确立啊，不仅仅在黄州时期他整个的这样一个起起伏伏最后就趋于淡定，那么到后来他不管是高居庙堂之上还是再次远贬临海，他都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淡然处之。
1: 我其实最后啊，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我刚才一转头我们看到这个海报，这个海报呢一般我们的嘉宾都会写一句哈，对他所在这个行业未来的期待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个座右铭，但是我看您写了一个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我猜这一定是来自于苏轼的一句诗词，但是为什么写他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坐在一起谈论苏轼，不就是因为生活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吗？那么我们今天一起读一读苏东坡，走进他，感受他，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希望从他那儿获得一些启发。这个呢是叫做《寄游松风亭》，也是一篇这样的寄题的小品文。说当时在惠州啊，苏轼他有一天在这个嘉佑寺看见山上有一个亭子，他就打算走到那个亭子去，于是他就开始走走走走走走走。但是上山啊，走山路啊，有时候看着那个好像挺近，但是其实你走半天他怎么还在那，就说明隔得还比较远。那么这时候你是继续

0: 续咬牙坚持，一定要走到那儿才行？还是说，哎呀，算了，回家，不走了？
1: 要咬牙的举手。没人咬牙坚持啊。这完了，这期都学苏东坡了，哎，还是有人要咬牙坚持的啊。
0: 那说放弃回家的有吗？
1: 不是，那两个都没选的是住那儿了，准备。
0: 对，两个都没选的，那你怎么办？这就对了，这就是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啊。所以苏轼也是这样说，哎呀，走了半年，实在足力疲乏，走不动了，要回去吧，又有点不甘心。良久呼曰，好了，良久，这个良久就是苏轼焦虑内耗的时间长度。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就地坐下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走到亭子那儿？
1: 这个词来的太合适了。哎呦，我这录了半天了。我们稍微坐会儿。有什么坐不得处，就是这个道理，是吧？
0: 是的，
1: 那个咱就坐会儿，
0: 坐下来舒服多了吧。对，
1: 坐完了咱们一会儿再养精蓄锐接着走。
0: 对了，没错，说得非常对。那个亭子其实就是一个目标，但是呢，在你觉得非常累的时候，不妨先坐下来歇一歇，跟你设立的那个目标它并没有冲突。苏轼他的这一篇小文，他不是叫你放弃，也不是叫你如何成功，但是他叫你可以的情况下，你可以先让自己喘口气，让自己的心不要那么的执着于某一个东西。当然它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说，哎呀，无限风光在险峰啊，在终极目标那，但是你如果只是埋头赶路，那么你会错过很多的风景。我觉得这也是苏轼他的这个此间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1: 此间不仅可以有歇脚，也可以有掌声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马老师。其实我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一期做下来我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要和自己去和解。我这种和解肯定不是摆烂，是躺平，而是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啊，去减少那些没有什么关系的内耗，去减少对自己无尽的苛责。我觉得只有放下枷锁，我们才能够奔跑向前。所以我们也祝愿所有人都能够在风雨中去坚守自己的热爱，能够在逆境中实现自己的精彩，把祝福送给大家。也再次感谢马老师，谢谢您。最后还需要您帮我们在海报上来签个名，留下您自己的名字。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谢谢。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开讲了，那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3: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

0: 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1: 全世界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2: 我代表相声演员给大家拜年。
3: 我们向全国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们拜个年，
1: 大家
4: 春节好。
0: 央视春晚是时代的鲜活注脚，更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
5: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舞台上一首首熟悉的歌曲穿越时光，仍是耳畔最暖的旋律。一段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小品，用幽默包裹生活智慧，成了几代人共有的欢乐回忆。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始终是春晚最暖的底色，让人每一次回望都满是温情。
6: 宇宙牌的香烟
7: 吃包子狗不理，
8: 确确实实是我的
9: 司马刚。
10: 错了错了。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姜昆，
2: 我是倪萍。我跟姜昆老师在后台看了这个，很多很熟悉的人，马季老师、赵丽蓉老师，还有好多已经都不在这儿了。哎呀，心里很想他们，因为以往的春节晚会，他们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欢乐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们，在祝福着我们。想他们，你们想吗？想啊。
0: 那时候倪萍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大家要准备好鼓掌，还要准备一个手绢，因为一会儿他要煽情就要抹眼泪了。
2: 我就是个性情中人，刚才我在大屏幕上也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这一转眼我怎么这么大岁数呢？刚才我一看，尤本昌老师，还有那个朱锡娟老师，还有李明启老师，你看你们一个个身体那么好，那么健壮，我顿时也有劲儿了。刚才我看孙悦了哈，孙悦你也是一直不变，我记得当时现场的观众都找你签字，我那时候还不行，没有你那么受欢迎，然后我很妒忌。还林依轮你也甭笑，我今天还说了你是怎么回事，长生不变呢？
0: 差点说长生不老。
2: 我不敢说他不老，你就长生不变啊。你都多少年了？
0: 30年。
2: 刚才佟铁心你在那后台上一亮嗓子，我说天哪，这佟铁心嗓子还这么好。
0: 哎，你知道那时候我最爱听的什么歌吗？
2: 啊，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关牧村老师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所有的人都会唱。
2: 30-40年了吧，有没有？这首歌一直经久不衰，这才叫经典。50年。
0: 50年了。啊，
2: 了不起。50年啊。
0: 真了不起。一个一个的节目，那都是一个一个的经典。不仅仅那个时候闪着光彩，而且年年都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回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掌。

火火的歌谣由张全富作词作曲，林依轮演唱，于199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歌曲以篝火、月亮等意象描绘草原夜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传递情感，驱散阴霾。如今再听，依旧能感受到从春晚蔓延开的喜庆与期盼，让经典旋律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2014年央视春晚上，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歌曲以柴米油盐、皱纹白发勾勒出岁月轨迹，用深情旋律叩击人心，唤起共鸣。当旋律再次响起，仍能触摸到从春晚漫出的温情与怅惘，让动人歌声在时光里依旧暖心。

0: 遇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那些年的动画记忆里，黑猫警长的正义身影难忘，眼睛瞪得像铜铃的旋律一响，仿佛又见他侦破案件的机敏。舒克和贝塔驾着飞机坦克，用勇气书写小鼠传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金箍棒挥出的威风与执着，刻进多少童年梦乡。他们曾陪伴无数孩子度过放学后的时光，如今再忆，画面里的热血与纯真仍是心底那抹最温暖的颜色。
1: 警长，海面发现逃犯一只耳。
2: 老鹰，老鹰，家庭监视，
3: 老鹰明白

是飞行员舒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1: 眼前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0: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1: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

0: 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1: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啊学这个工笔画。
0: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1: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0: 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1: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鞋秤，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1: 这个板都是已经做好大漆了，在这大漆师傅已经做好的。这个呢是没有装裱的，

0: 时候可以直接雕刻再装裱。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1: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0: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1: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0: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1: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0: 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

0: 人带到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1: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失踪》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0: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2: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埋有几座城。古都开封城下，埋藏着4000年的历史与秘密，等待世人的发现。2017年7月26日，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对一处大型建筑遗址进行了抢。

0: 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文物层出不穷，青花瓷、紫砂茶壶、高规格建筑使用的龙纹瓦当、螭纹、庙宇里的香炉、道观里的石碑等文物，同时出现在大殿遗址中。这里究竟是民居建筑，还是王府所在？是府衙官邸，还是寺庙道观？同时发现的两具姿态离奇、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又为原本疑云密布的大殿遗址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不断涌现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等待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解开谜团。此次明代大殿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行了两月之久。执行领队万军卫、队员刘长月、王旦、刘备、孔品是这次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这是一支年轻的考古队伍，他们不善言辞，久居田野地头，对考古工作有种执着的热情。在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大殿遗址中，这些年轻考古人将逐步揭开数百年前开封城的秘密。目前主殿地基已清理完毕，现在考古队正在清理的是位于大殿西侧编号为 F3 的厢房遗址。相比大殿地基的平整宽阔，厢房遗址内碎石砖瓦层层堆叠，增大了发掘难度。为了加快进度，考古队加派工人配合工作，每天三四十人从早到晚工作近十个小时。现场执行领队万军卫性格沉稳，做事认真，除了日常考古发掘工作，现场的统筹调度也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1: 哎，师兄，你过来看一下出来的东西。
2: 好，
1: 看看什么。
2: 往那边跟那个上面那出解漏，往下都别往了。
1: 这个东西你过来看一下。
3: 来上
4: 走，
5: 看一下。
4: 对，
5: 有点像骨骼。
2: 这一块看着应该不是碎骨，应该是范围比较大。待会儿，不，这一块应该是房间里面。
1: 嗯，
2: 房间里面待会儿清的时候，就是周围粘土不要往下挖太深。这十公分以后，然后再清一下，再看。
1: 好。
2: 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
3: 好，别看它是人骨还是动物，
2: 那得清楚来看呀，咱们凭这一点也没法判断。
1: 这个骨头看着像那个，
2: 像那个鬼骨头是吧？
1: 对。
2: 嗯，这个，这个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待会儿大概找一下这个
1: 范围，
2: 它这个走向，周围地层接的差不多了，然后就顺着这一块慢慢的往下清。
1: 嗯，行。
2: 那这个毕竟不是正常的那种姿势，有点乱，这骨头有点乱。
0: 经过初步发掘检测，新发现的骨头又是一具人骨。与上一具人骨相比，新发现的人骨显得更加散碎凌乱。考古队即刻开始了清理工作。经过数百年时光，这具人骨已经深深嵌入浆浊的泥土之中，考古队员只能使用竹签一寸寸仔细发掘。清理人骨是件很耗时耗力的工作，与此同时，在大殿地基上还有一个大家伙在等待考古队员们的清理。

0: 直接清这边。好，就冲着个脚盖这个地方开始。清上面，清这边。
1: 往清灯上滴。
2: 这件出土物呈长方体，形制规整，似乎像个柜子，上部有四方形窗口的痕迹，这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呢？
3: 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慢慢

0: 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像一个轿子。后来继续把这个轿身这一部分清完之后，就基本上确定，哎，这就是一个轿子。
1: 轿的名称起于宋代，在此之前称为监舆。据记载，中国夏朝时期就出现了轿子，直到隋代，轿子成为帝王朝臣通用的出行工具。到明朝中后期，轿子已完全成为各级官员的代步工具，形制与乘坐者的身份也有了各种不同的规定。
0: 这种轿子是古代那种地位比较高的社会上层他们出行的一种必备的工具，一般平民家庭里面肯定不会有这种东西。如果是官府用的话，不同品级的官员然后出行轿子也有应该有不同的规定。官职比较高的肯定轿子等级比较高一点，咱们就是考古发现的这种轿子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就没有可比的一种标准。
1: 夕阳的余晖洒在考古队员的身上，也照耀在数百年前曾经普照过的明代大殿遗址上。清理工作留待明天继续。

0: 今天的空气闷热又潮湿，考古队的工作依旧如往常般，一大清早就开始了。经过一上午的清理工作，昨天发现的人骨已逐步显露出地面。这是一副散落凌乱的人骨，股骨头挨着头骨，下颌骨散落在距离上颌骨约20厘米的地方。这种状况令考古队员也觉得不可思议。
1: 确实，变性了比较严重。先看出他是整个这个被窝过去了，看出他这个脊椎骨这个形状。
0: 在考古发掘中，体质人类学的专家对人骨的发现，通常会进行现场初步观察，鉴定性别、年龄，分析死亡原因等等。而人骨的性别特征可以从颅骨、下颌骨、盆骨这三个方面区别出来。这种鉴定手法就是考古界所谓的三点法。从人体骨骼上获取的信息，不但能够帮助考古工作者了解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人类种群特征、形象样貌、生活习惯等，还能够分析研究当时的职业分工、阶级形态等等。而在这处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也寄希望于这具人骨，希望通过它寻找到关于这座神秘大殿的蛛丝马迹。
2: 哪只位这儿出来？我这就是我有微博问下看法的，我这个我是要投票的。
0: 与此同时，昨日未完成的轿子清理工作也在继续进行，庞大的轿身与考古队员手中纤细的竹签工具形成鲜明对比。
3: 他把这个粘土接了的时候，然后这种木头碳化了，中间基本上就是空的，然后这粘土接的时候自动会分离粘土和这种碳化木头。你看这种黑色就是碳化的木头。
0: 清理轿子是件辛苦的工作，刘长月和刘保国两人一直保持着俯身弯腰的姿势。考古工作的职业病也多是这样熬人的状态造成的。数小时后，轿顶的一侧逐渐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0: 孝子的出现，再加上两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似乎可以将大殿向官署衙门等方向进行推理。根据开封地方志记载，遗址的位置在民国时期就是监狱的所在地，此次遗址发掘的上层旧址也曾是河南省第一监狱。那么这座大殿是否就是明代开封的提刑按察司呢？轿子、非正常死亡的人骨、延续的地理位置，似乎都能够印证这一猜测，但在发掘未完成之前，真相远远没有到来。2017年9月，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明代大殿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一具姿态奇特的人骨和一顶轿子。死者是什么人？轿子为何人所有？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断涌现的发掘信息，为神秘的大殿笼罩上层层疑云。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拨开迷雾，寻找到历史真相的大门？虽然已是秋天，气温却依旧灼热难耐，考古工地上没有任何能够遮阴蔽日之处。一大早，考古队众人的衣服已经汗透了好几遍。考古队继续昨日未完的人骨清理工作。
1: 肋骨，这儿又出来一根肋骨吧。
2: 现在这个房间内，就是 F3 里面这一处人骨，现在轮廓基本上就清出来了。从这个人骨这个个体来看，这个骨骼的各个部分分布非常散乱。这个就是头骨、上颌骨、头盖骨就在这一块，而下颌骨则在这个地方，就是和上面这个头盖骨就是分离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头骨下边直接就是肋骨。这个牙齿磨损不是太厉害，但是中间这个门牙这个位置还有这个犬齿这都是缺失的。离这个头骨比较近的那个腿骨，就是大腿骨，就在这一块。这个是小腿和那个脚趾骨，就在这个位置，还有这个髌骨。这几块就是那个脊椎骨，它脊椎骨是分离的，而这个是手掌、手指骨和这个前臂这个上肢骨，就在这个位置，也是分离的。那么这个人可能也是非正常死亡，这个年龄还有这个性别，就是需要做进一步的人骨鉴定，专门做体质人类学的来研究。
0: 明代在地方设提刑按察司，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明代刑罚比唐宋时期更加严苛，酷刑的种类以及残忍程度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第二具人骨的离奇姿态引起了考古队员的种种猜测，若能继续发掘出刑具等实物，就大大增加了这里是按察司的可能。就在这时，考古队员在距离人骨2-3米的地方有了新的发现。
3: 哎，师兄，你过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这
4: 你先看一下，
2: 这个位置没动是吧？
4: 没有。
2: 哦，这没，这地方没有绕啊。
5: 前面的吗？
2: 哦，这个
4: 看着有点像塑料啊。
2: 这层不可能出现塑料。上面有那个彩绘是吧？
4: 对，有。
2: 六十峰戴的那个保险帽吧。待会儿可能就会贬值这种东西。

0: 考古队员们围着这件奇怪的物体研究了半天，最终还是经验丰富的万军卫认了出来。
1: 以前在那个洛阳西珠村曹魏大墓发现的有类似的这种，是那个云母片，这个上面才会第一次见。
0: 云母是一种矿物质，色彩多样，质地坚硬。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使用云母制作陶器。到汉代，云母制作的屏风受到皇亲贵胄的喜爱，成为高贵典雅的象征。唐宋以后，云母开始用于民间制作灯笼、屏风、窗纸等。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有一首著名的诗《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由此可见，云母作为室内富丽堂皇的装饰品，在中国古代早有体现。
1: 这种应该是一种属于一种矿物质，这种东西待会儿提的时候一定要裹着土，裹着土提，这种东西特别脆，特别薄，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烂掉。
0: 这片云母曾经是屏风的一角还是灯笼的装饰早已不得而知，但在泥土中埋藏了400多年之后，重新回到阳光下，它依旧熠熠发光，斑斓耀眼。薄如蝉翼的云母片十分脆弱，考古队员在提取时感到十分棘手。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出土文物信息，众人商量之后决定采用连土带砖整体提取的办法。
2: 这个砖
3: 是不能弄的，要先给这个
1: 砖。咱俩一块儿，等会儿一块儿给这个。
3: 这先给这个弄掉。
1: 哎，把黄。你看一下这个，别让它粘掉了。
3: 慢点。
1: 你看上面粘的有没有？
4: 没有。
3: 往能跌，转能跌，这可是。
1: 咱俩一块儿下手。
3: 给，这跌精转的。帮着，这门还得用，这门这个。
1: 先给这个砖稍微让它活动，中不中？稍微活动一下这个砖。
5: 别再动了，再动算了。
3: 帮了，
1: 来，一二，好，
3: 我拿砖，来搁这上，慢点搁。
1: 给这个拿了，给这个下边这个先拿了。
3: 我。
0: 云母被提取后，立刻用保鲜膜封存，送往科技考古实验室，做进一步的保护和分析研究。考古工作最难熬的是时间，最容易流逝的也是时间。云母提取完成后，考古队一方面继续清理已发现的尸骨和轿子，另一方面接着发掘 F3 厢房遗址。下午10分，在 F1 大殿西侧山墙下，考古队清理出一件大型建筑构件，整体呈青绿色，图案造型似龙非龙。
1: 这是齿纹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是背兽是齿纹后边，就是正对房基外侧的一部分，然后这个是齿纹的一个爪，因为齿纹的那个身体不像龙的身体那么长，这像这个就比较短。
0: 螭吻在中国神话中是龙的第九子，常出现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屋脊上，做张口吞脊状，被视为祈求降雨和避火消防的吉祥事物。这件螭吻发现于大殿西山墙正中，与坍塌下的屋脊位置相当，没有发生位移。在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很多文物细节。

0: 这个别的地方脱釉。这个背兽是活动的是吧？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以前见的都是这背兽，一般就是和这个东西是一体的，但是这个是好像是插在里面的。这个做的十分精致。
1: 嗯。
0: 这个爪的地方，要么是釉比较厚，要么是就是里面可能是得有黑釉，这个细节做的正好。眼睛也是黑色的。
2: 清理完成后，考古队对这件螭纹进行了详细的文物信息记录工作。
0: 长55，宽41，这个体量够大。
2: 正当考古队员仔细清理螭纹时，大殿北侧山墙下一片瓦砾之中，又相继发现了绿釉龙纹瓦当和滴水。
0: 这是上一个出土有这种龙纹瓦当和滴水的那种房子，就是周王府。这个是大殿上面倒塌下了一些瓦当和滴水，基本上都是龙纹，只有那种规格比较高的建筑上面才会用到这种龙纹的瓦当和滴水。一般有的是王府，或者比较大型的那种寺庙道观里面可能会用这种龙纹的瓦当滴水。
3: 根据在那个大殿集中了这个癸末，这个棉阔无间，谨慎死间，青石太洁，方砖铺底，这种就这么高的规格，咱当时推测可能是明末的这个官署遗址。结合这个入梦龙的记载，当时推测这个地方是有这种安察司和布政司，他们的这些官署遗址都在，基本上都是大约在这个位置。但是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在这个出土的这些建筑构件当中，有这种瓦当啊、滴水啊、螭纹啊、基砖啊、基兽啊等等，并且这瓦当上大多是以龙纹来做了纹饰。这种官署遗址上一般用了更多的是这种菊花纹啊、草叶纹啊，用这些纹饰比较多。
2: 螭纹、龙纹瓦当和滴水的出现，推翻了大殿属于明代题形按察司的推测。这些建筑构件只可能出现在皇家建筑或者庙宇道观之中。这座大殿究竟是什么地方呢？经过2个月时间的发掘，当时的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一座明代大殿遗址中发现了两具姿态离奇的尸骨，同时还出土了云母碎片和用于宫殿庙宇的建筑构件螭纹、龙纹瓦当和滴水。这些文物的出土推翻了大殿属于明代题形按察司的推测。数百年前的大明朝，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层出不穷的发掘信息，就像错放的拼图碎片，扰乱了考古工作者的判断。古老的大殿遗址疑云密布，通往历史真相的道路还有多远？一场秋雨一场寒，细如烟雾的秋雨消散了延续数月的暑热。一大早，在大殿西北角，考古队发现了一只铜香炉，口沿和炉身已经破损，炉身埋在淤泥层下。如何把它完整地提取出来，让考古队犯了难。万军卫和考古队最有经验的刘长月、刘保国三人一起商量着对策。
4: 就是炼土带这个东西，

0: 整个
1: 就是
0: 整
1: 个给它剔出来，
0: 整体
1: 必须得保证它这个东西不沾散弄，不沾瓦砖了，然后散成几块了，那扔到之后修都不好修。
0: 这都贴薄了，它两边一修，整个都。
1: 咱现在就把圆圈这个土全部挖掉之后，扎给那个板，然后放下边，
2: 给它朝里窜，
1: 朝里头窜，
2: 底下给它多挖点，给它朝里慢慢窜上，给它固定上。
1: 这不中就用那个保险帽稍微给它缠腰呗，就用那个保险帽稍微给它
2: 缠
1: 腰，就稍微固定一下，然后再放，再往那个框里头放。要不都这定吧，等会儿先弄个板儿，想办法给它抻出来。但是请的时候看这边还有那。
3: 确定好方案，考古队员开始动手清理。
2: 这砖得砌了，
0: 这旁边多少吃的，这个都是乱砖。
3: 香炉深嵌在砖块和泥土之中，坚实的砖块和柔软的胶泥增大了提取难度。考古队员不仅要使用工具，还需要用手指挖出缝隙中的胶泥，将砖块一次次取出。
4: 地下应该是变形。
3: 香炉下方的砖块被逐渐取出，随时有坍塌的可能。为了固定被掏空的位置，考古队员就地取材，用挖出的胶泥揉成团，糊在香炉下方。此时天又再次下起雨来，考古现场撑起一把大伞，工作进度却丝毫未减。香炉周遭的砖块清理完毕后，考古队员使用纱布将香炉附带外层附着的胶泥层层包裹，起到固定的作用。提取之前，万军卫等人细细查看香炉下方，发现还有几块长条瓦片与香炉距离较近。为了不出现意外，众人又将瓦片小心翼翼掏出。终于，扶着香炉的工作人员赶得香炉似有松动，众人决定开始提取。
2: 哎，中，慢点，
4: 三，下班了。再起点，再升点，
2: 慢点啊！
5: 放上了，
2: 咋样中啊？
0: 板儿贴上，板儿贴上，慢点，
2: 拖住板儿
0: ，
2: 咱您拖大门
6: 儿，
2: 起，搁这呛什么？
6: 啊，呛上，板儿还有小了板儿。
3: 经过了六个小时不间断的辛苦工作，香炉整体提取顺利完成。天空依旧乌云密布，考古队员们的心情却因为工作的顺利完成绽放了晴朗。
2: 好，让咱弄出来了，
0: 我没事。
3: 发掘至此，大殿基址性质仍旧迷雾重重，这里究竟是寺庙、道观还是官署、王府呢？万军卫突然想起了早先在清理大殿基址时出土的一块碑额。
1: 这个是咱们在这个探六，就是现在发掘这一块出土的一块碑额，上面这个文字内容上面写的是大道公创建大殿碑，它的意思就是大道公是一个道观，就是这个道观创建大殿的时候所立的一块碑。因为现在这一块，因为咱发掘这块建筑基础它性质还不明确，所以这个碑是不是具体是不是位置原始位置就是这个就是在这儿，还是从其他地方搬运过来的，现在还没办法确定。
3: 大道公碑额的存在以及香炉的发现 为这座大殿的

0: 身份再次添加了一份神秘色彩。回溯这次考古发掘，与现有历史资料相对照，也许可以寻找到接近真相的蛛丝马迹。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千百年来多次遭遇水患灾害，尤其明代两百多年间，黄河仅在开封境内决溢86次，期间数次淹入城区，冲毁街道、民房，损失惨重。大水过后，开封城被黄沙埋入地下数米。
1: 因为这个明末崇祯15年这一次水患，是开封城市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患。那一次就是整个城市，就30多万人口就剩了3万多人口，整个城市所有的建筑全部毁于那次水患了，省城都进行了搬迁，然后一直到这个清康熙元年，才又对这个城市进行了重建。所以那一次就是说是开封城市这个历史的一个时代的标志。
0: 明崇祯15年的这次大洪水，是大殿遗址出土文物散乱的最好解释。散落一地的碎瓦砾，离奇扭曲的尸骨，民用瓷碗以及轿子、香炉等出土文物，或许分属不同地方，所呈现的混乱状态，也只有骤然而至的洪水冲击能够合理解释。繁华汴京也在那一刻静止，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又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这依旧只是推测，历史的真相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发现。这座明代大殿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夕阳下，万军卫和队员们骑着自行车，沿着往来2个多月的道路回家。考古工作一边是现代文明的延续，一边是古老文明的发现。就像这些映照在荒野上的年轻身影，用青春最宝贵的年华，丈量着灿若星辰的浩瀚历史。

0: 我申请跟你聊聊，啊。景阳阳，今儿开家长会，你叫来俩爸爸，你够可以的你。
1: 你怎么知道？这是圣诞节搞的你。
0: 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个软件叫微信，微信里面有一个叫微信群，我可以看呀。
1: 可是我删了。
0: 你干的事真漂亮。
1: 爸，你老师又给你打电话
0: 了。我用得着他打电话？我打小在这上学，几号开家长会我不知道。
1: 给你点赞。
0: 我也给你点赞，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晚上到家再说。

0: 倪老师，杨洋来了。
1: 爸，经理，来吧。
2: 少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把胳膊拿下来。
3: 你还惦着揍我是怎么着？怎么回事？
1: 你说啥？我听不清。哦。
4: 现在听见了哈？怎么回事？今天？
1: 我错了吧？
2: 错哪儿了？
1: 没考好。
2: 卷子呢？快点儿。

0: 洋洋啊洋洋，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考好就没考好，怕什么？下回考好就完了。但是你在家长会这个问题上你耍花招，这个叫什么？这叫撒谎，这叫不诚实。男子汉大丈夫能说谎吗？我没考好，我就直接跟我爸说我没考好，下次我考好了就完了。你连面对自己问题的勇气你都没有，你撒谎，太让爸失望了。哎，老婆，啊，成绩出来了，考得挺好的。
1: 嗯，
0: 这次没排名啊，素质教育不排名，是不是洋洋？
1: 哎，
0: 可惜了。
1: 嗯，
0: 多少分啊？语文、数学、英语，95、96、97。我跟你说，如果要排名的话，至少全校第一。哎呀，
1: 是是是是是，我盯着他学习呢。啊，考得非常好啊。哎，你那边怎么样？也挺好的。
0: 哦啊啊！行行行，爸爸给你做饭啊。好嘞，等会儿。
1: 那个洋洋让我给他做饭了，回头咱再打啊。哎哎哎，
2: 爸，你这也是撒谎啊？
0: 我撒谎，我为了谁啊？我为了让你妈不那么操心呢。我
2: 可你这也是撒谎啊？
0: 你别跟我扯别的，继续聊你的问题。过来。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考那么差呀？
2: 我经常上篮球队，每天都有训练。爸，我保证下次考好，你别让我退队啊。
0: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篮球队？
2: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下个月还有市里的比赛。
0: 哦，这怨我了，爸爸给忘了。洋洋，爸爸倒不反对你打篮球，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学习给落下了，我们也得把学习搞上去，对不对？
2: 我保证下次考好，我保证下次考到全班前五，全班前五，男子汉说坏话。
0: 你把口条捋顺了，考第几？
2: 前五。
0: 行。
2: 八勾。
0: 那你要是保证的话，爸爸也跟你保证，这周日爸爸带你去篮球场，而且教你几招绝招。
2: 真的？
0: 当然了。
2: 太棒了。
1: 哎，过来。
3: 哎，男子汉大丈夫，咱就不撒谎，好好的面对问题。面对问题之后是什么？那我们就得改正问题，是不是？
4: 哎，刘老师你好。对，我是。

政委的爸爸，麻烦问一下他最近表现怎么样？关尔镇，他没来报道。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妈，爸，喂喂。

0: 不，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找伟伟，他在哪？这不周六吗？去补习班了，是你给他报的补习班。我给那个老师打了电话，他根本没有去那报名。哦，现在这孩子报那么多补习班都学傻了，你给报那补习班还什么名师，全都是骗学费。那他现在在哪？
0: 他现在在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又不能拴住他。
2: 他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你不清楚他在哪儿？
0: 你跟我嚷什么呀？神经病！

0: 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打二三打四五六七八，停停停停。宝贝们啊，跟你们说过多少遍，这个手啊，一二三四的时候在这儿，四的时候一定要这，然后这个一定要打开，不要做成这样的，缩的好难看的，知不知道？啊，也不要像名舞一样，你们一定要有个定点，不要像名舞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广场。
1: 别说了，把衣服先披上。
2: 我先走了。
3: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给你钱是报补习班，不是让你来学这个的。
3: 我喜欢学这个，我就是想学这个，怎么了？成天看你语数外，看得我头都疼，树都想把你撕了。
1: 以后不许来这里。
3: 你别管不着。
1: 我是你爸，我管不着。
3: 哎，
0: 干嘛呢你？
4: 微微，这是谁啊？
3: 我不认识他。
1: 不认识，我是他爸。
0: 哎，他不认识你哦。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可就要报警了。我跟你说，
1: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0: 哟，你这流氓样还是个警察呢？那我还是纪委的呢。
5: 哎，怎么回事？
0: 哎，你怎么回事？好，你们两个来的正好。这个人啊，冒充警察调戏我们女学员。
3: 保安叔叔，他调戏
1: 我。
3: 我
1: 给你们看证件啊。正文，
5: 你倒是拿出来呀。
1: 正文，在衣服口袋里面。正文，
5: 别跟着废话了，赶紧给他们走线。
1: 放开，
5: 赶紧的，
1: 我是警察。
6: 九月份新学期已经到了。

0: 校园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今年，我们枫桥派出所向辖区内的各个中小学校建立了警务联络室。既然建立了警务联络室，那么我打算把这个警务联络室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还是那句话吧，治不如防。我也和这些校方的领导达成了一致。 一致决定，要举办一个法治安全教育周的活动，一个民警负责一个学校，那么枫桥高中，我来负责。咱们辖区内还剩一个小学，一个初中，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看看同志们有没有主动请缨的。<笑>
1: 我跟你们说啊，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想啊，重新回到校园，接触一下咱们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啊，染染这个嫩气儿，多好！这还不抢？
2: 小学我去吧。
3: 嗯，
4: 职业技术学校离我警务站不远，
3: 那就楠楠负责这个职业技术学校啊。
1: 好。
2: 还有没有人主动请缨的？挖一个点啊！冯强，
5: 在。
2: 中学什么想法？<笑>我特别想去，真的，所长。
5: 但我去不了。
2: 哦。
5: 我师傅去负责技校这一块了，那珍稀警务站就剩我了。我要再去，那珍稀警务站就……
2: 没。
3: 就黄了，说的还挺有道理。刘晓丹，该是到你单独锻炼的时候了吧？该你单独锻炼锻炼了吧？
6: 不是你不说话，这什么毛病？这是打哑谜呢，在这儿。
2: 所长，所长，他昨天摆摊了，他就一直扯着嗓子，就这么哈哈把嗓子给哈哑了。哎呀，就拿这孩子没有办法。
3: 现在的孩子就是叛逆，我小时候也淘。 天天跟我爸对着干，我们家这小子现在是没长大，长大以后，指不定怎么收拾我呢。那不一样。我跟你商量个正事呗。嗯。下周三给你一个任务。
6: 什么任务？警务联络室，
3: 要和学校合作，开展一个法治教育周，我把初中交给你了。
6: 初中？
3: 嗯。
6: 哎，又是孩子。
7: 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想着就头疼。你接触接触孩子，了解了解人家想什么，你好跟伟伟沟通啊。他就是记恨我这个爹。嗯，
8: 老周，明白明白，工作是工作，这任务我接了啊。郑所。
9: 这次校园法律安全周的活动啊，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不留死角。
10: 辛苦你们了啊！
9: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随时交流。嗯，王悦，你站好了，你把班级的脸都丢尽了，你还有什么不服的？邱主任，哎，邱主任呢？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今天不是到操场上排练方阵吗？
10: 校长，我之前和王悦说好了，走方阵的时候必须得穿短袖，他不听。
9: 非要穿什么防晒套袖，影响了我们整个班级的打分。
10: 王悦啊，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穿上防晒套袖呢？
9: 我冷，
10: 你冷什么啊？我看你就是脑子有病。
9: 闹什么闹啊？王悦，我看你成心是捣乱是吧？出去出去，到操场上跑两圈去。
10: 你还哭？破坏集体纪律，你还有脸哭啊？
6: 校长。
10: 你去排练方阵去，王悦留下。

0: 王月，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叔叔们说，叔叔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警察叔叔就是来保护你的，你要相信警察叔叔。
1: 你手臂的伤是怎么弄的？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0: 你别怕，是谁？说出来，
1: 弄出来给我看看。

0: 这谁打的？姑父。姑父，你干什么呀，姑父？姑姑。
1: 姑父，姑父，月月，开门，月月，开门，月月，开门啊！
2: 开门啊！嗯嗯，快点！哎，哎。

0: 什么时候的事情？放暑假的第一天，他就背着姑姑打我，我害怕。他有没有更过激的行为？
1: 我尽量不跟他单独在一起。姑姑要是出去的话，我就跟着出去。那你怎么不告诉你姑姑啊？
0: 我害怕把我赶出去，我爸妈都在日本，他们不管我。
1: 荒唐，这简直是扯淡。
2: 你姑父叫什么名字？
0: 刘建斗。
3: 白光月，你把你姑父家的地址、电话写在上面。
2: 校长，我们把刘金德带到所里，麻烦你把王月也带过来。
1: 好，
0: 我不去，我不去。
3: 你不要害怕，有叔叔们在，没有人敢欺负你。你相信我们。
2: 你放心好了。
4: 啊。千刀万剐不糊头吧？我这头把糊了。都两圈了，一把没糊。
5: 你会不会打呀？来，西风，
4: 您说我呢？你麻将最臭了，连冲三把了，你知道吗？没带钥匙啊？等会儿啊！来了来了，门封啊！
6: 来喽，快点啊！
2: 哎，在搓麻呢。我是枫桥派出所的郑刚耀。你是刘金斗？
4: 啊啊，不是，哎，警察同志，我们就是几个朋友随便玩两把，这没赌博。
5: 我们就是随便玩玩。
2: 你涉嫌殴打他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头传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4: 打人？我打谁了我？
2: 麻烦你配合一下。
4: 走。哎，不是，哎，不是。警察同志，我真没打人呐，我打谁了我？
7: 村干部不是都通知了吗？村里头60岁以上的老人在家躲着就行，我们上门去采集信息。

0: 您说您还大老远跑一趟，您多麻烦呢。
1: 我怕你们把我给忘了。
2: 呦嚯，把您忘了，我能不知道您吗？您是谁啊？
0: 您是挖桥村的，您叫李新草，对不对？
1: 对对，我叫李新草，我今年70了。
2: 我知道，前两天刚过的生日，我都气的呢。啊，
0: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先回家，然后我们上门给您照个相，行吗？
1: 我这个头发都长长了，照相也不好看。
0: 没问题，咱有张楠楠。张楠楠这个理发手艺您是知道的，让他好好的给您理个发，然后咱漂漂亮亮的我们照一个相，这个总没问题吧？
1: 行，楠楠好，楠楠好。
0: 哎，那咱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啊。哎，
0: 大王，
3: 哎，
0: 帮我送一下老人家。
3: 好，
0: 我就不送您了，我这手里头一堆事儿呢。啊，
1: 忙吧。
0: 哎，你在家等着就行。嚯，您这身体挺硬朗。
4: 奶奶，
0: 送一下，送一下，
4: 我送您啊。
1: 谢谢。
0: 有什么事跟他说就行。
5: 谢谢景科长。
0: 哎，李校长。
4: 哎，您慢点。
0: 您怎么来了？
5: 政所让我带孩子来了解一些情况。
6: 带孩子了解情况。
7: 刘金斗，想想你对你侄女做了什么事儿啊？
6: 我侄女，你说月月？
7: 对呀、啊，你怎么着？你还装傻呀？
6: 我装什么傻了？啊，是你们莫名其妙跑到我家把我抓这儿来，还说我打人了。我打谁了？我
7: 不知道是吗？那行，我替你想想。7月3号，你的侄女王月放暑假的第一天晚上，你对她做了什么呀？
6: 你这是猜哑谜呢？2个月以前的事儿，我能记得住吗？行了，你们别闹了，把我放了吧，我得回家做饭。
7: 刘金斗，你能老实一点吗？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6: 什么东西？
7: 王爷胳膊上的伤。
6: 这谁弄的？我找他去。
8: 你挺会演戏的吗？
7: 7月3号晚上，你喝醉了酒进入王月的房间，意图对他施暴未遂。之后每次趁你老婆不在家，你都对他动手动脚。他手上的伤，是不是你弄的？
6: 这是他跟你们说的。
5: 别哭了，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出来。他对你动了多少次手？
9: 我记不得了。
5: 那你记不记得他最后一次对你动手是什么时候？
9: 你别问我了。
10: 哎，警察同志，我是王素如啊。那个，我们家金斗他犯什么事儿了啊？哎，警察同志啊。
11: 您是王爷的姑姑王素如？
12: 哎，我是王素如。你们打电话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我们家金斗他怎么了？
11: 您先在这屋坐一下吧。嗯，他现在还在接受问询。
12: 哦，谢谢啊。月月，
9: 姑，
12: 你怎么也在这儿呢？这胳膊怎么了？啊？
9: 姑，
10: 说话呀！
6: 警察同志，那我可真冤枉啊！这王月6岁的时候，他爸他妈就去了日本，他一直住在我们家，我待他像待亲闺女一样。不信你们可以去打听打听。我能这么干吗？我这么干我不成畜生了吗？我，
10: 你这个傻孩子，你为什么不跟姑姑说呢？啊，走，我带你去找他去。走啊，
9: 姑姑，
10: 走啊，
5: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你放开！你再这样，我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啊！
10: 这日子没法过了，刘金斗，你这个畜生！
12: 请坐。
0: 您是王素如吧？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咱别闹，闹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把王月先带出去。我跟您聊聊。您坐。

0: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回来以后，我单独跟他们谈。一般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回来的，今年过年他们就没回家。他们总不回来啊？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回来了一趟，给老人扫完墓就又走了。他们平时跟王月的交流多吗？两三天，得空了就打个电话过来。
1: 如果赶上月月不在家的话，他就问我，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他们也就放心了。钱呢，是按月都打到我这儿。
0: 那这个王月平时想他爸妈吗？
1: 哎呀，怎么能不想呢？头两年天天的吵吵着说让爸爸妈妈回来，哎呀，这两年也习惯了。
0: 那这样，您就说这个王月学校说了，学校有了点问题，要和他们当面见，需要哥哥嫂子这个父母回来一趟，聊一聊。
1: 那我试试吧。
0: 您试试。

0: 这看来生意挺好的，都没空接电话了。哎，喂，哦，婶儿啊，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还不知道呢。哦，雷雷饿了呀。那这样，我们家有奶粉，你就是你去我们家那个钥匙在那个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地垫底下，哎，那辛苦你过去给雷雷冲一下。哎，好，我尽快，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1: 谁呀？
0: 我邻居。我来这儿把孩子放到他们家，帮我照顾一下。
1: 孩子多大？
0: 刚一岁，景所长，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哎呀，不瞒你说，我从小身体就有毛病，30岁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男人嫁掉，结婚10年了，这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哎呀，我在家受的那个气呀！ 那个姓刘的干啥啥都不行，我没办法，我在外面爬了一个铺子，卖卖货挣点钱。怀的蕾蕾以后，大着肚子，还得忙上忙下，忙里忙外的，不怕你笑话，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连月子都没做完，你说我哪点对不起他姓刘的了啊？他要这么祸害我们家呢？
2: 您，哎，这样，您呢，先回去，给这个王月带点衣服来。他现在这个状态非常不好，我就把他留在所里头住了。至于您爱人刘金斗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询问。
3: 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0: 警察同志，我真是冤枉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1: 我们从来不会冤枉好人的。
2: 阿少，怎么样？
3: 问什么都不承认，他老婆怎么说？
2: 多半也是不知情。

0: 小琴，打饭去了。王月，吃饭了，拿着。
1: 哦，
0: 尝尝我们食堂菜怎么样？
2: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肉饼蒸蛋，在我们食堂最受欢迎菜榜排第一名。尝尝。哦，我忘记打汤了，你想喝什么呀？
1: 我想喝可乐。
2: 啊，可乐，行，我给你买去啊。
1: 我想要李星楚那款。
2: 李星楚？
1: 李星楚你不知道吗？
2: 哦，他是不是最近演个偶像剧特别火？
1: 最近新出了一款树莓口味，是他代言的。
2: 行，我给你找找去啊。
3: 刘金斗。我想把他给辞了。
4: 这怎么说？
3: 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有一两个保安就够了。这个刘金斗一会儿看不住他就偷懒，中午吃饭的时候磨蹭一会儿是一会儿，一天恨不得能跑十几次厕所，白领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你俩说说，我留着他干什么呀？嗯，
4: 我就比较懒。
3: 怎么？他犯什么事了？
4: 您觉得以他这个性格，他能犯什么事儿？
3: 切，他要是敢犯点什么事儿，我倒是对他刮目相看啊！
4: 有您这个话里有话，您说说怎么回事？
3: 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沾点儿，哪一样也不敢玩大了。
4: 啊，就是这人他胆儿小是吧？
5: 刘金斗啊，就是那个混日子的主，打打小牌，想起来了就出去找份临时工。一般干不到2个月就不干了。有儿子之前是这样子的，有了儿子之后看着还好点，起码在那工厂当保安有半年了的吧，
6: 也不是什么受累的活，挣那点钱估计就够他自己烧的，养那一家子呀还是得靠素茹，
5: 还有他老婆那个在日本开餐馆的哥哥。
6: 对，
4: 二位大姐，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刘金斗平时和他这个侄女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不好也不坏，就那样吧，他也不怎么关心，他的乐趣全就在吃吃喝喝搓麻将上了。主要是月月在他家住着，每个月都从他的大舅哥那儿拿一笔钱。
7: 王月平时是个什么状态？
6: 这孩子不大爱说话，尤其是这两年更内向了，
5: 脾气怪着呢。我们两家住对面，他上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到我家写写作业，现在见到我面还招呼都不打一个，头一低就走了。
6: 青春期嘛，小孩子都这样。
7: 嗯，好，谢谢您啊，麻烦您，麻烦您。哎，
8: 这就是王月的班级。
4: 哦，王月在哪个桌上坐呢？
8: U3第一个。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9: 好，您坐，您先忙啊。哎，这跟我女儿房间贴的很像啊。
4: 这人你认识？
9: 不认识，我觉得像。
4: 那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这样的？
9: 那谁知道呢？
8: 王月喜欢李星楚，喜欢疯了吧？
10: 哎，我跟你说，上次趁他上厕所，我偷偷拿他手机看，他加了好多李星楚的应援群，而且他还每天写一篇小日志，上面都是他跟李星楚怎么样怎么样的。
8: 啊，就他那样太恶心了，我脑子里都有画面感了。你快别说。
4: 哎，二位同学。你们刚才聊王月是

0: 王月的同学。
1: 嗯。郑叔叔，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2: 我们来调查一些事情。这是我同事景所长。
0: 你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
1: 叔叔好。叔叔好。
0: 能不能占用你们俩人一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1: 可以。
3: 嗯。
0: 谢谢。来，走。别紧张啊，我们就是聊聊天儿。这个王月平时在你们班里头人缘怎么样啊？
1: 他追星特疯狂。
0: 追星就人缘不好，你看我们郑所的女儿也追，不很正常吗？
1: 我们那是喜欢他，简直被洗脑了。谁要说他挨揍不好，他就骂谁。
4: 对，就上次期末考试，他把我们数学老师给咬了。
1: 嗯，
0: 咬了。

0: 你不写试卷你就画这个？
1: 你还给我。
0: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
2: 你给我扔了，
0: 拿过来。
1: 你撒手，你撒手。
2: 啊，
0: 你咬人啊你。
2: 明天给我把你家长叫过来。
0: 都看什么，好好答题。
3: 那后来怎么着了？
4: 老师叫家长了，可他父母常年在国外，是他姑父来的。
3: 他姑父来的？
4: 那天他姑父带着一身酒味进了办公室，气得老师把他和他姑父拎着一块骂。哎，
3: 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同学，为什么他的事儿你记得那么清楚？
4: 那天我在办公室帮老师收拾作业呢。哦，
3: 那后来他姑父说什么了？
4: 向老师保证要多管管王月，不让他再追星了。
3: 那王月这个追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好像是李星楚刚火的时候。
2: 对，我本来还觉得他挺帅的，可是现在看王月那个样子，我都对他路转黑了。
3: 这李星楚谁啊？在这学校吗？能叫来问问吗？
5: 我待会儿跟你说啊。
6: 喜欢我的明星姑姑跟姑父对他也不太好，
3: 现在年龄小，又是叛逆，对吧？
0: 星锁，星锁。
3: 哎，六哥，
6: 过来。
3: 跟王月聊得怎么样？
2: 哎，吃完饭就玩手机，这不手机都玩没电了，让我帮他找充电器来着。
3: 你别让他玩了，你跟他好好聊聊。
2: 这小姑娘吧，我跟她说话，她不怎么搭理我。
6: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是，他好像喜欢一个男明星，
2: 对，叫李星楚。
3: 哦，对对。
2: 今天还让我帮他买那个他代言的饮料。
6: 你就拿这个当突破口，你跟他聊呗。
2: 我又不喜欢什么明星。
3: 查嘛，你上网查着。
2: 也是，那我今天查查，做做功课。
3: 对，查着跟他聊聊。
7: 我看这样吧，我来攻下刘金斗。
6: 我觉得你暂时先别，我打算明天把刘法医给请过来。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卡里少了20000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3: 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怎么回事？
4: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

0: 充电器给。咱俩聊会儿呗。你玩什么呢？我看看。李星楚应援群。你也喜欢李星楚啊？
1: 我特别喜欢李星楚，他人特别好，长得又帅，眼。

0: 演技也棒，唱歌也特别棒。
1: 你也喜欢他？
0: 对呀、啊，他最近演的那个秋霜月演得特别好，天哪！
1: 他演的叫秋华霜，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0: 什么秋华霜、秋霜月？现在电视剧取什么破名？
2: 小丹，
0: 哎，雨辰，
2: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0: 肉包
2: 啊，行。
0: 王月还躺着呢，喜欢吃早饭了，快点。别老玩手机，对眼睛不好。快。
1: 我不想吃。
0: 不行，你才14岁，还在长身体呢，得吃。
1: 我早上吃我恶心，我自己出去买，好吧？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可以不跟着我吗，小丹姐？
0: 不能，月月。

0: 这人还挺多的哈。
1: 小丹姐，
0: 咋了？
1: 我突然肚子特别疼，想上厕所。
0: 行，那你去吧。
1: 你先帮我在这排着。嗯。

0: 所以说呢，就这样啊，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有什么不能聊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来，
1: 谢谢谢谢。
0: 哎，有什么事再过来，好吧？
2: 哎，
0: 好好。
2: 哎，锦所长。
0: 哦，不送你们了，怎么了？
2: 我这卡里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少了20000多块钱。
0: 哦，您别着急，您送的慢慢说。哎，
2: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回去了以后，我就跟我嫂子联系上了，她说呢，她要回来，然后让我帮她订一张明天的机票。可是我付款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就提示我说，我卡里余额不足了，这不可能啊！我这卡里明明还有30000多块钱呢，然后我这一查，就一下少了28000。
3: 您再仔细想想，会不会记错了？哎呦，
2: 怎么会呢？我这张卡绑定的是我这个手机，每一笔的出入账目全部都有短信提示的。您看一下，7号的时候还有31000，你看我今天一查，就只剩3000了。
3: 您这样啊，先给银行打一个电话，啊，口头先挂失一下，然后去柜台查询一下，看看这个消费记录是怎么产生的，好吧？哎，您刚才说您嫂子什么时候回来来着？
2: 啊，明天。
3: 明天？
2: 他去买机票了。哦。哎呀，景所长，您一定帮我把这个卡里的钱要找回来呀。
3: 哦，您放心吧，您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是什么。
4: 景所长。
0: 哎，刘阿姨，您稍等一会儿。哎。您好，把您请过来是想帮我们验个伤。
4: 人呢？
0: 人在这边。
5: 景所。
0: 怎么了？
5: 王月丢了。

0: 哥我爱你，楚哥出来了，楚哥楚哥
1: 楚哥，王月王月王月，
2: 不好意思，
1: 王月
0: 楚哥。

0: 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找你半天了，
1: 还是着急，那么多钱呢？你说，
0: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2: 王月姑姑，
3: 月月，这又怎么了？啊，
2: 粉丝现场人太多了，又急又拽的。
3: 我就不明白了，那个李什么什么的到底哪儿好了？男不男，女不女，阴不阴，阳不阳的一副样子，就把你迷成这个样子了。追星追星，我让你追，我让你追，我让你追追星，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4: 就是哪儿的好，我就是喜欢的。你不许说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5: 先坐下先坐下，
2: 慢点慢点。
3: 没事
2: 没事吧？
3: 没事，我有点粉底血糖了。
2: 吃块糖。
3: 谢谢啊。
2: 王月，坐下。
3: 乱了，全乱了。这才一天，这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2: 请坐。
6: 嗯。王月，你折腾大半天了，渴了吧？来，先喝杯水。叔叔单独跟你谈谈行吗？嗯，长得是挺好看的，起码比我好看。哼，胳膊上的伤怎么弄的？
7: 姑父弄的。
6: 姑父弄的。怎么弄的？哎，我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看见很多像你这种年龄的粉丝，胳膊上全有一样一样的这种伤啊，怎么回事？没事，咱这有法医，请他过来帮你验一下，看看这伤怎么弄的。
8: 刘法医在吗？请他过来一下。
6: 哎，你今年多大了？
7: 02年
9: 快成年了。
6: 这个时候再撒谎可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刘法医来了没有？请他快一点。刘法医。
7: 请叔叔。叔叔，
6: 你说，
7: 我胳膊上的伤不是我姑姑弄的。

0: 你说说吧，那是怎么弄的？
1: 是我自己弄的。
0: 自己弄的？自己为什么弄啊？
1: 因为父母得过抑郁症，他也，我们都是这样的。
0: 你们，就是所有的粉丝全。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你把你们自己弄成这样，那父母要是知道他得多心疼啊。不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成这样的，你为什么说是你姑父给弄的呢？

0: 姑父，
1: 你姑还没回来？
0: 没呢。
1: 看什么东西呢？来，我看。
2: 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
1: 又是这不男不女的假娘们啊！你说你这一天得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
0: 我花都是我爸妈的钱，你管不着。
1: 我管不着。
0: 要还给我！
1: 管不着，管不着，我管不着。管不着，
0: 要
1: 滚！追星追星，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赶紧睡觉，明天还上学呢。

0: 我的第一张海报他就给我撕了，我还往那水杯里加消毒水呢。不过我又回到了，我怕他闻出来。请说说，我不会坐牢吧？
1: 你坐不坐牢得看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嗯。你还喜欢那个李星楚呢？
0: 我就是喜欢李星楚。
2: 哎，你看这么闹行不行？你们有群没有？我加一个，我看看这个李星楚有多大魅力。行吗？我也学习学习。
0: 我拉你进去。
1: 行，谢谢你。行，跟我出来吧。
0: 我妈什么时候回来？
1: 你妈明天。怎么了？
0: 我还可以住在这儿吗？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跟我姑姑回去，姑父

0: 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了？这些好事都摊到我身上了。景所长，月月他现在到底在哪儿？你给我把他揪出来，我今天非揍死这个孩子不可。
1: 王叔，您先冷静点。我打算让王月现在止住啊，他妈妈毕竟明天不就过来了吗？过来以后我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根本。您说呢？
0: 您得冷静点。
2: 他们我都不想见了，现在。
3: 您冷静了。
1: 我刘金斗，我再怎么说是个混子的话，我也不至于是个畜生。
2: 是是是是，您坐您坐您坐。我跟您赔礼道歉。
3: 哎，你不用跟我道歉，你们是警察，这都是分内的事儿。我就说这孩子，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哎，
2: 岁数小啊。
3: 金斗，你受委屈了啊！
2: 你拉倒吧，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1: 哎呀，他妈明天就回来了。
3: 我这一世英名啊！
2: 这不毁于一旦吗？
4: 孩子，理解理解啊！
5: 哎，不能动手啊！
4: 不是你有病啊你啊！我卡里少了2万多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2: 我没有啊，那怎么2万块钱没了？
5: 你是不是打牌输掉了？
2: 我打牌，我一次最多输200，2万块钱我输得起吗？我
4: 装，你再给我装，不是你还能有谁？景所长。
0: 你们把他再带回去吧，我这个日子现在我真是没法跟你过了。
2: 不是不是，郑所，郑所，
0: 我真没拿，这我是冤枉的，你得还我清白，对不对？
6: 那个，二位先别吵啊，我问一下，我让您去柜台查一下，您去了没有？
4: 我还没来得及呢。
0: 哎，正好现在银行下班，我陪着二位去一趟，别打打，又不解决问题。
2: 不是，怎么的了？打我！
0: 别动手，别动手，咱去一趟啊。黄总，拿着东西跟我走一趟啊。

王月，走吧，你今天还跟我住。你姑姑父已经走了。

0: 这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这也没充值过什么皇冠小视频服务啊，我这卡里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2: 您这种情况啊，属于盗刷啊，您好好想想，9月3号星期六那天您干什么了？
3: 就是嘛，你得好好想想，反正不是我。那天雷雷发烧输液，我在医院陪了孩子一整天，晚上我才回的家。
1: 9月3号，我也没去进货呀，一整天我都在铺子里待着呢。
2: 那个手机呢？手机在没在身边？
1: 啊，我手机从来都不离手的。啊，我就是有一个小毛病，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时间。哦，对了，下午2点我一般都是在睡午觉。不会这个时候偷偷的有人把我手机拿走了？那也不对啊，我手机上是有密码的。
2: 监控有没有？店里头有没有监控？
1: 没有。
3: 那你怎么不安一个呀？
1: 还不是你，我说没说过要安？是不是你不让安的啊？
3: 你
1: 什么？
2: 行了行了，二位，这样回一趟所里头。
3: 钱弄丢了你有理。
1: 你再说。
3: 快去。
4: 这些孩子和王月都差不多年龄吧，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很难过。他们现在都怎么了？
2: 哎，你年轻时候追过星吗？
4: 我？
2: 嗯。
4: 我才不追星呢。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追过，上学那时候，电视上热播了一个电视剧，女主角长得特漂亮，我特喜欢看。但是你现在让我在。

0: 想起他叫什么名儿，我根本就记不住。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什么爱情故事。
2: 嗯，对。那什么爱情故事？
1: 是是是。那个演员确实好看。
0: 所以说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不能过火，一过火就邪性。
3: 求助！我进了一个号称楚河经纪人亲建的群，被刷走一万多。我拿我妈手机刷的，
4: 我也加过，没了好几千，是我的压岁钱。哎呀，
5: 我也是，我妈报警了，骗子可狠，冒充楚河经纪人骗钱。
1: 报警。

0: 王爷，开门！王爷，王爷，
1: 怎么了，刘小丹？
0: 教导员，王爷把门给反锁了，我怕他出事儿。
1: 王爷，
0: 开门！
1: 王爷，开门！
2: 撤吧，一二三，使劲儿，一二三。
0: 王爷，你闹够了没有？这什么呀？给我看看，手，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我抱一下。

0: 小王月，
1: 你说你傻不傻？不管什么时候，记住了，生命是最重要的。过两天妈妈就回来了，有什么委屈，跟妈妈好好聊聊啊。
2: 我不想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2: 我干的事儿，妈、姑父，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请叔叔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我自己的。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可皮了我。有一次我把我妈那个金项链我给偷了。偷出去以后我就跟一帮小伙伴玩过家家去了。玩着玩着正高兴的时候坏了。那金项链我给丢了。给我吓的。我跟我妈我没法解释啊。我就跑。我一下我就跑到那个大水库边上去了。在那儿待了一宿。我妈就找了我一宿。找着我以后一把就给我抱怀里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她说。傻孩子。那个金项链根本就不重要。你没事儿才重要。岁月啊，无论你做过什么事儿，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不会怪你。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我们得诚实。

里那2万块钱是我弄没的。但是我也是让骗子给骗了。

0: 上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加我好友，问我喜不喜欢李星楚，我就跟他聊着挺开心的，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说是李星楚经纪人亲建的群里，说李星楚为了回报粉丝，搞了一个返利活动，转100返1888，转200返2888。就给那边转了100块钱，可是那个返利客服说我不满18岁，要我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然后那个女的给了我一个二维码，我拿姑姑的手机扫了3次，然后我姑姑消费提示短信就到了，说卡里没了20000多块钱，我当时特别害怕，我想问问那个客服，就是我再看的时候群已经解散了，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我把那个短信删掉了，但是我也知道你姑姑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也瞒不了多久。听叔叔，我姑的钱还能找回来吗？
1: 放心吧，月月。听叔叔，钟阿姨一定会帮你把这笔钱找回来的。
0: 嗯。
1: 有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们的生命可是很宝贵的，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儿，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永远永远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明白吧？来了，口。记住啊。
0: 嗯。还有就是钱是骗子骗走的，跟李星楚没关系。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事儿保密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爆出来会影响李星楚的事业。
2: 就因为那个人，你把自己搞成这样，你傻不傻？就因为他帅吗？你们就拼命为他花钱，心疼你们的只有你们的父母，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他会在乎你吗？
0: 你瞎说，不是，我跟李星楚是同一天生日的，他也是从小爸妈就不要得了，把他扔在井底下，我和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我妈妈心里就只有挣钱，他们都不记得了，我姑姑心里只有蕾蕾，我姑父让我住在他家也是为了从我爸妈那拿钱，凭什么呀？他还不让我给李星楚花钱，他们都是为了钱，我就是乐意给李星楚花钱，我就是喜欢李星楚，怎么了？是我生活里唯一的光，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来说我呀？

0: 你不是应该带我回家吗？怎么来这儿了？是不是月月出事了？
1: 没事，嫂子，月在所里呢，走吧。

0: 你怎么在派出所呢？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跟我说。嫂子，这孩子现在我真是带不了了，你赶紧把他领回家吧。哎呀，真是没法说。
1: 您好，您是王源的母亲吧？
0: 啊，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搜证警卫民。
1: 啊，您好。
0: 孩子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想您了，您跟我进来吧。
1: 啊，好。
2: 您先喝杯水。
1: 所长啊，你别让我这颗心悬着了，要是没什么事儿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啊。
3: 我跟你说嫂子，这孩子现在真的是没法管了。嫂子你知不知道月月跟人警察同志说什么吗？他说他姑父要糟蹋他。
1: 什么？刘金斗？他把月月怎么了？
0: 您坐下坐下，您别激动。我跟您说误会没有的事儿啊，经过我们实际调查以后啊，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他姑父把王月喜欢的一个明星海报给撕了，所以王月才产生了报复心理，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糟的不糟的。您放心啊。
1: 可是不可能呀，月月那么乖那么懂事，肯定是那刘金斗不是东西。我当初我就不同意让月月住你们家，都是他爸，看现在出事了吧。
3: 嫂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再怎么说我也是月月的亲姑姑，对不对？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这些年我对月月也挺好的。你多少年没见月月了，她现在长成一个大姑娘了，你还知不知道她现在每天满嘴都是谎话，一句实话都没有。可是她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编那么大的谎言啊？是不是你们逼她改的口啊？我要见我女儿，月月在哪里啊？
0: 您这么在乎月月，为什么不给她打个电话呢？
1: 我也想啊，可是我们开餐馆的哪有什么休息的时候啊，越到晚上越忙。
0: 那昨天是他生日您还记得吗？
4: 我这有个东西您听一下。
5: 成长最宝贵的这几年，我跟他爸爸是缺席的。可是景所长，
1: 天下有哪个父母不愿意陪伴自己的孩子呢？可这年头生活不易啊。
5: 我跟他爸这么拼命的挣钱，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有一件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很难受。
1: 就是月月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爸单位出了点事儿，把工作给弄丢了。我又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特别困难。
5: 有一次我去月月的幼儿园接她，别的小朋友都在吃巧克力棒，月月就眼巴巴地看着。
1: 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坏，说让月月学狗叫才肯扔给她一块儿。
5: 我当时这个气呀，当时我就发誓，
1: 我一定要把钱挣得足足的，要让我的宝贝这辈子活得像小公主一样。
5: 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后来听人说在国外开餐馆挺挣钱的，我这头脑一热就拉着我老公去了日本。
1: 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异国他乡的哪那么容易啊，为了节省开销我们都舍不得雇人，每天最早开门最晚关门，
5: 一天就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365天天天如此啊。这头发呀
1: 都是染的，发根早就白了。
6: 这个糖醋排骨倒是香。
1: 来来来，

0: 还有最后一道菜，嫂子说了，让咱们先吃着啊，快，趁热吃吃吃。
1: 来来来，
2: 嫂子，别做了，这菜够多了。
3: 没事，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了啊，最后一个汤了。
2: 不是，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我们先吃了，来来来，
1: 不用换，
3: 吃吧吃吧，
1: 吃吃吃饿了啊啊，来，
2: 这嫂子说让吃的。
0: 月月呀，多久没吃妈妈做的菜了？多吃点啊。哎
4: 哎，嗯，好吃，有家的味道。
2: 尝尝你妈的手艺，太好吃了！快，
3: 汤来了。我借你们的厨房啊，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2: 太合胃口了，好吃啊！
3: 好吃，谢谢你们了，照顾我们家月月，真的表示感谢。月月啊，昨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忘了，本来想给你做碗长寿面的，但是日子已经过了嘛，这个年糕汤啊，是你小时候最爱喝的。以前小时候生病什么都不吃，就缠着妈妈说要喝年糕汤。年糕年糕年年糕，妈妈盼着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嗯，但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妈妈心里难受。
5: 妈妈，
3: 爸爸妈妈亏欠你的。
5: 姑姑姑父，妈，是我不懂事儿，对不起。哎呀，
0: 月月，嫂子，其实我们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说两句。啊，
6: 以后你该追星追星，我不管了。
2: 不是我就说我这人不会说话吗？
5: 我以后一定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再不让大家为我操心了。
2: 嗯，好孩子，快吃饭吧。
3: 吃吧，多吃点啊！
0: 大家吃，多吃点，
3: 吃多吃点啊！
0: 月月，你这儿还疼不疼啊？
5: 不疼。妈，那个年糕汤真好喝。
0: 哎，嫂子，哎，这次多亏了锦所长他们帮我们的一个大忙。哎，金董，哎，快快快！来，感谢一下他们吧。
2: 哎，不用了，
0: 谢谢你们。
2: 上车，上车，上车。
5: 小丹姐，
7: 月月，回去之后好好学习。
5: 那我要找小丹姐来学篮球，
7: 没问题。然后我再带你去我们这儿的肉末蒸蛋去。哎呦，
2: 你
7: 小
2: 丹姐，哎，你学篮球可以啊，你下回不许咬人啊。
5: 以后不会了。
8: 上车吧，哎，上车吧，啊，
5: 好，
9: 谢谢啊。
2: 哎，以后有事儿好说好商量，千万别再吵了。
9: 是，
2: 您上车，
8: 得了，好了啊，再见。

哎呀，其实人和人之间呢，它就是沟通啊。尤其这个当爹的跟当妈的，要是跟孩子不好好沟通，以后会出大问题。好。

0: 你觉得你刚才跳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跳的比你好。
0: 我跳的比你好。
1: 明明是我跳的。
0: 我跳的比你好。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了？爸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0: 我这干嘛？
2: 爸知道你喜欢跳舞，爸坚决支持，但前提不能耽误学业，是吗？导购说，这个牌子的跳舞鞋是最好的，来，我们试试。
0: 退了吧，省俩钱。
2: 伟伟，伟伟，
3: 李奶奶，
0: 哎，
3: 行不行啊？
0: 行
3: 啊。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大美人啊。哎呀，行，
4: 小冯啊，把布挂上。
5: 好嘞，
3: 给奶奶拍照。
5: 好嘞。

0: 师傅，你看这样行吗？
1: 行，可以。
0: 好了，
1: 奶奶，看镜头啊！
2: 一会儿我喊三二一，笑啊！哎，一二三，西瓜甜不甜呀？
3: 甜。
1: 好嘞，再来一张啊！三二一，笑。
2: 啊，小姐，
4: 那个什么，
2: 啊？可以吧？厂长可以吧？
4: 厂长多了，回家老头不认识了。
5: 好了啊！哎，你们又过来了！哎呦，
6: 男子不行！哎，
2: 来，大姐，大姐，行不行？
3: 都加油！嗯，行。
7: 最好还关你。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枫桥派出所。
2: 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3: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4: 少管我，我也顺着你，我要回家洗个澡。
5: 工地失窃，查是肯定要查的，但是为了保证工程的进度，我建议啊，咱们村组建一个巡逻队。
6: 快来人呐，有小偷！
7: 太好了，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6: 哎，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过去两天，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

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

0: 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也门境内迅速推进，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同时对沙特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胡塞武装的步步紧逼，沙特阿拉伯的选择极为有限，所有选项都代价高昂。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的要求始终明确，结束沙特通过交通和经济封锁来孤立其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的做法。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表示，他们将继续施压沙特，直到打破沙特12年来不公正的强制封锁，这表明他们打算让局势进一步升级。分析人士认为，沙特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并没有太多选择。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访问学者比安科说，局势升级是一个选项，但代价沉重，如果沙特真的试图全力投入，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麻烦的是全面战争还可能把伊朗拖进来。与此同时，美国不太可能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干预。比安科说，特朗普在这个政治时刻不会强化在该地区的承诺。一位消息人士称，沙特王储近日与特朗普两次通话，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对于沙特来说，另一条路径是试图为冲突找到政治出路，但这一选项现在可能为时已晚。比安科说，过去几个月，沙特一直保持战略耐心，反复警告和谴责胡塞武装及伊朗，但毫无效果。沙特已用尽政治解决方案，目前即便与胡塞武装达成协议，代价也会很大。分析人士认为，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预计未来几天内甚至几小时内将显著加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升级局势，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沙特可能将不得不开战。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4号说，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拦截并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韩国国防部14号通报，韩美将于16号至18号在釜山举行第29次韩美综合防务协商机制会议。由于美国持续要求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题的讨论备受关注。
2: 据韩国国防部通报，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金洪哲和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勒穆尔将分别率团与会，两国国防外交部门的主要官员也将出席会议。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将在会上就韩国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联合防卫态势、造船合作等同盟安全相关事宜进行广泛讨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议题是此次会议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自今年初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后不久，就持续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近期正加紧研究相关方案，上周曾派遣实地调查团前往阿联酋考察中东军事基地和港口，并了解当

0: 当地后勤保障条件及行动环境。据了解，美方希望韩国在11月中期选举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但韩国政府目前仍表示尚未就派兵做出决定。韩联社报道，韩方对派兵保持谨慎态度，但另一方面正酝酿军事武器名单，为决定派兵之后立刻调遣相关武器做准备。 据悉，海上巡逻机、爆炸物处理组、无人扫雷排雷设备等被列入名单。韩媒报道称，一些分析师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视为韩美联盟的另一个拐点。眼下，韩国在民用核开发、战时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有求于美国。另据路透社报道， 2025年韩国61%的原油进口依赖霍尔木兹海峡。
1: 13号，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西北部击中多个目标，地点都靠近波兰边界。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界。据报道，俄军13号凌晨对乌克兰西部发动了猛烈空袭。
0: 乌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袭，发生多次爆炸，袭击地点临近亚戈金边检站，爆炸导致边检站附近卡车起火。亚戈金边检站位于连接波兰卢布林至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欧洲 E373号干线公路，是乌波重要的陆路过境通道。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称，俄军当天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的一列开往波兰华沙的客运列车，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由于列车乘务人员提前收到空袭预警，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报道，在袭击发生前不久，一列载有欧洲多国安全顾问及前领导人的列车刚刚经过该路段， 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社交媒体发帖回应此次边境遇袭事件，称俄罗斯部队正直接叩响欧盟与北约的大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与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及安全机构负责人会晤，讨论日益加剧的威胁。图斯克表示，波兰此前已获悉俄罗斯的袭击计划。
2: 他警告称，俄罗斯的升级行动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正在越来越接近波兰边境。Eskalacja ze strony działań Federacji Rosyjskiej coraz staje się faktem i jej przykłady są coraz bliżej naszej granicy. Mieliśmy informacje i własne i dzięki naszym służbom, ale także od służb sojuszniczych, także w ostatnich dniach bezpośrednio do mnie skierowane o możliwej postępującej eskalacji. Jak wiecie, atak czy próba sparaliżowania przejść granicznych to nie jest pierwsze tego typu zdarzenie.
0: 当地时间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对波乌边境列车的袭击意在恐吓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我们应向其表明，我们支持乌克兰，我们不害怕。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其打击目标是乌克兰西部用于保障来自欧洲军事物资的基础设施。乌克兰在贸易和武器运输上高度依赖经波兰、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进行的输送。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正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 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但并不打算成为欧盟成员国。卡尼当天表示，加拿大将开始与欧盟就建立独特的联盟进行磋商。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届时，他将访问法国和英国。据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 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

0: 此外，围绕加拿大公民免签赴欧盟居留、务工等议题，卡尼定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交流。近来，加拿大和美国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加拿大开始积极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并正在研究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的可能性。 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 不过，围绕加拿大与欧盟抱团前景，各方持谨慎乐观态度，指出从加欧落实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过往经验来看，任何深化双边关系的措施都可能遭遇重重阻碍。这一协定自2017年临时生效以来，在欧盟内部遭遇强劲阻力，目前仍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尚未批准这份协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 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重磅报告，建议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采取不介入态度，并撤出驻台训练人员。报告一出，引发岛内强烈关注。岛内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力不从心，弃台论正台面化，台湾终将沦为美国的弃子。
0: 9月10号，美国国防优先智库发布所谓亚洲第二岛链战略报告，主张美国把亚太军事重心从所谓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同盟承诺。报告指出，美国在亚洲核心利益只有两点：保卫本土安全，保障海上贸易航道畅通。为此，美国无需维持庞大的前沿军事存在，更不应拖累自身，陷入过度防务义务。 针对台海，报告指出，美国长期的战略模糊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转为不干预政策。台海一旦爆发冲突，美军不介入，同时撤回驻台500名军事训练人员。有分析指出，该智库偏向战略克制，不少骨干已经进入特朗普政府。这份报告也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内部的收缩思潮。
2: 对台海的干预越多，对美国来讲呢越不利。这个论述你要在乎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背后会高度的反映了当下的川普政府以及背后金主的想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在这个地方面对到当下的解放军，几乎已经没有可比性。那它的战略透，它的军事的透支非常的明显。
0: 那在所有的新的这些呢装备武器上面来讲，已经力不从心，跟不上来。报告出炉后，一连数日，赖清德办公室、台湾防务部门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只有民进党团对外辩解，智库意见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但岛内舆论认为，美国的弃台论明显已经台面化。
3: 将占领集中在第二岛链，台湾极可能因此而被当为弃子。美军为了不去刺激中国大陆，所以要撤出这500个美女老师。美国政府只要我们台湾的钱符合美国政客的利益了，嘴巴讲是要支持台湾，真的要派兵的时候，他们反而抽嘴。台湾只是一颗棋子，台湾的生死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中的。
4: 简单来讲，就是要撤军了，让第一岛链的工作由台湾自行来负责，要放弃台湾一样，
3: 我们用天。
0: 价买美国的武器，结果落的只是变成中美之间的竞逐的筹码。事实上，这并非该智库首次提出同类主张，而相似的战略收缩论调近年也并不鲜见。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昆西研究所都曾发表过相关观点，尤其是今年5月，特朗普在谈及涉台问题时，明确做出不希望有人搞独立等新四不表态。 最新这份报告是对

0: 对于方向的跟进。有评论指出，这进一步折射出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民脂民膏，妄想依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本身就是一场虚妄的美梦。
1: 据报道，近日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议会交流小组，美国国会议员线上参会。对此，巴总统穆利诺公开表示，巴政府重申外交政策由政府制定，不支持国会议员同台接触。在14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
2: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成立所谓小组，严重违背巴方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注意到巴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巴方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维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停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
3: 郭家坤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劝少数政客认清形势，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承担严重后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1: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中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正式落地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0: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5: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0: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0: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

0: 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 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17.7%， 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 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2: 9月11号至14号， 2026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们围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前沿技术突破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共同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在今年论坛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 从2027年至2031年， 总经费将达到12.5亿元。 同时，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启动共建。近日，河北省开学季大型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在河北外国语学院举行，活动依托政校企三方联动模式，
3: 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此次活动由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主办，吸引200余家优质企业入校揽才，聚焦外贸、跨境电商和涉外服务等重点领域，提供国际贸易、跨境运营、小语种翻译和海外市场营销等岗位，
4: 让我们大四的学生呢，在新学期之初提前走进职场场景，直面市场的需求，这样有利于我们学生把他们的职业规划融入到今后的日场学习中，增加自己的就业砝码。现场同步举行政校企三方对接活动，人社部门、行业龙头企业及高校围绕京津冀涉外产业人才缺口，校企协同育人和订单式培养等开展交流，着力搭建常态化就业服务机制。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
3: 8月末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 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4.8万亿元， 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另外8月末 人民币贷款余额 282.35万亿元， 同比增长 4.9%，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4号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新政将此前该项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 新政将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等8部门14号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4: 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 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 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 隐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 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 4.5亿立方米， 发电超16亿度， 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日前在孝感启幕， 在体育中心场内 5300年前的碳化古道点燃圣火， 17个市州农民健儿踏歌入场， 场外市集同步开张，孝感米酒麻糖恩师傅。

0: 沪西土豆、荆州洪湖藕粉、潜江小龙虾等多地好物集中摆上桌，群众赛事聚来的人气变成了土特产的销量，人流把体育中心周边变成了不夜城。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据介绍，近几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1: 随着赴华旅游的持续升温，更多航空公司开通中英之间的航线，为英国游客赴华旅游提供更多选择，也为深化中英两国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2: 对于计划前往中国旅游的英国游客来说，更多直飞航线意味着更便捷的出行选择，叠加赴华免签政策，让中国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更加触手可及。
3: Well, I've traveled to China pre the visa-free agreement, and now obviously last week, and that made it a lot easier. Definitely a tourist opportunities. My daughter's very keen to go and see the pandas.
2: 中英之间航线网络不断完善。9月6号起，又有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了厦门至伦敦希斯罗机场的直飞航线，赴华旅游和人员交流的桥梁更加便捷，为中英两国在旅游、经贸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4: China now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for as a destination for tourism as well as business, of course, and we can see that progress places like in Hainan Dao as well, and I think Xiamen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to travel.For family holidays, I think that is a great idea to start the travel plans, yes.
1: 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克瓦小镇举办第五届传统烤肉节，共吸引约3万名游客到访。当天活动的重头戏要属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三方面综合打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6: 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100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

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100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火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守，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的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

0: 实质性的效果吗？
1: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五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六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0: 那反观胡塞在36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1: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封控。虽然胡塞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0: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0: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

0: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1: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啊重燃的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它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失败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他的这种攻势。
0: 嗯，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2: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埠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0: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

0: 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1: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2: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疑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3: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挨打，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

0: 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嗯，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啊，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1: 嗯，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3: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0: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胡塞打乱了传统格局。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的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嗯，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2: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院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 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

0: 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影响愈发频繁，早晚凉意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本周中国大部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则是秋雨绵绵。从气温来看，白天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甚至会有点炎热，但是昼夜温差会很大，尤其是北方多地的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需要添衣保暖。在欧洲，冷空气影响欧洲的北部地区，像英国和德国等地，风力会加大，局地阵风将会来到7级左右。明天北欧的雨水也会加强，而后期呢，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降至25度左右，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地区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冷空气未来主要是影响到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像是五大湖以西这一带会有强降雨出现，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5度。而在美国更多的地方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暑热明显，多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9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合肥阴，19到27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柏林晴，10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4到29度，维也纳晴，12到23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多云转阴，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纽约晴，15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5到26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鼓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与岁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

0: 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
1: 全世界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2: 我的

0: 最暖的旋律，一段段脍炙人口的相声小品，用幽默包裹生活智慧，成了几代人共有的欢乐回忆。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始终是春晚最暖的底色，让人每一次回望都满是温情。
1: 你这块的香烟
2: 吃包子狗不理，
3: 确确实实是我的。
4: 芝麻
5: 干，
4: 错了错了。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是姜昆，
2: 我是倪萍。
1: 我跟姜昆老师在后台看了这个，很多很熟悉的人，马季老师、赵丽蓉老师，还有好多已经都不在这儿了。哎呀，心里很想他们，因为以往的春节晚会，他们带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欢乐了。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依然在看着我们，在祝福着我们。想他们，你们想吗？想啊。
0: 那时候倪萍来主持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大家要准备好鼓掌，还要准备一个手绢，因为一会儿他要煽情就要抹眼泪了。
1: 我就是个性情中人，刚才我在大屏幕上也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这一转眼我怎么这么大岁数呢？刚才我一看尤本昌老师，还有那个朱旭娟老师，还有李明启老师，你看你们一个个身体那么好，那么健壮，我顿时也有劲儿了。刚才我看孙悦了哈，孙悦你也是一直不变，我记得当时现场的观众都找你签字，我那时候还不行，没有你那么受欢迎，然后我很妒忌。还林依轮你也甭笑，我今天还说了你是怎么回事，长生不变呢？
0: 差点说长生不老。
1: 我不敢说他不老，你就长生不变啊。你都多少年了？
0: 30年。
1: 刚才佟铁心你在那后台上一亮嗓子，我说天哪，这佟铁心嗓子还这么好。
0: 哎，你知道那时候我最爱听的什么歌吗？
1: 啊，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关牧村老师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所有的人都会唱。
1: 30-40年了吧，有没有？这首歌一直经久不衰，这才叫经典。50年。
0: 50年了。啊，
1: 了不起。50年啊。
0: 真了不起。一个一个的节目，那就是一个一个的经典，不仅仅那个时候闪着光彩，而且年年都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回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为这些经典好好的鼓掌。

火火的歌谣由张全富作词作曲，林依轮演唱，于1995年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歌曲以篝火、月亮等意象描绘草原夜景，通过轻快的旋律传递情感，驱散阴霾。如今再听，依旧能感受到从春晚蔓延开的喜庆与期盼，让经典旋律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2014年央视春晚上，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歌曲以柴米油盐、皱纹白发勾勒出岁月轨迹，用深情旋律叩击人心，唤起共鸣。当旋律再次响起，仍能触摸到从春晚漫出的温情与怅惘，让动人歌声在时光里依旧暖心。

0: 月重逢，用艺术传情，愿时光不老，为经典永恒。中国文艺精彩呈现，岁月流金。那些年的动画记忆里，黑猫警长的正义身影难忘，眼睛瞪得像铜铃的旋律一响，仿佛又见他侦破案件的机敏。舒克和贝塔驾着飞机坦克，用勇气书写小鼠传奇。大闹天宫里的孙悟空，金箍棒挥出的威风与执着，刻进多少童年梦乡。他们曾陪伴无数孩子度过放学后的时光，如今再忆，画面里的热血与纯真，仍是心底那抹最温暖的颜色。
1: 报告警长，海面发现逃犯一只耳。
2: 老鹰，老鹰，家庭监视，
3: 老鹰明白。

0: 肝肠寸断，
1: 叫一声佛祖回头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

0: 前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

0: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1: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0: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3: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4: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5: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3: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千

0: 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量型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7: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6: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 人们

0: 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

0: 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岛内选情升温，郑丽文提醒国民党不能大意。台军反舰导弹部队被曝有弹无人，由美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呼吁美国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美国学界对涉台政策有哪些反思？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县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的

造势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提醒，虽然蒋万安在民调当中领先，但是国民党不能大意。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出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后援会成立大会，他高度肯定蒋万安在四年任内的表现，但也提醒选举绝对不能大意。他批评民进党攻击蒋万安儿子是没人性、没风格的表现。

0: 暗示日本并不安全，也引发了与蒋万安之间就安全议题的隔空攻防。
1: 台北很安全，但我尊重每个人的考量跟他的评估。
0: 除台北外，民进党方面也积极为新北等县市候选人造势。赖清德和蔡英文近日一同参加活动，为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吸引人气。国民党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参选人李四川的造势活动，李四川也发表政见吸引选票。
2: 相信侯友宜有坐吃成果的好朋友们，请把你的那一票投给比侯友宜更会做事的李四川。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当局不断追加预算购买武器，其中量产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被曝光将大量增产，但是却因为台军人员不足，导弹被堆积在库房。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2027年将追加预算量产232枚增程型熊三反舰导弹，却因滨海作战指挥部人员不足，无法编成新的作战部队，导弹只能暂时堆积在库房，导弹发射车也在基地空置。报道称，台军操作反舰导弹的海风大队计划今年底实现共列装约1400枚反舰导弹的目标。然而，台军人员却在逐年下降，预计2027年可服义务役的男性将跌破8万人，让数量不断增加的武器面临无人操作的尴尬境地。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全民太极大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启幕，出席大会的台湾太极爱好者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经典的九九太极拳表演，在名师见面会环节，两岸太极拳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共同分享技艺传承创新及文脉传承故事。丰台舞协的队员们与台湾同胞共同开展了2026太极健康如意人生两岸太极交流展演活动，一同展示精彩的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刀等武术表演，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武术。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2026年两岸媒体人甘肃行活动在甘肃省兰州市启动。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位媒体人将深入甘肃多地，围绕长征精神、黄河治理与生态保护、少数民族乡村特色产业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联合采访。美智库发布最新报告，劝特朗普及时止损，呼吁大幅调整亚太战略，放弃干预台海。岛内民众看透美方意图，称美不会武力介入，民进党当局将何去何从？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智库劝特朗普彻底弃台，越快越好。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还有美媒刊文称，连台军方人士都承认台军没有能力抵抗解放军，美军更不会介入台海。那么这份报告里究竟都讲了些什么呢？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永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
3: 您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美国智库会呼吁美军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由于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危险吗？
4: 我们先来看这份报告，发布报告的是一家智库，这家智库呢名为 Defense Priorities Foundation， 可以译为呢国防重点基金会，或者是说呢国防优先事项基金会。这一家智库呢是2016年成立，它是由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发起的。说到兰德保罗本人，他是共和党籍参议员，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美国对外这种强行的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呢过度的军事扩张，所以由他发起的基金会，我们会看到它的总体的思路是美国

0: 国的对外军事政策在决策的时候要更加的审慎和克制。那么今年的报告当中，其实更多的还涉及到美国整体的亚太战略。首先的报告当中认为，美国现在呢在亚太战略在部署当中是被盟友绑架，是为盟友买单。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从报告当中分析，台湾的价值是不足以让美国为台湾出兵，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对于美方来说代价极大。那么另外涉及到南海、东海的相关争议，涉及到菲律宾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也不应该给自己的盟友站台，一旦站台呢，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着被卷入战争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这次的报告指出美军的问题是在这个前沿部署以及具体的战略目标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误差，比如说美国高度关注的是亚太地区关键航道的运行安全，是所谓的航行自由原则，但是呢，美国现在的前沿部署反而使自己面临更大的风险，如果进行后撤，从所谓第一岛链撤到第二岛链，美方呢能够进行足够的威慑，又避免过度的风险。
1: 总之，这份报告呢就是在向特朗普政府发出警示啊。那么，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要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的话，会对于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教授，
2: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它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它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些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呢，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对于岛内的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3: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

0: 亿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但是这一套荒谬的逻辑的战略幻觉存在了一个致命的误区，台湾买到的并不是这个美军的出兵保证，只不过是美制的武器而已。
1: 据美媒报道，近期有美国官员称中美军事沟通比过去数年更加稳固，并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此种表态说明一个事实，即使美国持续强化所谓印太战略，加大对华战略竞争，也清楚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代价无法承受。而在美海军力量持续被中东局势牵制之际，美国正试图让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承担更多任务，以相对低调的方式强化地区存在。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尽管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呢是碰到了很多的这个曲折，但是双方还是一再的努力去恢复沟通和联系。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您认为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
3: 那么说到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军事交流是曾经受到过影响的。那么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2022年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当时呢，中方是主动宣布中美之间多个沟通渠道是进行终止和暂停。美方的反应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激烈。一方面呢，美国对中方从舆论方面在打舆论战，但另外一方面呢，又多次沟通，希望能够恢复这些渠道。因为在美国看来，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部署即使是以遏制中国为目标，但是呢，仍然担心擦枪走火的风险，担心出现误判，所以认为呢，军事方面保持沟通是符合美方利益的。那么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两个大国避免正面相撞也符合双方的目标。那么近一时期我们又注意到有新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在加拿大的会议上呢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某种程度标志着双方之间战区的沟通是在恢复，可能后续会进一步的进行常态化的这种沟通。那另外一方面，近期呢，我们主办香山论坛，那么美国国防部派出的是主管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这是去年呢美方国防部没有派出人员之后又一次恢复派员，这也是一个信号。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军事沟通层面与中方密集的互动是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呢，美国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
2: 除了与中方加强互动之外，我们看到现在呢，美国还在亚太地区呢是大幅增加海警力量的部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分析指出说这是美国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讲呢？张教授，
4: 他可能是两个考虑吧。第一个就是美军现在因为他很多力量都用在中东，他力量不足，他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把一部分的这个军力从亚太调到中东去，就是他常规的军事力量不够，他就把海警这个调过来。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海警力量其实也是蛮强的，另外在他没有正式的动员宣战的情况下，国民警卫队不太好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海警的力量，这是一个力量不足的考虑。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更具有制度性特征。现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冲突啊，它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正规军之间的正规的那种战争，很多非色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形态进一步的占上风。我们知道这个正规军，它不管正规的陆军还是海军，他们的特征就是大平台高效率，但是呢它也比较昂贵。那么这种军事装备在一场消耗的战里面，或者消耗性质的非色的冲突里面，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想，你一条这个海警的船，它这个船壳也比较薄，也没多少武器装备，它也可以实现这个长期的制海权。这个制海权它可能一艘船也不亚于一艘军舰，它的成本可能只有一艘军舰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而东亚你更多的是这种摩擦，这种冲突，所以这就让传统的海军他在做这种事的时候，他的性价比是非常低的。 其实也正因为此，所以他把一些海警力量调过来。

0: 美方的这些动作呢，可以说对外已经释放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啊。但是对于这些信号，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接下来难道还要在台独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下去吗？郑教授，真正值得台湾民众去追问的，已经不是美国会不会在明天突然放弃台湾，而是美国正在重新计算。 台湾究竟值不值得华盛顿承担一场大国战争的代价？从目前的迹象来判断，赖清德显然没有真正看懂这一个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当局有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误判，正因为华盛顿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直接战争的风险，所以他才更加的要求台湾自己要承担第一线的成本。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国家都开始认识到，那一个可以单方面盯着美国，凡事等待华盛顿提供安全答案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欧洲开始在谈战略自主，东亚的美国盟友也开始重新计算他们自己的安全成本，所以美国自己更在重新评估海外承诺究竟值不值得。台湾的赖当局 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战略狂想，却无法自拔。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把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等大片土地覆盖上美国国旗的超级美国地图。这地图上的美国是越来越大了，但现实中的美国却是越来越强调由盟友自己去承担责任。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会放弃自己吗》的文章，讨论台军的防卫能力以及所谓美国支持的可信度。文章特别提到，在今年的调查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岛内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信赖的。另外，有两名参与台海兵推的美国学者曾遇到台退役军官，该军官直言，台湾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抵抗解放军。美国最终也不会介入。
2: 您觉得为什么美媒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会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啊？它的用意何在？ 说到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我认为它首先还是希望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或者更直接的说是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施一番激将法。首先呢，美国国内观察到特朗普本人是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如果在特定的场景之下，他的立场和政策可能极具进攻性。那么从多方观察，近期呢，特朗普呢又在表达他的不满。首先呢，在这个领土问题上，特朗普又公布了一幅新的 AI 生成的地图，相比于此前他公布的地图，美国的领土面积变得更大了，已经不仅仅涉及到加拿大、格陵兰岛。其实从新的 AI 地图上可以看到，除了南美地区都已经划到了美国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种领土扩张论或者说这种激进的领土扩张政策，美国国内观察到这反映出 特朗普在战略方面的主张，而另外一方面呢，从美国国内的观察，同样看到的是，美国对于盟友的态度，包括近一时期特朗普又在接连的批评盟友，尤其是针对英国用这个爱尔兰的问题来刺激英国，也是近期接连出招。那么在这种批评之下，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深陷中东，认为盟友没有帮上忙，同样也反映出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态度的变化可能是极快的，或者说他表达不满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此时 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很明显是想把火引向中国。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篇文章还观察到的是解放军军力的提升，以及大陆呢在无人机产能方面的优势，是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中国的崛起，是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
1: 包括呢对台政策方面，是要在战力战术方面对台军进行支持，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在这篇文章当中体现的是，认为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不够强硬。总之，无论是美媒此次发表的这篇文章，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那么张教授在您看来，接下来会对于特朗普他的对台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呢？
3: 我感到美国他 总体上，他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

0: 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呢，它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可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不过我们看到岛内有绿营人士指出说，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那么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那到底要怎么来展现呢？而这么做了之后，郑教授，您认为美军真的就会协防台湾了吗？
2: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美国智库已经发出了明确警示，提醒美军必须重新权衡亚太军事布局，避免被拖入台海议题的泥潭。而岛内也有清醒的声音，明白美方不会武力介入台海。种种事实都表明，民进党当局把筹码压在外部势力身上，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在江苏南部有一座城市，因地处古丽水之北而命名，这里是溧阳，一座在江南烟雨中沉淀了2000多年光阴的小城。如今这里的山水依旧，天目湖的水泡出了品质上乘的白茶，南山竹海的风吹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屋檐。但今天这座小城让人记住的不单只是茶叶和竹子，还有电池。目前中国每生产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来自溧阳。

0: 202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牵头，中科海纳团队参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能源》。团队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可聚合不燃电解质，这也是全球首次在安石级钠离子电池中实现热失控的彻底阻断。
1: 我们这个作业的话，还是需要你严格控制作业量，精度需要控制到正负零点。

0: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就是我们钠离子电池的注液工序。那么这次我们加入的电解液叫做可聚合不染电解质，我们叫 PNE。那么它的加入主要是解决我们传统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发生热失控 ，PNE 电解质加入到我们这个电解液里面之后，它在高温下会发生原位聚合，聚合成一道像这样一个防火墙。
1: 它会阻隔我们电池正极和负极直接接触发生短路，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电池的这个安全问题。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打破了阻燃电解液等于安全的传统认知，跳出单一防线，构建了热稳定性、界面稳定性、物理隔离三位一体的智能安全防护体系。
0: 当电池温度异常升高至150摄氏度以上时，电解质会自动从液态固化为致密屏障，彻底切断热失控的传播路径。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热失控实验，现在两颗电池呢是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防爆箱里面。那现在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对它进行持续加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仪里面，它现在的温度是已经达到了230摄氏度左右。 那么加入了PNE电解质的这个电池，我们现在的状态跟初始放进去状态是一致的，没有添加这个 PNE
1: 电解质的电池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冒烟。值得一提的是，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成功研发，并没有牺牲钠电池本身的高性能表现，依旧兼具极好的宽温性能和耐高压稳定性。
2: 这意味着加入可聚合不燃电解质的钠离子电池不仅烧不着，更冻不坏。我们现在在做的测试是这个钠离子电池在低温下的这个放电能力的测试。从这个放电取样，我们一看可以看出，钠离子电池在零下40度这样一个低温环境下，还可以放出来将近90%的电量。那这个是也是目前我们测到的钠离子电池最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
1: 这表明就是钠离电池在这个寒冷环境里面有非常的耐寒的特性。耐低温是钠电池优于锂电池的显著优势之一，而科学家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钠电池的研发，根源在于锂资源的不可控。中国超过70%的锂资源依赖进口，供应链存在极大风险，尤其是在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期间。
2: 碳酸锂价格从每吨5万元暴涨至近47万元，剧烈的价格波动暴露出锂资源的脆弱性，也让寻求替代方案变得迫在眉睫。那我们做钠电池最早可以追到2011年，当时陈立权院士，然后也是看到这样一个锂资源的这样一个稀缺性，就预判了锂资源可能会成为这个发展锂电池的一个限制。 所以呢，当时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胡永生胡老师回到物理所之后呢，就开始研究钠离子电池这样一个方向。钠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获取也比较容易，储量也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这个是它的这个资源本身带来的特点。那对于我们研发来说的话，钠电有一个比较天然的好的优势，就是它可以借鉴这个锂电过去这个产业链的优势，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工艺的开发都是沿着 锂电做的，但实际上我们做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发现如果完全沿着锂电的思路做的话，其实很难做好一块钠离子电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我们就相当于是追本溯源，在这个设计端又重新对这个整个材料体系按照这个钠电的开发自己的逻辑进行了标定，重新进行了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才得到了一个就是说能够
1: 发挥钠电特性的，然后稳定的一个钠离子电池产品。从2011年开始，中科海钠团队率先锚定钠离子电池这一前沿方向，开启了一场长达15年的技术深耕。从基础材料攻关到电芯体系设计，再到系统集成与应用落地，团队逐步打通了钠电池产业化的全链条。 目前，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出充分发挥钠电池核心优势的储能设施、电动汽车，尤其是适配北方高寒地区的重卡汽车。 为高寒地区的矿区、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提供了真正清洁且可靠的

0: 绿色运力。
1: 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耐寒，还有就是快充优势，因为它使用了硬碳的材料，所以呢它的充电的性能是非常优异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这个电池产品层面可以做到 5C 充电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并且 5C 充电的情况下对电池的循环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衰减。
0: 目前中科海纳已经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生产线和几瓦时级电芯生产线，正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应用端来看，钠电与锂电各有侧重，未来将形成优势互补、差异化的发展路径。而在解决电池安全性这条赛道上，溧阳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加速布局。与中科海纳从原材料端重构钠电体系不同，蓝固新能源则专攻电解质材料的自主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致力于为锂离子和钠离子电池提供从液态到固态的完整电解质解决方案。
2: 这个是一个实验电池，硫化物基全固态电池。这个电池跟传统的电解液的电池的比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安全性能。我现在来做一个剪切实验，我把这个电池来剪开，能看到这里面没有电解液漏出来，电池能正常工作。像电解液电池一剪开的话，电解液流出来就非常容易起火，固态电池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0: 让电池燃烧不起来是蓝固新能源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传统电池之所以频频发生热失控事故，根源在于有机电解液的可燃性。一旦电池内部短路或过充，温度升高便可能引燃电解液导致爆燃。而蓝固新能源从创立之初就将矛头直指这一痛点，选择了一条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用不可燃的固态电解质逐步替代易燃的液态电解液。
3: 固态的优势主要是两方面嘛，第一个是能量密度高，第二个就是它整个安全性会有大幅的提升，这是相对于液态电池来讲的两个明显的优势。它的劣势就是它的整个成本会高一些，因为现在它完全没有产业化。第二个就是它整个的加工技术还是在一个突破期。我们现在做的是氧化物的固态电池，目前已经成熟了，而且是已经产业化量产了。硫化物电池我们还是处在一个中试的一个研发阶段，目前也配合头部的几个企业在做一些创新性的一些研发，包括一些中型的验证。
0: 目前固态电池正走出实验室，加速驶入产业化的快车道，形成了固液混合先行、全固态稳步推进的节奏。2026年5月，一条年产万吨级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产线在溧阳正式投入量产，这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质变，标志着中国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首次迈入万吨级规模化制造的新阶段。
3: 目前储能电池的细分领域非常多，产品也多式多样，那么这个对我们在技术上面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引领新型电解质材料的产业化，那么在溧阳这个地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溧阳的新能源产业链是比较齐全的，它的配套企业包括它的科研创新平台都是非常完备的，它还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样为企业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优势。
0: 5年的时间，蓝固新能源完成了从实验室客级样品到万吨级产能的经验一跃，每一步都是对从技术到产品这道产业难题的硬核作答。而在溧阳高新区，动力电池产业的棋局已然铺开，上下游超百家企业汇聚于此，从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到电池包、结构件、锂电装备等，产业链完整度高达97%，真正做到了产业园即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隔壁楼。2025年，溧阳动力电池产量近150几瓦时，占全国总量12%，规模稳居中国县域第一。在溧阳高新区，产业的发展似乎都离

0: 开一个核心，电。从动力电池的智能制造到固态电解质的材料突破，溧阳正在逐步成为能源储存与输出的前沿阵地。而电的流动还需要另一条生命线，传输。在距离蓝固新能源不远处，一栋超高的建筑在高新区格外显眼。这里的工程师们用将近30年的时间，将延长电缆使用寿命做到了极致。
1: 这根电缆呢，是我们刚刚研发的一款新品啊，也就是80年寿命的这个合集电缆。我们现在做的实验是模拟核电站这个发生事故以后，电缆浸没在水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放进老花箱的这个小罐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模拟浸没的一个加速装置。我们这根电缆要在这个加速浸没这个装置里面，要在107度的这样一个条件下啊，要在307天的一个老化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一个等效的一个加速老化，保证这个电缆能够满足这个预期的功能。
0: 将电缆的使用寿命从60年延长到80年，上上的工程师们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2025年12月，上上电缆研发的核电站80年寿期核安全级电缆成功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成功突破了长寿命保障、耐强辐照、耐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级技术难题，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更为中国核电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安全发展注入了关键动能。
1: 那么核电站里面用的电缆呢，因为考虑到核电站的这个使用的工况就是空间比较狭窄，那么电缆的这个为了尽量减少这个辐射的这个空间，所以好多电缆都是埋在地底下或者是穿在那个墙里面一旦安装辐射完以后呢，这些电缆中途是很难再把它拆离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就要求电缆跟核电站的寿命要同步，它还要有一个耐这个事故工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谓耐事故工况呢，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核电站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形下这个电缆要能够经受住这个高温高压以及这个高辐射的这个多重这个考验，事故发生以后，在一个月或者在2个月之间还要能够正常的工作。
0: 正是这种与核电站同寿命乃事故工况的严苛要求，决定了核集电缆极高的技术门槛。上上电缆与核电缆的故事要追溯到15年前，当时中国三代核电 AP1000 依托项目鞘内电缆的原众标方突然宣布起标，这种被称为核电站心脏血管的鞘内电缆一旦断供，整个项目将陷入停滞。而当时在中国并没有企业涉足过核电缆领域，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的正是上上电缆
1: 我们当时也犹豫的当时也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如果不能按时供货的话，可能会给我们这个三代核电的这个建设进程这个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当时呢也就是不太敢接，但是呢这个国外的不供，国内当时是我们唯一一家这个最具备条件的这个电缆企业，如果说我们都不能这个承接这项任务的话，那国内可能就找不到第二家了，所以当时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当时来讲的话，定性为这是我们上上的1号工程，所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作都为这个鞘内电缆的这个研发这个让路优先这个安排这个AP1000的这个电缆的这个研发。
0: 当时 AP1000 鞘内电缆在国内尚属空白，没有任何企业具备相关技术。摆在上上电缆面前的困难非常具体，材料没有现成的配方，工艺没有成熟的路径，试验标准全部参照国外。但上上电缆的工程师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材料配方入手，与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攻关，逐一验证绝缘和护套材料的耐辐射、耐老化性能，同时自主设计制造工艺装备，反复试制。

0: 反复测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1: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攻克的难关也是非常多。就制造工艺这块，实际上也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那个性能的这个验证，这块呢，实际上这个来来回回的这个工艺确认啊，这个性能的摸底验证啊，这块的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当时这个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王松明那段时间特别劳累，后来把之前的那个旧病给弄得复发了，所以后面呢也导致我们这个项目还没最终这个研发成功的时候我们王总就当时生命就牺牲掉了。所以这块呢，我应该说我们在 AP 间的开发上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重的。
0: 2014年 AP1000 鞘内电缆成功通过国际鉴定，这条攻克了无数工艺难关的生产线为三代核电站装上了中国制造电缆。而核缆之外，另一场硬仗早已铺开。2018年，浙江舟山50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遇阻，上上超高压实验室再次接下挑战，完成了国内首次1000千伏公频闪落试验，成为唯一能承担该项试验的机构。2024年，上上自主研发的750千伏特高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一次性通过鉴定，将全球电压等级记录推至新高。
2: 这是我们高压电缆的一个试验大厅。我们目前电力电缆行业里面分为100千伏、220千伏跟500千伏这样一个产品。2024年11月份，我们通过了一个产品技术鉴定，后续也参与了一个行业里面标准制定。因为国际上跟国内的一个电力电缆产品的最高电压等级的标准是达到500千伏。我们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研发的750千伏、1600平方这样一个产品呢，就是偏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做到了3000平方这样一个规格。这个产品的电压等级比较高，然后输送的容量比较大，导体截面也比较大，在一些大型的一些工程项目里面都有应用的一个预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产品在武汉高压电缆研究所在做行测试验跟预鉴定试验，预计2026年底我们可以把这个试验全部完成，并且可以投入到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
0: 从核电缆的技术攻坚到特高压电缆的登顶，上上电缆完成的不只是产品迭代，更是一代代工程师用生命与汗水接力的技术长征。2025年，上上电缆产值规模超400亿元，出口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稳居中国线缆行业榜首。这条在溧阳铺就的电力高速，正在为中国能源版图铺设更坚实的底座。溧阳高新区是第一批国家级零碳示范园区，拥有江苏省最大的近零碳智慧园区微电网。园区搭建了源网荷储加冷热协同的能源体系，100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廊道与集中储能构成硬件基础。其中长达500米的发电路作为标志性工程，年发电量高达200万度。而真正让这些硬件发挥效能的，是一张统筹全局的智慧能源网。一场关于管电的试验正在溧阳的零碳园区里悄然运行。
3: 我们打造的创智源微电网呢，主要是做了四大场景，一个是光伏，一个是储能、充电和蓄能蓄热，其实是把我们整个园区的多个用电的户号打造成一个用电户，然后在这个用电的微电网里面把光伏发的电在整个微电网里面进行使用，然后让企业的整个度电成本从原先的8毛钱一度降低到6毛钱一度，然后降低的幅度达到25%。我们这个园区里面的绿电占比呢，目前达到40%。未来通过我们铺设更多的光伏，让企业达到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目的。
0: 零碳场景创新中心里的微电网管控平台，犹如整个园区的能源大脑，实时感知每一条线路的负荷变化，精准调度光伏、储能与电网的协同配合。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数据在微电网管控平台上实时跳动，精准调度每一度电的去向。
3: 我们这个园区呢，其实是相当于

0: 于资源比较匮乏的，就是绿电资源比较匮乏的，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进行零碳园区的一个实践，对我们整个叫零碳园区的一个全国推广，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因为我们园区里面没有风电的资源，只有光伏的资源，所以我们极致的把光伏铺到每个角落，让整个园区里面的绿电达到最大的一个程度，使我们整个降碳也达到一个极致。我们打造这个微电网呢，其实是结合了溧阳本地的产业的优势，通过两网一中心打造我们的智能运载网和智慧能源网，打造零碳场景创新中心，把我们溧阳本地产业生产的产品用到我们整个微电网里面，整个场景体系里面。
1: 园区之外，零碳的触角正在向乡村延伸。距创智园十分钟车程的方里村，500多年历史的铜字形水系依旧清澈，而村子的肌理里正悄然嵌入新的绿色基因。依托高新区产业优势，方里村将光伏、储能与物联网技术融入乡村场景。
2: 方里村属于溧阳市昆仑街道，是和美乡村的低碳建设试点村。我们这块光伏长廊是村里的零碳微电网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达到1.1兆瓦，可以基本满足水街商户的用电需求。现在我们村是一个近零碳乡村，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零碳乡村。
1: 零碳理念不仅停留在公共空间，更悄然走进了日常消费场景。方里水街的宁咖啡零碳生活体验馆是一家主打环保理念的零碳生态体验馆。在这里，建筑的能耗由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就地平衡，一杯咖啡的碳足迹被精确计量。生活馆还设有低碳生活角，向游客推广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
3: 宁咖啡呢，是由宁德时代在方里打造的一个零碳生活体验馆。我们屋顶铺设的这些光伏，它能满足我们整个咖啡店的日常用电的需求。同时的话，我们也是精心打造了整个零碳生活消费场景的展示，还有我们宁德时代锂电池在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上的一些应用。通过这样一间咖啡馆，去传达一种新能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理念。
1: 从一根电缆到一块电池，从输送电到储存电，溧阳的每一次产业跃迁都刻着电的印记。当电池、电缆、绿电三条脉络在此交汇，这座城市便不再只是长三角版图上的地理坐标，它是动力电池之都，也是中国核电缆与新能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极。如今的溧阳驱动的不只是千亿产业，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零碳未来。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东京审判，汇聚十一国司法力量的世纪裁决，铁证如山，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大批战犯未获严惩，军国主义根源未能彻底肃清，为日本右翼歪曲历史埋下祸根。80年过去，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守护人类和平与尊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五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维特海姆认为，美国政府此前希望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伊朗让步，避免军事冲突升级，以免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冲击。然而，胡塞武装的行动打乱了这一部署。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

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将让该

0: 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
1: Dubab is a strategic coastal town in southwestern Yemen, right o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 overlooking a vital shipping choke point. And just offshore from Dubab is Mayun Isl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ait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channels. Together, Dubab and Mayun Island hold a commanding position over shipping routes.
0: 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上述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
2: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outhi advance towards the Bab al-Mandeb is that it is now for them much easier to stop any kind of maritime traffic through the strait. Now they are able to use just short-range missiles and I would even add just artillery from the island of Mayun to attack any kind of ships who attempt to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自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影响。
4: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5: We call on all parties to protect civilians, respect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facilitate safe and unimpeded humanitarian access so that urgently needed assistance can reach communities in need.
4: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方面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6: 巴加埃说，沙特以也门局势变化为由要求推迟会议，意图转移对这场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一方认为，公正分析也门局势需考虑该国长达10余年遭受不公正封锁和持续侵略的历史，伊朗支持也门各方自行达成共识。巴加还说，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经过数周密集谈判，就确定安全航行路线，达成谅解备忘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巴加当天宣布，

0: 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这个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4号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12号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其成员国权利。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施压。巴加埃表示，奥地利政府的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说，按照承诺，他们本应为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巴加埃强调，任何国际组织所在国或国际会议主办国政府都应当首先顾及自身信誉，不让美国压力导致自己无法履行承诺。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14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对记者称，美国反对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并称其为被制裁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14号在大会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违反了机构章程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早些时候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泽连斯基表示，他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称这次访问很重要，是优先事项。他希望能成行，有机会与美国和欧洲伙伴一道推动相关停火事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乌方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
1: 法国总统府艾舍利宫14号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0: 声明说，芬兰决定加入法国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法国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在英国脱欧后，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据估算拥有约290枚潜射和空射核弹头。马克龙当天宣布，法国计划增加核弹头数量，但为保持战略模糊，不会披露具体核弹头数量。
1: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2: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

0: 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1: We're not looking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we are looking and beginning will begin discussions for unique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We have the same priorities, and we have very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We're stronger together, and this is at a time where the world's more dangerous and divided. And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t these times.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2: 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多条全新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3: 我们所有的记者都在现场等待，过来了，过来了。那这趟从柳州开过来的列车呢，正在缓缓驶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宁港六井服务区，等着平陆运河通航以后，它就将搭载着江海联运的船舶直达海南杨浦港。
4: 这批从柳州发出的十箱特种水泥是平陆运河首批备货货源之一，而这只是个开始。
5: 我们每一年通过平陆运河出海都有几十万吨的水泥，这次通过水路呢，我们节约了十几天的时间。那光水泥运输这一块的费用，我们每一年都能节约好几十万块钱呢。
3: 同样靠泊南宁港的还有一艘北港南宁泊润轮，它也是南宁港首次靠泊国际航运船舶。
4: 这艘载重4443吨的巴拿马级外贸船舶进驻，实现外贸海船由北部湾海港直达南宁内河港的历史性突破。平陆运河不仅打通西南货物出海的下行通道，也为境外大宗原料输入西南产业基地开辟出高效路径。现在靠泊在钦州港的这艘永海668装载的是从老挝进口的钾肥，经越南海运抵达钦州港，后续它将开往马道枢纽，经平陆运河直达贵港北港码头。
6: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预计今年将为我们带来不低于200万吨，明年不低于1000万吨那个江海联运的一个新的吞吐量，也为西南的这些客户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4: 平陆运河通航节点临近，记者在平陆运河沿线各港口观察到，无论是国际船舶靠泊、外贸中转，还是江海航线接驳，都在全链条升级。当地海关、边检等部门各司其职，让不同货种、不同流向的货物都能顺畅出海。
7: 我们南宁海关也是积极谋划了，就像参照这条船的江海联运以及内外贸集装箱同厂监管的多种监管的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这个路径需求、运输的要求，我们实现为企业提供这个点菜式的通关服务。
2: 国家药监局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精准理解患者意图。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9: 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

0: 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1: 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 2025年9月16号，中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2025年9月28号，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3: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0: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4: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9: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期海南出现持续强降雨，截至昨天18点，海南省已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早上，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三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而在通杂镇唱好大桥附近，水位上涨，导致14人被困。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挖掘机转移群众。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委会附近出现树木倒伏、公路阻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清理倒伏树木，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立即开展抢修作业。
11: 我们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巡查，发现塌方，我们及时处理，保障道路畅通。
10: 14号上午，万宁市万城镇永范社区内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出现风灾，当地气象部门初步判断为龙卷风，其影响风速可达11至12级，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目前学校正积极组织清障和恢复工作。为应对持续强降雨，

0: 影响，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将多座水库泄洪腾库，并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1: 随着赴华旅游的持续升温，更多航空公司开通中英之间的航线，为英国游客赴华旅游提供更多选择，也为深化中英两国交流合作注入新活力。
2: 对于计划前往中国旅游的英国游客来说，更多直飞航线意味着更便捷的出行选择，叠加赴华免签政策，让中国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更加触手可及。
3: So I've travelled to China pre the visa-free agreement, and now obviously last week, and that made it a lot easier. Definitely a tourist opportunities, and my daughter's very keen to go and see the pandas.
2: 中英之间航线网络不断完善。9月6号起，又有航空公司正式开通了厦门至伦敦希斯罗机场的直飞航线，赴华旅游和人员交流的桥梁更加便捷，为中英两国在旅游、经贸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4: China now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as a destination for tourism as well as business, of course. And we can see that progress places like in Hainan Dao as well. And I think Xiamen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to travel. For family holidays, I think that is a great idea to start the travel plans, yes.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中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另外，八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信贷结构持续优化。14号，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正式实施，新政将此前该项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同时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新政将有效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为稳外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商务部等八部门14号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日前在孝感启幕，在体育中心场内，5300年前的碳化古道点燃圣火。17个市州农民健儿踏歌入场，场外市集同步开张，孝感米酒麻糖、恩施富硒土豆、荆州洪湖藕粉、黔江小龙虾等多地好物集中摆上桌，群众赛事聚来的人气变成了土特产的销量，人流把体育中心周边变成了不夜城。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达到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据介绍，近几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

0: 制茅台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沙特24小时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六省发动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大规模报复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基地，并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影响几何。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正处于高度戒备，特朗普虽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却派上百军事顾问赴沙特支援，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红海局势。13号，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之内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6省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随即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南部军事。

0: 基地，并且宣布攻占战略要地穆哈，释放210名被关押人员。距曼德海峡仅80公里，穆哈易主到底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胡塞武装下一个目标还会指向哪里呢？就在此时，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高度戒备。特朗普虽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另一方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一边是也门战火快速燃烧，一边是海湾外交博弈持续升温，中东局势还将如何乱中生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作为对沙特持续军事行动的报复，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靠近也门边境沙鲁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还警告，若局势进一步升级，将针对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实施更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再度加剧。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方面超过500名士兵死亡，约150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同一天，一名胡塞武装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这一关键据点易守，或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而在10号攻占穆哈之后，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迅速南下，11号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实施了58次的空袭，而此前的48个小时，沙特对也门的实施了129次空袭。那杜老师，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袭啊，主要打击的是哪些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吗？
2: 按照胡塞武装宣布，过去5天，沙特空军的战斗机，包括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超过300架次，48小时超过129架次，单日最高达到58架次。虽然空袭的频率比较高，轰炸的地点也比较多，但目前看呢，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首先，胡塞的进攻在持续，荷台达包括6个行政区，胡塞正在向西海岸推进，而且按照之前的宣布，在短时间内攻占了5400平方公里，而且目前扩展趋势在加速。所以空袭作战行动虽然对地面部队、弹药库包括它所声称的重要设施构成了一定打击，但胡塞整体的攻势并没有得到衰减，也说明呢，空袭作战的力度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落差。那第二呢，是胡塞向着更致命的地方推进。因为最近他发布的几个点都跟海峡密切相关，像在荷台达省，他发动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在穆哈城，包括穆哈港也进行了作战行动，祖巴普，包括毗邻也进行了行动，也说明呢，离海岸越来越近，而且下一步曼德海峡的危机形势也会越来越严重。面对如此致命的攻击行动，空袭作战的精度和准度存在着较大落差。另外呢，是反击行动在持续。虽然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构成一定伤亡，但胡塞宣布无人机、导弹正在对沙特南部城市包括重要的空军基地连续攻击，而且按照胡塞武装声称使对手遭遇重大损失。所以目前看呢，空袭的力度包括打击范围持续的时间在增加，但是总体效果相对有限。
0: 那反观胡塞在36个小时之内呢，接连的是拿下

0: 下了穆哈，包括还有毗邻岛。我注意到呢，很多国际媒体呢都反复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名字啊。那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吗？
1: 这两个位置呢都位于海岸地区。如果从图上看呢，北部就是这个穆哈港，而且距海岸线80公里。如果占据港口，可以利用各种船只在海峡中采取各种行动；如果占据相关重要位置，它的导弹无人机可以在此作为出发阵地，对海峡内狭窄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中部呢就是祖巴普，因为这个点呢应该是很重要，它是一个这个突出的位置。如果一旦部署雷达系统，部署各种无人机和之前在红海作战的武器装备，通过这个无人艇、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行动，对海峡有一定的威胁效果。另外呢，毗邻岛是在整个航线的中部，13平方公里，而且有土质跑道。如果按照位置区分，它把海峡一分为二，东西各3.2公里。即使不用远程武器，一般的武器装备也可以通过目视发现目标，也可以通过目视进行攻击。所以这个点一旦被攻击以后呢，它基本形成了海岸和海岛组合的方式对海峡进行两个防控。虽然胡塞声我只打沙特船，其他船只可以通过，但是如果战事持续或者是持续发酵，这个攻击效果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如果按照麦德海峡目前对全球12%的贸易和7%的油气有一定的阻碍作用，那么通过海岸到岛屿的组合封锁效应会对曼德海峡的航行构成严重影响。
0: 除了拿下几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之外呢，我们看到呢，胡塞武装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穆哈的一所监狱的210名这个被关押人员给释放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2: 其实这么一个释放囚犯的举措，对胡塞武装来说，它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或者说也有一定的宣传的这种性质。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囚犯还是胡塞过去的一些成员或者士兵，所以这次胡塞武装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攻势，把自己的成员、自己的这个武装人员释放出来，那么显示了胡塞武装的一种能力，包括他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向心力。那么这对胡塞武装本身是也是一种士气的鼓舞。其实我们知道，在2015年到2022年，也就是7年的这个也门内战中，实际上也门和沙特方面，包括沙特支持的这个也门的其他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之间，也有过换囚的行为。但是那些换囚的行为，都是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有第三方的协调，有联合国的斡旋。那是很非常费劲的。现在胡塞武装是通过自己的攻势实现了这个释放囚犯，这显然是一个更加强势的行动。
0: 另外，据也门政府军公布的一组数据啊，说这次的开战，战火重燃一个月以来呢，也门政府军大概有伤亡2000余人，那么也门胡塞武装死亡了上千人，那么受伤数千人。那么为什么这个也门的这个战火突然就重燃了？接下来还有没有恶化的趋势呢？
2: 这次也门战火看似重燃得非常突然，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胡塞武装与他的主要的外部的对手沙特，包括内部的对手，也就是沙特支持的这些所谓的反胡塞的力量之间，矛盾并没有解决，谁也没有真正的在2022年停火之后说有一个整体性的停火的协议。那么只有暂时的停火，没有永久的这个和平的安排，所以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可能重燃的。那么现在的一个条件就是，沙特作为胡塞的主要对手，他现在受到了多方面的牵制。你比如说他在伊拉克方向也受到伊拉克失败民兵的攻击，那么在波斯湾方向承受着伊朗方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沙特比较脆弱的时候，那就是胡塞武装可能选择出手的一个时机。同时另一个背景就是美伊战事现在并没有中战，那么美伊之间的战事使得伊朗方面要寻求一些盟友的支持，他会给胡塞武装这样的盟友去提供一定的支持，让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一些事情。那么同时美国的军力也受到了波斯湾方向战事的牵制，这也使得胡塞在出手在南下的时候他少了一些顾忌。那么从这一角度来看，胡塞这次选择发动南下攻势的时机他也是精心挑选的。那么现在来看，他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控制应该说还是比较到位的。那么未来可能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可能是巩固对红海这个沿岸的控制，那么不一定要进一步的扩大他的这种攻势。
0: 本来沙特呢是在干预也门的内战。

0: 但是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来让自己的领土如何减少被袭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目前呢，沙特东西这个输油管道呢，因为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呢，被迫关闭了。而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发出了威胁，如果局势再进一步升级的话呢，将会对也门，将对沙特境内的这个纵深的目标进行这个更大规模的打击。目前这个胡塞武装可谓是这个势如破竹啊，这个高歌猛进。您觉得接下来胡塞武装还会确定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呢？
1: 如果下一步沙特持续强化空中打击行动，特别是联合美国对胡塞进行各种军事干预，胡塞有可能多个选项。首先呢是打击南部的空军基地，那目前哈里德基地是主要攻击目标，这里停放着大量的 F-15 战斗机，都是美制先进武器装备。另外塔伊夫空军基地有可能也会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如果这些点位都遭到无人机与导弹的袭击，空袭力度有可能会下降。你想保障条件，包括各种飞行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前线的空袭效果会遭到明显的削弱。第二呢，有可能打击油气设施。目前盐布港是红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果这个点位遭到袭击，无人机导弹有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损害。因为这个港口面积很大，开放暴露，各种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对导弹、无人机毁伤效果相对有限，再加上易燃易爆，所以攻击效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呢，像集赞包括其他的炼油厂、炼油设施也会成为打击重点。一旦港口被攻击，油管被切断，油气设施遭到攻击，炼油设施遭到损毁，那么能源行业有可能会遭到重创。第三步有可能打击西部城市，你像吉达，包括这个利雅得，之前也打过。现在如果使用2000公里左右的导弹，通过机动发射，对这些点位也能构成重要威胁。所以，按照目前胡塞武装之前，在加沙导弹袭击行动，包括对沙特的多轮攻击行动，它的导弹、无人机，无论是航程、射程，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沙特核心重要点位构成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0: 与此同时呢，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呢高度戒备，特朗普呢虽然一再拒绝沙特直接下场参与打击，却派出了上百名军事顾问前往沙特提供支持。那么美国究竟在作何考量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目前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舰上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应对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华盛顿号航母针对来自空中、海上及周边地区的威胁，同时进行进攻性和防御性训练。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近日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并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不过，美方拒绝直接介入冲突，但愿意提供情报支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美国已向沙特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有分析认为，也门此番战火复燃，本质上是由于2022年的停火协议并未解决也门内部矛盾。而随着沙特与阿联酋矛盾激化，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力量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沙特加强对也门政府及地方军事力量的整合，部分原先得到阿联酋支持的力量逐渐进入沙特主导的安全体系，这使得胡塞武装压力大增，希望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重新整合反胡塞力量。
0: 沙特王储呢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进行直接打击，都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只愿意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包括派出了上百名这个军事人员呢进行这样一个支持。那么，情报支持包括这种军事顾问与美国直接下场参与这种打击到底有什么区别？
3: 那这两者肯定是有一些战术上的具体的区别的。首先，打击的力度上，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美国直接下场，那美国如果下了决心，它是可以投入大量的这种空军资源来对胡塞进行空袭的，包括它从本土都可以起飞这个重型的轰炸机，那么可以对胡塞武装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损失。而沙特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空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 那么仅仅提供情报支持，那么沙特的空军能不能把这些情报转化成真正的空军战斗力，这是要打上一

0: 问的，因为2015年到2022年的这个也门内战期间，实际上美国一直在给沙特提供，给这个沙特提供情报支持，也没有看到这种情报支持就真的提升了沙特的这种攻击能力，所以这点的区别，我觉得毫无疑问。但是也要看到，就是这个区别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最终的，就是美国或者沙特所要看到的结果。那么有可能在最终的结局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沙特现在可能对付胡塞，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打的效果不好。但是美国真的介入了，美国真的去空袭胡塞，也不见得能取得什么特别好的效果。2025年3月的时候，实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一上台不久，那么他就采取了对胡塞的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的空袭，那个强度也是不小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打垮胡塞武装。那么如果美国现在继续参战，继续直接的空袭胡塞武装，能不能改变胡塞武装的这种战略思维？能不能让胡塞武装把这个红海沿岸的地区重新吐出来？能不能说让胡塞武装不要再袭扰红海航运了？这个恐怕都不能做到。所以从一个最终的结局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下不下场可能对这个影响也不是那么大。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呢，目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高度戒备，并且呢还进行着这种进攻和防御方面的这些训练。是不是说，虽然美国呢并不想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包括刚才秦老师也说了，消耗自己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样的一种效果，但是如果红海的局势持续的升温，甚至到失控的地步，那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受损的话，美国是不是也在为下场干预在做一些准备？
2: 目前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高度戒备，可能几个原因。第一是防挨打，胡塞武装正在高歌猛进，如果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认为时机恰当，有可能对美国航母发动打击行动。你像之前多轮的新型武器装备，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空搞试验，如果借助美国的松懈，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有可能遭到伊朗的袭击行动，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打起精神。第二呢，是进行海峡封锁，因为美国对海峡内的油轮攻击行动并没有终止，而且海峡封锁行动的力度现在看呢有所提高。那么下一步，如果舰载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持续在海峡附近进行各种战备训练，封锁的力度、打击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另外，不排除是在伊朗和胡塞同时施加军事压力，有航空母舰，有强大的编队。下一步如果局势失控，不排除美军部分兵力一定程度的会介入作战行动。但目前看，美国在避免，由于之前在红海没打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海上又出现了严重的不利态势，所以这种装样子包括进行战备状态，实际上是警告周边，美国在周边依然有存在。如果美国的利益得到某种形式的触动，美国将进行所谓的自卫行动和攻击行动。所以这次所谓的战备训练，大概是一个常态化，有可能下一步对伊朗和胡塞传达出的动武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另外我注意到你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一次的也门战火啊，打醒了阿联酋。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战火跟阿联酋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应该说阿联酋也是这次的也门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是沙特支持的也门的武装力量和阿联酋支持的也门的一些派系武装产生了火并，或者说产生了内讧，那么导致双方的实力都有一些损失。那么在半年之后，现在胡塞武装决定要南下，决定要扩展攻势，实际上就是占了这个便宜，也就是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之间内部出了问题，内部的力量通过火并变得更加弱了，这给了胡塞武装以可乘之机。那么这次胡塞武装南下的攻势，我相信它又会刺激沙特和阿联酋重新去协调怎么在也门去进行反胡塞的行动。最近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沙特阿联酋的外交大臣已经通话，要协调这个怎么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
1: 与此同时呢，原定于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被阿曼推迟了。特朗普的重申，伊朗战事将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来看短片。
3: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和阿曼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

0: 紫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但巴林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称，在巴林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有伊朗参与的集体会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沙特已就阿曼和伊朗提出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提交了修正案。报道称，沙特担心方案中的措辞实际上可能在海峡建立一种新的现状，而这种现状是沙特或其他海合会成员国都无法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特朗普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一直在联系美国。同一天，伊拉克宣布从当天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逐步重新开放人员过境和商业贸易活动。
1: 原定于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突然推迟了。那么，海湾国家之间到底在进行着怎样的一种博弈？另外呢，没有美国参与的这种地区会议，能彻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吗？
2: 目前看呢，难度很大。首先是半路杀出的胡塞打乱了传统格局。之前美伊矛盾是主要矛盾，围绕着海峡的关闭包括管理正在进行一系列磋商。那如果出现了两峡联动啊，特别是胡塞武装大规模向海岸地区发动攻击行动，这样曼德海峡的危机又会逐渐上升。所以半路杀出的胡塞把之前的结局包括进程全部打乱。第二呢，是自顾不暇的沙特无力他顾。因为沙特目前无论是石油管线包括曼德海峡船只都遭到严密封锁，所以能源出口有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去开会还有议案提出，现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目前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进行小国之间地区之间的修修补补，对海峡安全对地区形势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1: 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呢是再次强调说，伊朗战事呢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这已经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一个表态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呢？
3: 确实，特朗普的这些表态里面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把结束战争和中期选举绑定在了一起。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更通行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种选举招数。那么，现在特朗普的选民其实关切的议题之一就包括这个伊朗战事，那么还是觉得美国这次陷入伊朗战争不是一个件好事，希望尽快的摆脱这么一个麻烦。而特朗普这边包括共和党的诉求，就是在中期选举中能够保住在参院包甚至是众院的这些席位，能够让选民来投共和党的票。所以这里面存在一种交易的可能，就是让选民来投特朗普共和党的票，然后特朗普投之这个报之以礼，就是说我可以按照你们选民的意愿来迅速的结束这场伊朗战争。当然这只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种逻辑，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美国总统做出的这种竞选前的承诺在竞选后实际上是不能落实的，而现在的基本面美国要退出伊朗战争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沙特整合反胡塞力量、也门内战重启、各方势力暗中博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冷空气影响愈发频繁，早晚凉意明显。我们先来看中国，本周中国大部地区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华西地区则是秋雨绵绵。从气温来看，白天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上下，午后甚至会有点炎热，但是昼夜温差会很大，尤其是北方多地的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早晚需要添衣保暖。在欧洲，冷空气影响欧洲的北部地区，像英国和德国等地，风力会加大，局地阵风将会来到7级左右。明天北欧的雨水也会加强，而后期呢，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也会降至25度左右，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大部地区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最后来关注北美洲，冷空气未来主要是影响到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像是五大湖以西这一带会有强降

冷出现，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不足25度。而在美国更多的地方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暑热明显，多地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北京晴，15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9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9到29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晴，11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29度；合肥阴，19到27度；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0度；海口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0到18度；柏林晴，10到24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2度；巴黎晴，18到32度；日内瓦晴，14到29度；维也纳晴，12到23度；罗马晴，18到29度；雅典多云转阴，23到29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阴，7到20度；纽约晴，15到22度；华盛顿晴转阴，15到26度；首尔晴，15到27度；东京小雨，24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空军基地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也门多个省份也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媒体称，总统泽连斯基拟赴美与特朗普讨论乌俄海上和能源停火。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海南岛近日出现持续降雨，强降雨引发险情，导致人员被困，多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气象部门提醒，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过去数日，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14号表示，向位于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而在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的数十次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沙特实施空袭的回应，胡塞武装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的军事设施与基础设施，包括基地内的战斗机机库、雷达、跑道、弹药库以及其他目标，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5天，沙特派出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对也门发动了超300次空袭。13号，叶海亚·萨雷亚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了这些空袭。当地时间13号晚，也门政府军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称，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